0: 你懂什么？
1: 我跟普化天尊雷部正神相好，多年不见了，不得吃点吗？
2: 那这50两银子干什么使啊？
1: 胡大海一摆手，你就别问了，反正有用，我绝不能把它扔了就是了。
2: 哎，好。侯振山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天一黑，胡大海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把自己的东西全带着了，跟着侯振山俩人来到孤女坟。这个地方那是乱草丛生，大树参天，稀稀零零有几座坟营地。这时虽然天上有个月牙，到处还是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他们下了坐骑，把马拴在树上。胡大海让侯振山跪在坟前，告诉他：“
0: 告诉你，不管听见什么动静，不许你睁眼，可别像上次似的，冲撞了天神呐。”
1: 侯振山点头答应，绝对不睁眼睛。胡大海靠着一棵树坐下，想歇一会儿就逃走。他为什么不让侯振山睁眼睛呢？他怕的是啊，过一会儿他跑的时候马蹄一响，让侯振山看见，他就走不了了。老胡的心眼多呀，啊，心想靠树歇一会儿，哪知道这也真是出来之前吃多了，还整了几杯，刚靠树上，不知不觉的睡着了。这老胡靠树下睡觉，前面孤女坟侯振山在这跪着闭着眼睛，光剩下这倒霉蛋呢、哎呀，伸个脖子在这下跪，功夫不大，这胡大海就在旁边打上呼噜了。哎呀，这时候这凉风刮的树叶沙沙直响啊，到了深更时分，侯振山可就有点发毛了，他心想这可不是好地方啊，这老家伙一觉不醒还不让我睁眼，我这能耐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呢？他正在暗暗思索，忽然就听见一阵叉叉叉的声音由远而近。侯振山是再也顶不住了，这是闹鬼了呀，只觉得脊梁沟冒凉气，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心里咚咚乱跳，他忍不住就把眼睛一睁，这可了不得了，就看见有一座坟头直奔他面前移动过来，吓得他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哎呀，我的妈呀，大喊一声，这声音都没有人动静了，这下把胡大海给惊醒了。
0: 怎么回事啊？你嚷什么？
1: 侯振山哆里哆嗦地说：“
3: 爹爹，您不知道啊，坟头子成精了，满地直跑啊，可把我给吓坏了。”
1: 胡大海看了一眼，他就立刻明白怎么回事了。这是挖坟掘墓的人造的假坟头，形状跟这雨伞差不多，人在下面举着，走到了要偷的坟前，把伞往那一戳，老远看也跟坟头一样，不容易被人发觉。但是这侯振山哪知道这么回事，吓得他光剩哆嗦了。这一来，胡大海没又有说的了：“
0: 你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啊，惊坏我的大事儿！我刚把各路神仙聚来，正讲你的事儿呢。南极仙翁知道吗？
3: 知道，他
0: 太上老君，你听过吗？
3: 听过。
0: 我跟他们说你心地虔诚，他们说不能教，我说给个面子教吧，他们说不行。我正给你求情呢，啊，我正要教给你法术，你一睁眼睛又把他们冲走了。难道你不知道你是肉眼凡胎吗？侯振山忍着气说呀，
1: 爹爹呀，刚才我听您打呼噜睡着了，我才害怕的呀。
0: 胡大海心想，你找我辙呀，啊，你赖我呀。废话，
1: 我那是睡觉吗？
0: 啊，我那是跟神仙聊天呢，我们正谈大事呢呀，就为你这破事儿啊，我和他们交谈怎么教你省事儿啊。混蛋的东西，又让你把我给搅了。
1: 侯振山这回不乐意了，得了，爹爹您也别操心了，我认可一辈子不长能耐，我也不学了，那还不行吗？
0: 吴大海眼珠子一转，振山呐，你既然不想学了，我也不忍心在你这儿久住，干脆我也走人吧。
1: 侯振山心想啊，我不学也不能让你走，一来我得借你的名气镇唬人呢，得设法留住你，二来你这一身本领到其他地方去，你教了别人我怎么办呢？那到时候啊，你帮助别人来打我不是更惨吗？再说了，你在我这儿住了6个多月，半年呢，我这点事儿全在你肚子里呀。你要让别人请去，我玩得更快呀。
0: 主意拿定，他立刻说，
1: 您要实在不忍心待着的话，我就给您找个事儿干吧。
0: 你打算给我找个什么事儿啊？
1: 爹爹，眼下丰县没有知县，您老人家可以去做一任县太爷，虽然名誉上您是知县，实际上您就是护国太上皇，见官大三级，不管他是多大的官儿也得服您管，只要有您在我这儿，别的藩王就不敢来欺负我呀，官兵也不敢来剿灭我，您看怎么样？
0: 胡大海一听，哎，这倒是个好事儿啊！他这么说，那还是可以的。因为什么呀？因为这里边他也有利害关系，对他有益处啊。他要好心把我留下，指不定哪一天杀了我。现在他这么说，是借我的名儿，不怕这官兵来剿，这就有利可图。
1: 这就等于独立为王一样啊，那还省得在这儿时间一长我还露马脚。
0: 行，他点了点头，哎，那行吧，啊，那就这么办吧，只要有你爹我在这儿住着，不管他是谁也不敢来侵犯咱们，我明天就去上任。
2: 两个人又回到宫中，第二天侯振山亲自践行，把胡大海送到丰县来做知县。这丰县的衙门把他接进县衙，前任的知县移交大印告辞走了。书说简短呢，第二天胡大海开始升堂问案，他叫人把这牢房里的罪犯一个个提出来审问。升堂的时候，下边站着内三班外五刑，全堂的衙役都要看看这位新知县的本领，一个个垂手侍立，谁也不敢搭言。胡大海虽然做了知县，是个文官，可他盔甲在身，还是武将的打扮。他把这大斧子砰往桌上一搁，
0: 带罪犯，
2: 说话还很有气势。
1: 带罪犯，
2: 有人传下去了，功夫不大，带上一个人来，跪在公案前。胡大海不认识字啊，他也不看案例，只是一拍桌案问道：“
0: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周武。”“
0: 犯的什么罪？前任老爷怎么给你判的呀？”“
3: 启禀大人，我是个盗窃案。”“
0: 盗窃？你偷了人家什么东西了？”“
3: 我偷牛来着，因为我娘有病，没钱治，家里又穷，接不上顿了，没办法，我才去偷人家的牛。”“
0: 哦，那你是白天去偷的呢，还是晚上去的呢？”“
3: 我是晚上去的，不但牛没偷出来，还叫人家把我抓了个当场，这不送来这衙门里了吗？前任大人还没判呢。”
0: 胡大海点了点头：“好啊，那我就判了吧。来呀，给他10两银子，放他回家。我告诉你啊，下回偷牛别黑天去，听见没有？”“
3: 哎，这闹得这周五也傻了呀，衙役们全都大眼瞪小眼，不相信这是真事儿。当差的莫名其妙啊，这人家牛主还盯着呢，怎么能放他走啊？再者说了，更不能给他银子呀。”师爷就说了：“
1: 哎，大人，这么办不行。”
0: 胡大海一瞪眼睛：“怎么不行啊？我就要这么办。我是县官还是你是县官啊？”“
1: 当然，您是县官了。”“
0: 招啊，那就得我说了算，他跟我是同行，我就要赏钱放他，你们管得着吗？”
2: 这师爷一听，皱眉退到一旁。差人们心说：“得，准是这个县太爷也偷过人家的牛。这个周武可真是走运呐，感情碰上这么一位县太爷。”没办法，只好取银子交给周武。周武千万谢的下堂去了。不大一会儿，又带上了一位。胡大海就问：“
0: 你姓什么呀？”“
3: 我姓胡。”“
0: 胡？你是什么案子？”“
3: 花案。”
2: 这胡大海眉头一皱：“
0: 什么花案？”“
3: 禀大人，我有个磕头的大哥和我不错，因为我嫂子长得俊，我就常到他家去，一来二去，我就和那位嫂子串通上了，并且在饭里下了毒药，想把我那大哥毒死，不料被我那大哥识破，把我们俩抓个现行，扭送官府。就这样，前任老爷判了我监押6年。
2: 胡大海把脸一沉：“
0: 你这案子好办呢，来，你过来，我给你判轻点儿。”
2: 这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见胡大海抄起桌案上的斧头，当场就劈下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跟随慧宇的脚步来感受健康有质量的生活。说到养生啊，最近慧宇看到一个这样的信息，说一个人如果说缺钾的话，就会表现在肌肉没有力量，这把我吓了一跳哈。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自己的肌肉缺乏力量，比如说攥攥拳呀，或者这个上肢的力量缺乏呀，那我是不是也是缺钾的情况呢？为此呢，慧宇也联合我们吉林省科协邀请了专业人士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接下来让我们一同问候的是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动脉粥样硬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咱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心脏康复中心的主任，我们的老朋友了，孟小平主任。孟主任好。
5: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4: 主任，您说我这情况是不是就是缺钾呢？
5: 刚才你提的问题呢，也可能是大家很注重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缺钾的时候呢，就是引起四肢无力啊，甚至呢两个腿不能走路。
4: 您看，
5: 但是不是说乏力都是缺钾，而且就是说乏力有很多病因。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贫血可以乏力，甲状腺机能这个减退可以乏力，肝硬化可以乏力，肾衰可以乏力，心衰可以乏力，是吧？还有呢，就是说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可以乏力，低钾可以乏力。所以说我们不是乏力就是低钾，低钾呢不是说你低钾就是低钾，一定到医院去检查血钾。那么正常的时候呢，血钾是3.5到5.5毫摩尔，如果说低于3.5毫摩尔，那就是诊断为低钾。所以说慧宇你不用着急啊，你也不用担心你缺钾。如果说你总有心理负担呢，就到医院抽个血钾一查就一目了然。
4: 哎呦，那这样我就放心了哈。并不是说这个肌肉无力就是缺钾。那么为什么说有一些人会导致一个钾低的一个情况呢？钾为什么会低，跟我们的身体哪些的病又有关，也就是说导致钾元素低下的诱因有什么呢？关爱健康每一天，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我得问问主任了，既然不是所有的人出现了这个肌无力都是低钾的情况，而且您又说到了通过一个血常规就能查出来一个钾元素的情况，那我们到底什么样的人他是导致这个钾元素低下呢？哪几类人？
5: 好，刚才我纠正一下，那个慧宇不是做血常规，就是做血离子的检查。
4: 血离子的检查呢，是不是就是平常我们说的微量元素的？
5: 不是微量元素，
4: 还不是微量，
5: 不是微量元素，钾是常量元素。
4: 这个一定要不能混淆，
5: 不能混淆。那么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什么原因可以造成低钾，对吗？
4: 对。
5: 那么正常人能不能低钾？ 正
6: 常人，我觉得如果既然您说是正常人，就不能低钾了吧？
5: 对。

0: 你能吃能喝，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一般说你就不会低钾的，因为食物中呢有好多都是含钾的食物。
1: 嗯，
0: 不管是我们说这个粮，就是说谷类啊，或者是肉类，或者是蔬菜类，或者是水果，都含钾，只要你正常饮食，一般不会低钾的。那么低钾呢，你怎么记呢？其实就两个原因，
1: 嗯，
0: 一个钾摄入减少，一个钾什么排除增多，哎，过多，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吃的少流的多，那么就容易引起低钾。那么哪些可以引起钾摄入减少呢？
1: 嗯，
0: 那么一般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啊，这个病人手术了啊，术后了，那么术后之后呢，他不能进食。另外有的说，啊，出现消化道梗阻了啊，另外有昏迷了，这种情况下不能进食了，那就可以造成低钾。所以说人体呢每天要需要3到5颗的钾，那么你一天不吃不喝，你要补就得补3个钾，所以这种病人呢，一般说我们要给补钾啊，就进的少。那么还有呢，就比如说啊，我们说这个有一些这个老年人偏食，不愿意吃饭啊，说长期的那种食欲不佳，没有胃口，这种情况也容易低钾，就是进的少就容易低钾。
1: 嗯，
0: 另外呢，出的多，对，我再补充一下啊，为啥进的少可以低钾呢？因为钾是多吃的，多吃多排，少吃少排，不吃也排，懂不懂？就你不吃钾，机体都可以排钾的。所以说你不吃钾，
1: 等等，主任，您刚才说一个多吃多排，
0: 哎，就是钾机体有一个平衡，你
1: 吃钾多了反倒还排的也多，
0: 对，它钾要机体有个保持平衡，
1: 嗯，
0: 就是说你为什么说你进的少它就容易低钾呢？因为你进的少，你钾还要往出排，
1: 哎呦，
0: 所以说这个进的非常重要。另外就出的多，
1: 嗯，
0: 那么出的多大家都知道，最常见的出的多，你想一想，你知道吧？最传的出的多的原因，腹泻，对不对？
1: 嗯，
0: 胃肠道反应，胃炎、腹泻，那么
1: 从二便就排除了，
0: 哎，对，从那个腹泻的大便就排除了，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我们说心内科经常见到的低钾，
1: 嗯，
0: 因为心内科心衰的病人得用利尿剂，
1: 哎，
0: 那么长期的啊，连续的啊，使用利尿剂或者过量的利尿剂，就容易造成什么低钾。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说这水也算生理性的吧，比如说天气炎热，大汗淋漓，你从汗中都有排出钾，从尿中你也可以排出钾，是吧？所以这些都是钾排出过多的原因。还有比如说啊，就是细胞外的钾向细胞内转移的时候，是吧？就比如说你输液不当，大量的输入葡萄糖和这个胰岛素了，那么细胞外的钾就向细胞内转移，所以细胞外的钾就减少，这些就容易造成低血钾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概括说的，就进的少出的多就可以造成低血钾。还有一些疾病，那就是比如像高血压，我们说高血压叫我们叫全骨酮增多症，
1: 嗯，
0: 那个是呢和你吃喝都没关系，它就是啊，低血钾属于什么呢？全骨酮增多之后造成的低血钾，啊，造成的高血压，这种情况是疾病状态的低血钾，嗯，
1: 有疾病导致的，
0: 对，
1: 有吃的少的，
0: 嗯，
1: 有排的多的，
0: 对，
1: 那这些其实都属于病态的一种这个状态了，它不是正常的了。那既然说这个诱因我们找到了，有人说那我一旦说缺钾了，我也像您说的啊，这个血液这个检查我真的是处在临界或者是已经出现了低值的时候，我就补吧，然后我在网上也就搜了，因为前段时间很紧张啊，我说那是不是缺钾呀，啊，我就搜什么补钾，香蕉，那就多吃点香蕉不就得了呗，是不是香蕉的摄入每天吃个一根两根就能达到我们补钾的这个效果了呢？
0: 嗯，那就这样，就是说我们说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去补钾，就比如说啊，就正常的饮食，你不要就是不需要说按照书本吃饭，只要你正常吃饭，它就钾就不低了。那么假如说你低钾了，我们说轻度的低钾，你可以用一点食物啊，
1: 嗯，
0: 来补充你的钾。那么食物中含钾量是非常高的，我们说比如说我们主食，那么豆类啊，豆类里头就含有钾特别多，比如像啊这个紫菜类的，
1: 嗯，
0: 还有马铃薯啊，这都含钾特别多。这个菜类呢，就是菠菜和韭菜啊，含钾特别多。那么在临床上，我们都说啊，就是你吃点钾吧，吃点香蕉吧，
1: 对，
0: 啊，确实，香蕉、樱桃啊，这都是钾含量比较多。那么香蕉呢，据这个查哈，就一个香蕉里头含有300毫克的血钾。 吧？不是血钾，300毫克的钾。
1: 钾。
0: 那么，假如说我们一天的需要量是3到5毫克的话，那么你10个香蕉就可以吃进3克钾。但是咱们一般的说，不能说一块吃10个香蕉，对不对？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小米中也是含钾比较多。
1: 嗯。
0: 还有就胡萝卜含钾。很多，就是一般的说，我们假如说是病人低钾了，我们说你用点香蕉吧，用点橘子吧、嗯，啊，吃点橘子吧。另外把这个胡萝卜给它榨汁儿，胡萝卜榨汁儿，血钾就是说这个钾的都在这个汁儿里头啊，汁里头，所以说容易喝，容易吸收，所以这些都可以啊，都可以。但是这是轻度的这个。我们说这轻度的低血钾，那么一般的，假如说啊，在临床上我们所说的这个低血钾，那么就是临床上出现症状的低血钾，那么这个情况呢，你就不能自己去啊，说我自己就去服钾吧，那不行，经过医生给开处方，比如说这些还补不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口服氯化钾，现在我们市面上有好多就是这种果味钾啊、嗯，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钾呀喝起来太难喝了啊！我曾经吧，
1: 您真喝过是吗？
0: 我曾经试过啊、哦，就是我让患者喝钾，患者就说孟教授啊，你可别让我喝了，我喝完钾之后我就呕吐，胃肠道刺激，然后我就说我试一试啊、
1: 嗯，
0: 我就喝了一包果味钾。太难喝了，那不是一般的难喝，所以说呢，一般的我们就和病人说你把这个钾呀搁到浓橘子汁儿里头，这样不就稀释那钾这个味道吗、哦、另外减少啥，另外你饭后不就是你吃饭时候喝，这样就减少对胃的刺激、
1: 嗯、
0: 那么这一部分这个你回家用也可以啊，回家这也是安全的、
1: 嗯、
0: 但是最不安全的就是说你不能你自己在家补钾，就静脉补钾，
1: 这个是危险的，
0: 这个是危险的，因为补钾呢，它是需要有一些科学的这个输液方法，比如钾呢不能这个过快，
1: 嗯，
0: 不能过浓啊。另外那个我们给补钾的时候呢，一定让病人呢要得知道他有尿，就是我们说的说见尿补钾啊，见尿补钾。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在静脉补钾的时候，我们一定去医院，这个时候才能真正达到啊，我们说治疗。低血钾的这个疗效，如果你在家，你去随便拿个氯化钾挂上了，如果你特别快的低钾，会引起心脏的一些这个症状，甚至呢，大量的输钾可以心脏停止在舒张状态，可以突然猝死。
1: 这么严重，我的天呀、
0: 嗯嗯嗯嗯！
1: 就是你自己不能在家里面随意的补，而且您刚才指的是不能随意的补，尤其是
0: 静脉
1: 的这种不可以。
0: 哎、对。
1: 但是呢，我们说口服的是可以的，
0: 嗯、食物可以、
1: 您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它特别难吃哈、这个钾的元素、
0: 嗯。
1: 您提到的是氯化钾、
0: 嗯，
1: 那它又和我们的橙汁相结合，那么这种两个这个橙汁里面是维 C， 它们相结合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化学反应呢？
0: 至于目前说没有什么化学反应，
1: 目前没有，
0: 因为橘子中的钾也很多。我其实水果中就是橘子，啊，还有这个樱桃，
1: 嗯，
0: 还有这个香蕉
1: 都可以、
0: 香蕉含量是最高的，香蕉含量是最高的，
1: 哦、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其实是可行的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我们的教授呢是孟小平教授，是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心脏康复中的神奇之处，同样它的缺乏导致的严重后果。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心脏啊、肝脏、肾脏这些五脏六腑由于缺钾，会不会也会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严重的后果呢？在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请教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来分享。既然说到了钾，那么这个钾呀，在我们人体当中到底有着怎样的一个奇葩的啊，或者奇妙的一个作用呢？孟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0: 好的，钾在人体中的作用是非常多的。
1: 嗯，
0: 首先为大家说一个大家最容易知道的这个常识，咱们说种地施肥，你是不是一般说施钾肥，对不对？
1: 哎，对呀。
0: 对，所以这钾肥就是能够促进植物的生长。
1: 嗯，
0: 和这个植物的健康，对吧？
1: 对。
0: 那么人体也是如此。那么我们说，
1: 人体也要施肥，
0: 人体也要施肥，
1: 也要需要营养，是吧？
0: 这个钾呢是这样的，钾是98%是在细胞内，
1: 哦，
0: 20%是在血液中的细胞外。
1: 嗯。
0: 那么它分布于肌肉、肝脏、骨骼肌和红细胞。这个钾是干什么呢？钾可以调节细胞内湿度的渗透压。另外钾呢也可以平衡体内的酸碱。

0: 酸碱平衡。钾呢可以参与糖蛋白质的代谢，另外呢它能参与细胞的生长和发育，这是总体说。但它重要的有两个，一个就是说呢，这个钾呀它主要就是维持神经肌肉的兴奋性，就是肌肉的收缩离不开钾。如果说钾离子正常范围内，人体的肌肉这个接头处收缩才能正常的发挥。那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低钾了之后，首先表现的就是刚才慧宇说的没有劲儿，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四肢软弱无力啊，这就是我们说对神经啊，这个维持神经方面的表现。一会儿我再给他说临床表现。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对心脏啊，对心脏。那么如果说血钾过低的话，那么使心肌的应激性就会减低，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所以这个心律失常呢，可以出现房早，可以出现室早啊，可以是房性心动过速、室性心动过速，甚至可以发生室颤。那么啊，这个长期血钾偏低呢，可以引起肌张性，就是心肌的肌张力下降，这个时候导致心脏扩大啊，就导致心衰。那么在我们心内科，我们可以这么讲，钾非常重要。说有的时候呢，病人给我打电话说的这个教授啊，你看我最近心衰，我治疗挺好，你看我还得吃什么药？那首先就说你过来查个钾。
1: 哎呀，
0: 因为说低钾就有些药就不能用，比如说低钾洋地黄不能用，利尿剂不能用。那么假如说在这个时候他低钾了，你再给他用洋地黄，还给他利尿剂，那么可能造成严重的这个心脏啊低钾的反应。所以说呢，其实我们都说低钾引起的死亡，那就是引起心脏的啊这种严重的事件，也就是室颤啊，或者是心脏突然这个骤停这种情况。所以说人这个钾呀在人体中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那么如果说你要想能够维持你肌肉的正常能力，使你的心脏啊能够正常的跳动，不发生一些心管事件，那么一个小小的钾你要引起重视啊，一定要引起重视。
1: 教授，我们的这个都玉在我们的群里面说了，说缺钾还会抽，而且还会导致心肌的一个心脏猝死。也就是说说到这个肌肉的一个抽搐，这个也是跟缺钾有关系是吗？
0: 肌肉的抽搐可以抽搐，但心脏不能抽搐，心脏抽搐那就心脏就猝死了，
1: 真的就也会出现。
0: 不会出现，出现心脏抽搐就是死亡，
1: 就是死亡了。
0: 就是你心脏，你不能这个心肌就哒哒哒哒哒这么收缩，你收缩的，你肌肉可以收缩，可以出现痉挛，血管可以出现痉挛，但心室肌不能出现痉挛，心室肌骤然病人就。心脏就停止了啊，
1: 就
0: 心脏就停止了。
1: 对，
0: 所以说低钾呢，它可以导致啊，导致室颤，那么室颤就可以造成突然死亡，那就是啥呢？没有啊，心脏的收缩能力了，只有电生理，就是收缩能力消失，电生理有，那等于心脏骤停，那就是这么情况。
1: 所以它对我们的心脏的影响还是有的、
0: 非常大，
1: 非常大，不仅有非常大，一定要注意养好我们的心脏。其实这个钾元素也是不可。
2: 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心脏康复中心的主任孟小平主任，那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我们体内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钾元素。它不是微量元素，它是一个必要的元素，
0: 常量元素
1: 、缺它不可，而且少了都不行。但多了行不行呢，孟教授？
0: 多了也不行，
1: 多了也不行。
0: 高血钾这个高血症也是一个很紧急处理的。
1: 高血钾症还真有这样的？
0: 有。
1: 那高血钾，它既然我们说低不行，高血的钾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
0: 高血钾一般都发生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因为他尿的少，知道吗？

0: 他进食可以，他尿的少，这个时候就引起的高血压。
1: 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排尿，大量的排尿排泄，有的时候它会让我们大量的流失钾元素，结果肾功能不全，它排尿费劲，可能
0: 对
1: 这个钾就大量的储存在我们体内了，
0: 对，
1: 反倒也会有一个高钾现象。
0: 对，
1: 那么高钾现象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0: 高钾现象有的时候在临床那就是导致心脏的问题，比如这病人也是心脏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心肌的收缩力减弱呀，比如说有这个一些心律失常啊，有一些传导阻滞啊，另外呢，这个严重的高钾，心脏可以停止在舒张状态，
1: 那不就停了吗？
0: 那就停了，所以说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事儿，说你不能静脉打氯化钾，静脉打氯化钾就是病人就可以造成死亡，所以高血钾也是，高血钾这个是在严重疾病的病人中，它是可以表现出来，尤其是肾功能不全的病人，这个情况呢，它不会在正常人，就是你正常，你很正常了，然后你出现的很明显的高血钾，它不会的，这就是在疾病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说。主要的原因就是肾功能不全，尿毒症的病人他不排尿，知道吗？所以就大量的这个钾离子出生在我们体内，这个时候就可以造成心肌的细胞内的这种应激性和自律性出现改变。
1: 您看看，您看看啊，所以钾呀，低不行，
0: 高
1: 也不行。一般在这个通过刚才我们的教授说完之后，我们发现了，其实表现在心脏的症状还是挺多的。那么他在临床当中，除了心脏的一些表现之外，还没有其他方面的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0: 对呀，那我们大家刚才我给大家讲了关于这个钾在人体中的作用啊，对不对？那么大家临床表现，刚才我说了，慧宇，就是说它主要是钾是维持这个肌肉神经的这种收缩能力，对不对？那么低钾之后的临床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一开始你提出来的四肢肌肉乏力甚至可以出现软瘫那么呢，我们在临床一来我们查比如说它低于2.5毫摩尔这个血钾，那就算重症血钾了。那么重症低血钾呢，那这个时候可以产生什么间反射迟钝或者消食。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如果呼吸机受累的时候，病人可以出现什么呼吸机麻痹，那么呼吸困难。从这个神经系统这方面呢，可以出现神志淡漠、目光呆滞、嗜睡、神志不清。说到这儿，就为大家讲一下就是有我遇到这么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我一个同学的母亲他呢是个糖尿病的患者，而且呢就是有几天呢，他就是腹泻，腹泻特别厉害然后突然呢，他就是双下肢就不能动了，就出现昏迷了。他以为他妈是什么呢？是脑出血了，是吧？
1: 我以为就是拉的没有劲儿，
0: 拉的没有劲儿的是脑出血了。
1: 对，
0: 所以我听到这个时候，我说你赶快上医院。有这么几个情况可以造成你妈的这个昏迷。第一个就是我们说脑出血，第二个酮症，是吧？另外低血糖状态都可以造成这种情况。结果到医院一查是严重的低血钾，那么把钾补上之后就好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千万别说，哎呀，我处理吧，因为你不是医生。咱们所说的这些科普，就是让你去预防，让你长知识。但真正遇到这个病人，你处理不了。所以我想呢，这种情况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比如这个病人在这个最近几天拉肚了拉肚了或者是食欲不好了，他跟你说说我这腿咋没劲儿呢，你千万你别忽略，我们要去查钾。这个我觉得如果这样，今天咱们的科普讲座就算成功了，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它能够引起缺钾原因，你比如说肠道蠕动，那么它缺钾之后，肠道的这个肌肉呢，它也是减慢的。那么减慢之后呢，就可以出现什么
1: 便秘、
0: 恶心、呕吐、腹胀、肠麻痹，甚至可以出现便秘。
1: 你看
0: 所以这种情况呢，因为你像我们吧，就是因为我们心内科的医生吧，就是特别敏感。如果有些病人一恶心呕吐了，首先我们想到就能不能低血钾，因为他成天就是心内科。
1: 所以你们其实跟这个低钾症
0: 特别
1: 密切的联系，
0: 密切的合作伙伴
1: 。
0: 就是如果这个病人一低钾了。心衰的药一般的说就影响我们治疗了，因为心衰的大多都是我们说强心利尿扩血管，对不对？
1: 对呀。
0: 那么强心我们用一般我们说用西地兰利尿，用福赛米。那么低钾的你强心药也不能用之后就会引起杨金黄中毒。那么假如说你这个低钾了，你利尿剂还能用吗？
1: 越来越低了呗。
0: 对，所以说呢，这个血钾对我们心内科非常非常重要。我每次查房的时候都问这个病人血。

0: 家怎么样？
1: 嗯，
0: 我说一个月前呢，我们抢救一个病人，这个病人也是突然的，就是失颤。
1: 嗯，
0: 我们医生抢救病人很厉害了，我们小大夫到那出颤就抢救过来了。我第一个，我说你查个血钾。结果一查血钾，血钾
1: 是低
0: 啊、那就是我们让他补钾，他不补，知道吗？
1: 怎么不
0: 他
1: 不
0: 吃、
1: 啊？
0: 他为啥不吃啊？慧爷，
1: 嗯，
0: 特难吃，我跟他们说。
1: 这个吧，我觉得是不是以后我们的这个补钾的这些生产钾元素的
0: 商家，对呀、啊，我都这么想对，
1: 你要不要改改这个口味
0: 口感
1: 、不然的话，真是您都说那么难吃了，哪天我得尝一尝，
0: 尝一尝
1: 特别好奇啊。
0: 还有一个，就现在我们都给那个就静脉那个氯化钾口服，
1: 哦，
0: 那个好像味道还好一些。
1: 但是老百姓咱不能随便的口服啊，
0: 对，
1: 就这种静脉的这个不能随便静脉，
0: 那个就是静脉注射的这个小安瓶、里头有水儿。
1: 哦，
0: 有的时候太吃的就太困难了，我们说你喝这个水吧，这也可以、
1: 哦、
0: 但是呢就是说
1: 不能随便
0: 用，这个补钾呀，就是这真是有的时候我经常和我们医生说，有的时候你自己尝试一下，你就可以说患者不吃
1: 就有原因的，
0: 有原因的、所以这样。还有一个就对心脏的这个表现、那么有些东西呢，比如来的时候这病人有早搏，有传导阻滞、
1: 对吧，
0: 或者这病人呢就有严重的这个心律失常，你要想到能不能低钾。
1: 嗯，
0: 这就是在临床上的表现。
1: 原来是这样、通过今天的慧养生会健康，通过我们孟小鹏教授跟大家的这个分享，通过孟教授跟大家的这个分享，我们相信反正慧宇，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这个钾元素，对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了解，也对我们的身体有了更深一步的这个认识了，缺它不可，多它也不行。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孟小鹏教授，辛苦了孟教授，我们再见。
0: 好，谢谢。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老铁的支持。慧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如果说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参与您的互动。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市应急局组织开展728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那为筑牢基层防震安全防线，普及地震避险科学常识，7月28号市应急局组织开展了728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深入辖区企业、社区，还有呢加油站等重点的场所及其人员密集区域，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呢答疑等方式，向企业员工系统普及防震减灾法律法规、自然灾害应对措施、企业安全生产和自救互救等实用的知识，细致讲解日常防灾的注意事项，破除群众防震认知误区。那此次宣传活动紧贴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内容呢通俗易懂，实用性强，有效地弥补了群众防震减灾知识短板，进一步筑牢了基层安全防护屏障。下一步，市应急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覆盖面，切实提升全社会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联发布的消息，市慈善总会联合爱心人士开展公益捐赠活动，桑梓千里寄温情，乡贤善举暖家乡。近日呢，市慈善总会联合爱心人士开展公益的捐赠活动。
1: 捐赠活动呢，爱心人士呢，方轩呢，对茂林镇的特困供养人员呢，定向捐赠自主品牌的休闲鞋268双。活动中呢，市慈善总会呢严格规范呢物资的接收、分配、发放流程，精准的摸排困难的对象，确保物资呢直达特困群众的手中，让困难群众真切感受到来自外乡的这个外乡贤的温情善意，进一步呢营造守望相助、乐善好施的浓厚氛围。
0: 据了解，多年来方轩在事业发展之余，不忘家乡父老，深耕公益捐赠事业，动员莆田市黑吉辽商会等爱心力量的支持双辽慈善事业的发展。截至到目前，共捐赠羽绒服1250件，休闲鞋3000双，惠及我市困难群众4200余人，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呢达到了全覆盖。
1: 下一步，市慈善总会将持续搭建好乡贤慈善联络平台，构建乡贤聚力、慈善搭台、群众受益的多元慈善格局，畅通呢乡贤返乡公益渠道，挖掘乡贤资源，凝聚乡贤力量，引导更多的在外游子、爱心企业参与家乡的公益帮扶、乡村振兴等慈善项目，以慈善力量助力民生保障高质量发展。

0: 那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我市有序推进2026年度无偿献血工作，为保障临床用血供应，那弘扬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持续稳固临床用血保障。那近日呢，四平市红十字血站到我市王奔镇开展无偿献血采集，我市卫健局和市血站配合采血工作。
1: 记者来到王奔镇看到啊，那采血点位呢，采血车辆已经呢准时就位，广大爱心献血者呢陆续前来，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呢，献血者依次有序完成了信息登记、血液的初筛等各项流程，医护人员严格按照呢采血流程规范，这流程的这个一些程序规范开展各项工作，切实保障献血者身体健康和献血安全。
0: 那献
1: 血
0: 的
1: 队伍里呢，就有多次参与献血的资深爱心人士，也有初次啊奉献爱心的青年志愿者。大家纷纷表示，无偿献血既是传递生命希望的善举，更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0: 那据了解呢，活动开展以来，我市的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呢积极响应号召，纷纷组织职工参与无偿献血的公益活动，全程掀起了爱心献血热潮。那截至到目前呢，全市无偿献血已完成600余人次，一代代爱心的血液呢为危重患者救治筑牢了这个保障的根基。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
1: 嗯，
0: 那在我们日常刷上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哈，或者是刷某直播间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主播呢，他不会给你明确的讲这是什么牌子，他可能会把中间的字啊用某或者是某某什么什么去给你代替，
1: 哎，啥某啥某啥，
0: 哎对，你就想你说哎，你得猜呀，你说这是什么东西呢，你说我就想买个东西，挺难呢，你得先猜字谜才能知道是什么。
1: 凡属这种啊，不能说全名字的。他们说呢，说这个呢，可能在平台上会被封禁。
0: 嗯，
1: 但是我总是在想，究竟会不会封禁？既然想直播带货，或者是说呢，在平台上带货，那这名字不说，
0: 嗯，
1: 它是有一定问题的。
0: 对的。
1: 那今天咱就看到这条消息，就是不提名字就没事儿。哎，直播间隐晦的售假依然属于侵权。
0: 对的。
1: 嗯，
0: 其实当我们在直播间买东西的时候哈，一定是如果说你能在网上去进行正规的直播，那么你应该是具备相应的资质的。
1: 哎，对。
0: 或者说你这个产品一定是符合一些这个检查的标准的。
1: 嗯。
0: 那么你在直播间当中这样比较隐晦的去销售，那么是不是在其中有一些隐情或者说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没有达到一个可以直播的一个标准呢？
1: 嗯，
0: 那么在前段时间呢，山东德州的警方就接到了某品牌方的工作人员报警，说有人通过直播带货去售卖该品牌的这个假冒的产品。
1: 在整个直播过程当中，主播详细的讲解这款羽绒服的用料啊、刺绣等细节，唯独不提品牌的名字，
0: 嗯，
1: 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介绍到最后，主播打开了某电商平台的正规链接查询价格，并同时报出了直播间的售价。那主播介绍呢，电商平台售价6000多的同款的羽绒服，直播间仅售599。虽然当时直播间在线人数不多，但看到报价后，不少顾客萌生了购买的意愿。就想啊，差价那么多啊。
0: 对。那在另外的一个直播间呢，主播介绍的是同一个品牌的冲锋衣，那同样呢也是不提品牌的名字，也是迟迟不挂商品的链接，报价呢全都是用手势去示意。那么德州市宁津县的公安局环食药针的大队民警表示哈，说通过对于直播账号进行了解，发现这个账号呢一直在正常的直播。那么通过查看它的内容呢，发现直播间里面主播向客户展示的这款衣服上的品牌商标的标识与报案人所描述的标识是相同的。
1: 嗯，
0: 那么警方呢就表示，涉案的直播间的主播在直播的时候，他会故意的去把品牌的商标遮挡，而且介绍产品的时候呢也会含糊其辞，由此就可以推定他们是在明知产品侵权的一个情况下，为了盈利而故意销售的。
1: 那为做好取证工作呢，品牌方呢提前从多个直播间呢下单，经实物对比，那证实了直播间售卖的商品均为侵权假货。德州市宁津县公安局环食药针的大队呢，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呢，那么说呢，报警人从直播间里购买的相关产品，发现产品上的标识和他们公司的标识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无论从面料、做工、价格、包装等各个方面都不符合他们公司的产品要求，经过认定属于侵权的产品。那么民警梳理报案人员提供的相关材料，也发现多个直播间账号关注店铺的经营者均为是宁津辖区居民王某。
0: 嗯，那么警方呢表示，他们根据信息上王某的一个名字，到市场监管局调取了这个人名下其他的营业执照，关联出杨某和这个他们同伙两个人。那结合报案人提供的一些快递的物流信息，民警呢也是迅速的锁定了团伙仓储的窝点，随即呢就开展了集中的抓捕行动，全链条捣毁了该售假的团伙。
1: 嗯，
0: 那么工作的这个警方呢也是表示，经过连续的工作，历经3个月的时间，那么抓获了包括像这个供应商啊、老板呢、主播等涉案人员呢是50余人，同时呢捣毁了仓储、直播、售后窝点10余处，查扡涉案服装呢是26000余件，那涉案的价值呢高达8000多万元。
1: 经调查呢，这个团伙从2025年3月开始，通过网络先后联系到外地的2名的供货商，开始通过网络。

0: 我直播间售假。那德州市宁津县的公安局的环食药针的大队民警也表示，其销售的侵权服装均是从当地的衣服生产商处呢购进的不带品牌标识的服装，之后呢自己进行加工，刺绣上侵权的品牌产品标识，再进行销售。为了找到稳定的货源，他们各地招聘主播和客服人员。为规避监管和警方的打击，所有的主播和客服都要呢接受专门的话术培训。那么他们宣传的产品的时候呢，是不会说品牌的名字，会通过一些比较隐晦的词来提示消费者。不过尽管他们绞尽脑汁呢试图呢逃避监管，还是会经常被平台封号。于是他们借用亲朋好友的身份信息，在不同的平台注册了200多家商铺。
1: 嗯，为了扩大自己店铺的销量呢，他们还经常到其他的同类品牌的直播间里呢去进行攻击。同样呢，别人也会到他们的直播间来进行抢生意。那么警方也表示，犯罪嫌疑人如果说发现在这个直播平台上有其他主播去卖同款的产品，且人气比较旺的话，那么就会在群里去组织员工去直播间举报，从而达到呢什么提升自己的销量，打击同行的一个目的。
0: 嗯，
1: 那么民警通过查验这些侵权产品后发现，衣服的质量和做工远不如直播间主播宣传的那样好。那么警方也表示呢，经过查看这些侵权的服装，发现这些面料摸起来是比较硬的，塑料感比较强，而且呢在这些衣服的缝合和压胶的部位处理的也是比较粗糙的，整体的感觉呢就是衣服比较廉价。那么经过审讯得知，这些衣服呢每天的退货率是大概在50%以上的。
0: 那一窝端上下游的售假涉案人员均已经落网，最后呢、这几名呢及其上游的供货商呢，都是因为涉嫌呢销售假冒的注册商标的商品被依法呢批准逮捕，其余涉案人员呢被采取相应的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也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
1: 嗯，那经常哈我们能看到或者能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某某品牌的代工厂直供。这个呢它能否以假乱真呢？其实呢，为了这些呢，全都是一些他们所谓的话术。为了谋取利益呢，有的网络直播间就会在网上销售这种假冒伪劣的品牌，还向网友呢宣称说，哎呀，穿戴自己的商品可以以假乱真。那近日呢，在安徽同样也破获了一起直播间的售假案件。在网络平台直播间当中呢，仿制的各类首饰摆放得非常整齐，在灯光的加持之下哈，这个假冒首饰的质感呢、外观的纹路啊，你乍一看好像哎跟正品没什么区别，是某大牌的平替、某代工厂直供、进专柜无压力等等，其实这些都是他们的常见话术。
0: 其实没有代工厂的职工的，我们想一想啊，与代工厂的签订是要有一定严谨的合同的。
1: 对的，
0: 哎，所以说呢，很多时候还有这种啊平替呀、它也只是呢效果贴近而已。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咱们呢，真的是要从正规渠道买到你自己心仪的东西，这样呢、才能够保障我们的这个衣食住行的安全。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盲盒线上捡漏呢，暗藏陷阱，警方提醒，网络赌博的新变种。
1: 哎，你就是说呢，很多时候你看着这是盲盒游戏，其实它未必是盲盒游戏，有可能是一种呢隐藏匿的一种呢这个赌博的黑色产业链。
0: 对的。
1: 那么这个我们在犯罪团伙在开发两款呢线上盲盒 APP， 对外宣称可以呢低价抽取呢高端盲盒，吸引大量的用户呢充值消费，看似新潮的电商模式。

0: 近年来呢，就有很多的这个盲盒的潮玩年家哈，这个年轻的这个消费群体哈，他们呢就会比较喜欢呢在线上去捡漏这些热门的款式。有一些 APP 呢就会利用这样的一个商机去对外宣称说，你不出家门，你动动手指就能花钱去抽这种盲盒，不满意的话呢你可以兑换其他的商品。这样一个看似好像很新潮的线上的消费的模式，但实际呢可能暗藏好了精心设计的赌博陷阱。那么日前呢，浙江省桐乡市的检察院顺利的办结了伪装成线上盲盒 APP 的特大网络开设赌场的系列案件。那54名涉案人员呢，被依法的分层处置，追缴违法所得呢是9780万元，彻底斩断了这条将盲盒游戏变成赌博，把网络这个网站平台呢变成赌场的这种非常隐秘的黑色的产业链。
1: 那么把这个盲盒变成赌博的一种工具，然后呢，正规的盲盒咱们是不回收的，而且还呢还有其他的这个想法。那么结合涉案人员在犯罪团伙中的角色的定位、参与时长、违法所得的数额，检察机关将54名涉案人员分为组织策划者、积极参加者和普通的实施者三个阶层，实行的差别化处置，对项目负责人、技术骨干还有推广组长等11名核心人员依法提起公诉，对43名仅领取固定工资、犯罪情节轻微的底层的务工人员作出呢不起诉的决定。那在今年6月30号，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11名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至8个月，均适用缓刑，全案累计追缴违法所得是9780万元呢，实际打击了这实现了打击犯罪，追赃呢，挽损、警示教育多重的效果。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

那欢迎您进入到979帮你办的环节。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的这个话题的互动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快速听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欢迎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舒服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是卧在沙发上发呆，还是翻出晨会的拼图？那些眉目的时光啊，都是藏着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可以来听一听大家宅在家里的小确幸。

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说啊，我周末在不忙的时候呢，就喜欢是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把去年没看完的书啊翻出来，旁边呢是放一碟小橘子或者是各种水果。他说呢，我家养的小猫也是在我腿上打呼噜，但有次呢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发现呢橘子也就是被猫啃了半个，那书页还沾着是点橘络。他说忍不住呢也是笑出声来。他说原来不赶时间的时候呢，连猫捣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其实呢，在我们的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干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呢，远比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解压的。其实啊，原来在不忙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了生活留块空地，让它自己长出点啥。

还有听众说呢，在不忙的时候喜欢呢就是翻一些老照片，他说呢上周啊也是找出了小学的毕业照，背面有个有每个人的签名。他说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谁总借我橡皮，或者是谁课间总拉我跳皮筋儿，或者翻着翻着就给老同学是打了个电话。两人呢也是对着照片啊笑了半个小时，连孩子都显得我们吵。他说呢挂了电话才发现一下午啥也没干，可心里特别敞亮。其实呢这些没效率的事儿呢，反而能把我们的日子也是填得满满的。

还有听众说呢，他说我在最近不忙的时候呢，拖地感觉特别的治愈，看着水渍慢慢变干，地亮的变地板呢是变得非常的亮，就像呢把心里的凡事或者是心事啊都拖得很干净。他说有时拖到一遍呢，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是想听一首歌曲，就踩着这样的音乐节奏呢拖地。他说虽然说是很傻气，可快乐是真的。其实呢，你看在家不忙的时候呢，其实是能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的，我们不用扮演谁，也不用追赶什么，就做一些是无用却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煮一碗没放调料的白粥，慢慢的喝出香气，也可能是对着镜子呢给自己编个歪歪扭扭的辫子，也可能是蹲在玄关看阳光呢在地板上慢慢的挪位置。其实这些时刻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呢，才是日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必呢急着列清单，不必想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阳光把窗帘的影子拉得老长，或者是呢听冰箱制冷的嗡鸣声，像是单曲的歌。也可以呢翻出尘灰尘的旧相片，对着是泛黄的照片拆当时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有人说啊，闲下来会慌，可慌的或许不是没事做，而是呢不敢面对，不用扮演任何人的自己。其实不忙的时候呢，是剥颗橘子都是修行的，就像是老座中的摆锤，总要停一停才能继续摆动。生活也是需要留白的，那些呢看似浪费的时光不是空的，而是悄悄地给你充电，让你在下次奔跑的时候记得为什么出发。当你在拥有的日子里才能想起慢慢来，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滋味。所以呢不忙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会发现的那些没目的的瞬间藏着生活最温柔的馈赠。原来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原来是活着本身就是件值得慢慢品的事情。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是钻进了贵州的云雾里，去听一听苗寨的飞鸽撞在吊脚楼的木头上，去看一些侗族大哥在鼓楼呢绕成圈，也可以去尝一尝酸辣酸汤鱼的热辣藏着多少音符的密码。

那刚进西江千户寨苗寨的时候呢，正赶上就是村民呢过着吃星节，可以穿一些百褶裙的阿婆蹲在石板路上吹糯米，看着是木锤呢是撞击呢石板的咚咚的声音，旁边呢也是和芦笙队的节奏是严丝合缝。他说呢，我们的歌曲啊不用谱子，织米的劲儿，织布的线都是调子。

从苗寨往东南走，也就是我们撞进了就是同寨的歌声里。鼓楼里的老人常说过，就是我们的大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讲机，从来没有电话，寨与寨之间呢靠歌声传消息，喜怒哀乐呢都是在歌声里。

其实呢，贵州的味道也是藏着旋律的，比如说是酸汤鱼的红酸汤冒泡的时候呢，像是在敲铜鼓，折耳根呢是拌辣椒的呛的啊，呛就是像极了是布依族山歌里的野。刚才我们也是在镇远的古镇，老板也是给我们盛了就是一些酸汤的调子和岩石呢，是古镇卖玫瑰花的唐阿婆唱的，居然呢也是有同款的转音。其实呢，在贵州的时候呢，老歌正长出新模样。在贵阳的歌声里啊，年轻人也是把侗族大歌混进了电子鼓里，像芦笙和电子吉他它混成一团，却发出了异样的和弦。

其实呢，走一趟贵州像是被山水悄悄地上了一课。你会发现呢，真正的生命力是苗寨吊脚炉的火塘，明明是藏着是低矮的木屋里，火苗却能是舔着房梁把日子烤得暖烘烘的。先生呢，揣着百褶裙子，阿婆坐在是火塘边纺线，说呢先要慢慢的碾，日子呢才够扎实。原来呢，急着往前赶的时候，不如学学这里的银匠，一锤一凿的把时光敲进了花纹里。在同寨的鼓楼里啊，像是听侗族的大哥会懂和智慧，没有指挥，没有乐谱，男女老少的声音像是溪水汇落江河，高音亮得像蝉鸣，低音呢是沉思鬼风古风，那各自呢是张扬又彼此成全，就像是梯田里的水顺着是田埂弯弯的绕绕，不急不慢，却能把那每块田都喂得饱饱的。黄果树的瀑布水砸在石头上，尖起的雾里总是像挂着彩虹。当地人说啊，水越急红越艳。原来生活里的磕磕绊绊就像是瀑布撞上岩石，看着激烈却能漾出了意外的美。就像是酸汤鱼的酸是番茄和辣椒慢慢的发酵出来的，不经历等待，哪有那口让人难味的鲜呢？贵州的山不高，却一座挨着一座，把温柔藏在了是褶皱里；水不深，却一条连着一条，把故事沉浸在波光里。这里的人不擅长讲大道理，却又歌声告诉你，日子不必追着风光跑。像山间的野花开在石缝里，也照样灿烂；像寨子里的老藤缠着吊脚楼生长，平凡里自有力量。

其实当我们离开贵州的时候呢，我们的鞋上也是会沾着梯田的泥，耳边还绕着飞鸽的调子。原来最好的旅行不是带回了多少纪念品，而是心里多了份惦记，知道慢慢来的勇气，懂得和生活和解的智慧，明白那些看似绕软的路，其实都是在帮你靠近更真实的自己。

那我们今天的贵州之旅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带不走这里的云雾，带不走酸汤的辣，但可以带走一句侗族的大哥和声，心与心歌里见。下次的当庭间有人唱贵州山间间顶着蓝天天，或许会想起曾有一片深水用歌声把你的耳朵灌得满满的。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时光坐标定在是2000年到2010年，我们要打捞的是那个穿着白 T 恤唱着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的女孩。2000年华语唱片的会议室里，一个新加坡女孩抱着吉他唱了首自己写的歌曲，制作人当场拍板，就是她了。没人知道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像夏天冰冷季的水女孩，在华语乐坛会炸出怎样的火花呢？

那么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天黑黑》。这首歌里也是藏着孙燕姿最本质的样子，她的声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带点沙哑感，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粗棉线扎得人心里发痒。那时候的华语乐坛呢，还在追着捧着抒情的巴乐跑，她却像是一阵台风，把少女的心事唱成了少年的义气。你听他唱，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哪里是在唱乡愁呢，明明是在唱我偏要这样活着。

那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一团火》呢，一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她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她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把吉他弹得更重，声音里藏着多少层的盔甲，却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唱的是告别，眼神里却是我偏要和时间较个劲儿。这首歌大概是所有人心头的朱砂痣，他唱我怀念是真好的，以后还是想要和你爱的爱你的冲动，把遗憾唱的像块没化透的冰糖，嚼着硌牙咽下去却甜得烧心。多少人在这句歌词里却看见了自己踩碎的手机，没发出的短信，和那个转身的时候故意踩中的脚印。

其实孙燕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痛唱得像痛快，她的歌里没有受伤者，只有亲历者，爱过摔过爬起来怕掉灰，还能笑着说再来。

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暂了乐团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是《科普勒》。有人说呢，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劲儿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像是鱼没有离开过水一样。

0: 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
1: 那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命的生长。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就是孙子苏说过的话，音乐不是解药，但它能陪你熬过去。那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

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至L5 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2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标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巧的手环哎戴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的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地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0: 大家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生产力啊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1: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2: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3: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1: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4: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1: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5: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1: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6: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1: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7: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1: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

0: 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原来这个段智慧呀，什么能耐也没有。你别看没能耐，还想当大官，野心还不小。他们家有两个臭钱儿，在晚清的时候花钱运动，结果捐了个候补通知，就在天津啊那一待。这一候补就完了，你等候着补缺，有个通知这名，但是没位置，没衙门。一直闲散了多年，无所事事，他痛苦极了。天感那会儿呢，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慈禧太后荣禄恩准的。这个小站练新军，袁世凯可有实权呢。当时的袁世凯官不大，但是实权在握，掌握枪杆子，而且是新军呢，都使的是冒烟的家伙，都是机关枪，都是进口的大炮，那比起其他的军队呢，强的太多太多了。慈禧荣禄满朝文武，拿袁世凯那就当了晴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所以他格外受的器重，那权势越来越大。段志贵一看呢，我干脆投靠袁世凯去得了，又不惜重金运动到小站新军。不过来了之后，袁世凯根本不勒他，知道他是个熊蛋包，就给了个闲散的差事，名义上进了新军了，实质上仍然不得意。哎呀，这段志贵呀，痛苦的不得了啊！您别看这人别的能耐没有，往上钻机呀、啊，哎，他还真有两下子。反正一天关完饷了，他也没事儿呗，在屋里头净琢磨这件事儿，怎么能运动的爬得更高一些，怎么能有实权呢？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到了小站第二年，段志贵找着诀窍了。他一看呢，在袁世凯面前说一不二的有个姓阮的，叫阮中书，他是新军的总司文案，刷笔杆的。他一看这个人比较圆滑，所以呢，这段志贵千方百计打点靠近阮中书，经常请吃饭，经常给送礼，谁都喜欢这样的人啊！您别忘了，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呢。阮中书一看志贵这人挺好，两个人越处越近。后来一问，段志贵哭了，这位甩大鼻涕还有两下子，见什么人就掉眼泪。哎，您别忘了，这可是诀窍。大老爷们动不动就哭，能哭的好处。刘备就是靠着哭得来的天下，你看那刘备多能哭，把你哭的是骨酥肉麻呀，把你哭的动了怜悯之心，他好从中渔利。可能啊，这段志贵没少看三国，把刘备那套端过来了。

0: 俺也搞一个一级演员，俺说哭着眼泪就来，俺非常方便。哭的阮中书心也软了，对他很同情啊。后来一闹才知道不得志。阮中书是这样吧，哼，你的意思我全清楚了，你要想飞黄腾达，想要在小寨新军有一席之地，你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办？你听明白了？哎呀哎呀呀呀呀，我谢谢阮师爷呀，你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哎呦，说不敢当不敢当。你就一计而行，好，我下去就着手。原来阮中书啊给他透露个内部的消息，袁世凯好色，最爱玩女人，特别是漂亮的女人。当然凭他的地位要什么女人没有啊，他玩不够啊。最近阮中书知道在天津平康里韩家班有个姑娘叫柳三，把袁世凯给迷住了。这袁世凯有心用重金给柳三赎身，但又怕言官弹劾他。按当时朝廷明文规定，带兵的武官地方官吏要私自干这事儿，这叫不轨的行为，要在皇帝面前告他一状，把他官就给他撸了。他表面上他不敢，又不敢去光明正大的逛窑子。哎呀，袁世凯非常痛苦。这件事他没瞒着阮中书，无话不谈。阮中书给段志贵出主意，在柳三身上下功夫。哎，段志贵啊，别的能力没有，干这事还真行。多方打点，凑计银两，用5万两银子打动韩家班的领班，把柳三愣给赎身赎出来了，用1乘花轿送进都练公所。段志贵也行，说这柳三不是旁人，我妹子，我把我妹子送给新军大人，别人没有说的了吧，他拐了个弯。袁世凯见着柳三，哎呀，如获至宝啊，马上纳为小妾。他不得问吗，这怎么回事呢？阮中书趁这机会给段志贵说好话，说大人呢，您不知道，您手下有叫段志贵的，为民真是忠心呢，花了10万两白银呢，给柳三赎的身子，怕您前程有碍，他愣把柳三说成是他妹子，送给大人您的。您看这段志贵多会来事儿。袁世凯果然大喜。第二天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命令，任命段志贵为新军提调使，新军归他总提调，他说用谁就用谁，说不用就不用。您说这力量有多大呀，把段志贵给感动的。第二天早晨起来就来到袁世凯房里，袁世凯正跟那柳三亲热呢，一听有人砸门挺不痛快的，赶紧穿好衣服让人把门开开。段志贵从来不进来，扑通跪到袁世凯脚下，大人，生我者父母也，栽培我者公也，公就指袁世凯说的，两相比较， 公恩大于我的父母，你就是我的亲爹，我就是您儿子，爹，我给您磕头来了，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袁世凯气乐了，袁世凯一听，这不疯子吗？哎呀，真还没法拒绝啊！好好好好，志贵啊，起来起来起来吧。打这之后默许了。段志贵那脸皮多厚，到哪块把胸脯一拔，我干老，我干老袁世凯，我是他干儿子。其实他岁数比袁世凯还大两岁呢，还就这么无耻，为了功名利禄是不择手段。后来局势发生变化，两公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掌权，恨透了袁世凯，马上把他革职，撵回河南。老袁这一吊蛋，这段志贵也跟着趴了榜了，受株连呢，好像没进了大牢啊！把段志贵吓得隐姓埋名，躲到云南去了。哎，后来又启用袁世凯，让袁世凯好对付革命军。这袁世凯东山再起之后，自然不能忘了他的干儿子，马上写信把段志贵又找回来了。做了袁世凯的左右帮派，现在袁世凯是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位是名副其实的育儿干殿下。要不就凭他那小模样，能做得了湖北都督吗？那是封疆大吏。袁世凯就放他个湖北都督。不过呢，暗地之中告诉他，志贵啊，你暂时先在那忍着啊，等将来我要当了皇帝，还能亏待你吗？哎呀，段志贵感恩戴德呀，那甭提了。袁世凯要当皇上这个事儿，只有告诉他亲儿子袁克定和干儿子段志贵，对第三个人都没敢说。哎，段志贵心里得有底呀、啊。这次被王占元给欺负了，他敢于进京来见袁世凯，爹长爹短的，说的理直气壮的。你看旁的人能这么做吗？袁世凯也不忘前情，听完他叙述之后，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王占元太不像话，太不像话了。他光说太不像话，不敢对付王占元，跟张作霖大同小异。这王占元也有杀手锏，没事他就放风，哎，对我好我就待几天，对我不好啊，我投南军，南军就是指孙中山的队伍。那给老子早就敞开大门了，我要把我的弟兄拉去，他欢迎的无可无不可，嗯，我何必只一棵树吊死呢？袁世凯怕就怕的是这手，心说这是北洋中能干的一员悍将啊，要把他给放走了，我的妈呀！湖北就保不住了，所以王占元才敢这么折腾，甚至欺负了他的育儿干殿下，他也干着急没咒念。志贵啊，你先在北京住些日子啊，我好好劝劝占元，然后你还返回认祖。
1: 不不，爹，要不您就枪毙了我，要不你就把我抓起来永远监禁，说什么我也不回去了。
0: 你哎你哎哎哎哎哎呀呀呀，把袁大头急得脑瓜直补了。

0: 哎，时间不长，就见袁世凯眼睛一亮，有主意了。志贵啊，别哭，别哭，别哭，别哭。这样吧，我现在就下调令，来个对调令。张锡鸾跟你大同小异，我把张锡鸾送到湖北当总督，任命你为奉天总督，你看这样做怎么样啊？
1: 行，只要离个湖北，上哪儿都行。
0: 不过那奉天的总督也不太好当啊，我反复权衡利弊，认为这张作霖跟你还不会有什么意见，也不会有摩擦。好像我听说你爹在世的时候还给张作霖做过什么保官，有这事吗？
1: 有，我爹说过，
0: 张作霖不是土匪接受改编之后吗，当了三营统领，在没受职的时候，按照咱们朝廷的规定必须得有保官，所以我爹呢在宁远任上当总兵，曾经给他做过保，这样才授给他正职实权，有这么个过节。
1: 对呀、啊，
0: 这么说你们老段家对老张家有恩，张作霖那人很讲义气，你做他的上司，再有一段前情，我估摸着他不会难为你，起码比那王占元要强的多的多。你到了奉天之后，节制吉林、黑龙江的军务，东三省我就交给你了。你看还行吧？那感情好。如果要是张锡鸾同意的话，我没有说的。嗨，他有什么说的？他恨不能一下离开奉天，让他到湖北凉快凉快也不错嘛。你别说，老袁还真有办法，马上下了对调令，任命段志贵为镇安上将军，到奉天上任，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务。任命张锡鸾为张武上将军，赶奔湖北上任。在他以为，王占元跟段志贵不和，那么张锡鸾老天把地的了，去了之后没有什么不和睦的，能混多少日子就安静多少日子，这就是顶样。张锡鸾呢，那么大年纪了，过些日子一退职就完事儿。现在袁世凯就靠着混呢度日。对调令马上下发了，段志贵走马上任。其实这个段志贵野心勃勃，拿东三省这个总督啊没大回事儿。你看旁人呢高不可攀，在他眼里这算不得什么，这也无非我干爹让我去啊展示避避风顺顺气儿。在他心里的想什么呢？我干爹不久就当皇上了，那中华民国的皇帝陛下，我是他干儿子，我起码也得封个公爵，好一好弄个王爷。那阵我还得上北京，我属于中书大臣级，这小总督算个什么呢？话虽如此，他手下也有谋士。谋士就说大人您这想法可错了，那东北那可是宝地呀、啊、您不要等闲视之啊，比中原那强得多得多呀， 遍地都是宝。咱举个例子来说，地大物博，矿产极其丰富，抚顺的煤，鞍山一带的钢铁，其他的矿产物，据说那埋藏量都惊人呢，而且粮食有的是，人参、鹿茸、貂皮，哎呀，那太多了。你要到了东三省，要稳扎脚跟，来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那么大事成了，您了可以入主中枢，不成有退身余地，在东北独立为王，有何不可呀？这是个好差事。段志贵一听啊，可也行。他也知道张作霖那脑袋挺难劈，张锡鸾受那些罪他也分文，所以这次去也想给张作霖一点下马威，让你看看我老段也不是等闲的人物。经过他请示袁世凯，特殊拨款装备了一个团的兵力，他这个团还大，名义上叫警卫团，实质等于育儿干殿下的御林军，他这团4000来人，为了显示他的排场和威风，从美国买了最新式的3门敞篷大轿车，把汽车买来了。他这一个团一色都是马队，每个人都是长短2件家伙，军装也与众不同，军装都是呢绒毛料的，从帽子到靴子一刷齐呀。人配衣服，马配鞍，尤其那军队那大盖帽、大马靴一蹬，军刀手枪一配，格外显得威武雄壮啊。为上任，这位段志贵还做了几套笔挺的军服，他是上将军嘛，是满襟撒花上将，这才离开他干爹奔奉天走马上任。与此同时，张锡鸾、张作霖、冯林阁等人已经接着大总统的对调令了。张作霖心中好笑，到底我把这老棺材皮张锡鸾给挤兑走了，马巴子的又换了新的顶头上司。好，这就应了那两句话，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他自来投。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锡鸾、张作霖、冯林阁等人已经接着大总统的对调令了。张作霖心中好笑，到底我把这老棺材皮张锡鸾给挤兑走了，马巴子的又换了新的顶头上司，又来个姓段的干儿子。好，那咱就比量比量看，我瞅你段志贵能把我老张如何如之何。张作霖早就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手下这些铁哥们也不服不忿，但是张作霖告诫他们，表面上对新任的总督一定要恭敬，不行有失礼之处，你们哪一个给我捅了娄子，我可不答应。答应说段志贵。

带着警卫团4000余人来到奉天，张作霖的27师、冯林葛的28师全都列队迎接。张作霖为了表示对新上司的尊重，今天穿了一身笔挺的军装，满襟俩花。冯林葛也穿上满身的军装，也是满襟俩花。俩师长后边带着7-8个旅长，又带着20多个团长，营长都贴不上边儿。迎接新总督，李远看尘头大起，时间不大，队伍到了，倒也显得威武雄壮啊。张作霖眯缝着眼瞅瞅，

0: 你在我老张面前炫耀什么呢？我要收拾你这点人马，不费吹灰之力。他还耻笑段志贵。一会儿汽车嘎然停住，段志贵从敞篷车上下来，张作霖、冯丁可急步上前，脚后跟一碰，啪，行了军礼。奉天27师师长张作霖，奉天28师师长冯丁可迎接总督大人。段志贵把手举了举，就表示还礼了。你看这家是个熊包啊，哎，这架子还真不小，装这云南大瓣蒜装的还真挺像。还你别看一肚子大粪，表面上倒流光水滑的，大檐帽、军功章，陪着将校你的斗篷、大马靴、刺马针、军刀佩剑，手中拎着马鞭，挺斯文的，冲着两位师长笑了笑，特别是对张作霖。雨婷，哈哈哈哈，这又何必如此隆重？
1: 报告总督大人，这是卑职应尽的义务。
0: 啊，好好好好，弟兄们好，弟兄们辛苦了。
1: 我这大半算装的还真匀实。三军赶紧敬举手礼和举枪礼。总督大人好，欢迎总督大人。
0: 张作霖戴着白手套往身后一挥手，鸣礼炮19响，紧跟着奏起军中大要，什么蹦擦擦、咚咚咚，这路敲这路打呀。有人别出心裁，还放了几挂鞭、27脚，哎，场面十分壮观隆重。段志贵频频的点头，向三军弟兄招手致意，由张作霖、冯林阁等人陪着进了奉天城。副官长过来了，请示新总督下榻在什么地方。段志贵一笑，今晚我不进总督府，我要住到张师长的司令部。哎，这就是特殊的恩典，不进总督府，住到张作霖那儿去。张作霖满面春风，谢大帅。准备，就在张作霖27师的师部给准备了下处，下处就是住处，然后隆重接待这位新总督。洗脸漱口自不必说了。张作霖进来之后，让孙烈臣把他手下那个团妥善地进行了安排，都安排好了。张作霖呢，几十个人占了2大溜。段志贵一看，何必何必呢，都是自家人，坐坐坐坐，都坐坐坐，以后咱们彼此都熟悉了啊。张作霖坐到上吹手，冯林阁坐到下吹手，然后其他的人全都退出去。段志贵一边品着茶一边微笑，其实都是装的，他心里头笑不出来。雨婷啊，我听家父曾经对我说过，似乎还给你做过保官。他先把这事儿他得挑明白了。张作霖赶紧站起来，是

顺的话。当年做林洗手不干，弃邪归正，做了三营统领，驻扎在新民。头些个月呢，那都是试用期，按当时朝廷的规定，必须有一位朝廷的命官给我担保。后来求谁呢？就求段老太爷给我做的保。打那之后，我才正式下委，当了三营统领。此恩此德，我是铭刻肺腑，终身不忘。哎，算不了个什么，我爹顶多给你做个保官嘛，在官场之中习以为常，何必从提呢？他不让人家提，他提的。嗯，玉婷啊，这次我奉大总统首令到奉天就职，哎呀，对奉天的情形我是一无所知啊。环球雨婷和林葛二公多加辅佐，你我精诚团结，好自为之嘛。啊，我还要仰仗二位鼎力相助啊。冯林葛也客气了几句，张作霖更会说，大帅放心，作霖身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就知道效命大总统和大帅，只要大帅有用我之处，作霖万死不辞。好，好，好，好，痛快，痛快。这时候张作霖问孙烈臣，总督大人带了一团卫队都安置到哪儿了？东西跨院。今天给准备的什么嚼果？八中碗三大件海参席。嗯，还可以。另外告诉军需处啊和财会处，马上把赏银拨下来，每位弟兄给10块大洋。他们来了挺辛苦。是。段志贵一听，一人10块，10人就100块，100人1000块，1000人就10000块。张作霖出手真大方，一张嘴40000多块钱没了。好家伙，就冲这一样，张作霖这脑瓜不太好剃。咱没说过吗？张作霖最大的特点，舍得花钱，大方得很呢。从这一点来说，段志贵也相当满意。那么怎么招待，怎么谈话，如何休息，咱不必细说了。到了第二天，张作霖、冯林葛陪着新总督去拜会原任的总督张锡銮。张锡銮呢，早把包收拾好了，皮包也打上，就等着上任去了，心里挺高兴。我跟袁大总统啊私人交情不错，看来还真有点关照，这个对调太英明了。我可拔出腿去了，离开这红胡子，我到湖北去上任，哎，到湖北换换新鲜空气，嘿，那不比这儿强多了吗？老头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等到了第二天，段志贵来拜会他，他赶紧降阶相迎。论官职，俩人一边大；论资历，张锡銮当然是比段志贵要强得多了啊。因此段志贵强步起身一抱拳，哎呀，张公两朝重臣，开府圣经，筹边有功，政绩显著，兄弟
哎呀，继承后任只怕愧比前贤喽。哎，他说了几句人话。这张锡鸾在官场之中这一套那是滚瓜烂熟啊，赶紧一摆手，起来起来，段帅乃北洋上将，百战功高，坐镇武汉，威名赫赫，老朽此行只恐难服重任了。请两位总督携手揽腕走到前边，张作霖、冯林葛、孙烈臣等等众人在后的相随。张作霖一边听他们说话一边暗笑，心说咬文嚼字装什么蒜呢、啊、你们什么又前贤了，又是百战功高了，一对饭桶，一对酒囊饭袋，你们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还在这儿吹嘘呢。张作霖心里这么想，冯林阁也是这么想的，只是心里笑，表面上不能带出来。等两位总督坐下之后，张作霖吩咐一声上台宴宴，给新总督洗尘，欢送旧总督。这家奉天的名流军政两界头面人物全参加了。这个总督府修的宏伟高大，非常宽敞啊。当初徐世昌在东三省做过总督，这徐世昌走到哪块对楼台殿阁的布局十分讲究，所以当时奉天的总督府要超出其他的总督府，排场就拿这个大客厅来说，摆60张桌，谁不带碰谁的，金碧辉煌啊。张作霖主持宴席，你还用问吗？他们都是吃尽穿绝的主，光这一桌席就够穷苦老百姓挣扎10年的。这帮人是推杯换盏，可在酒席宴前呢，张锡鸾是诗兴大发呀，颇有感触，行杯在手，料家思索，段公，临分别之时，老朽要即兴赋诗赠送段公，不知以为如何呢？对呀，欢迎欢迎啊，老人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名扬海内外，之贵早有耳闻呐、啊！请老人家赐教。大伙都静静的听着，张锡鸾从来没这么高兴过，这回眉头舒展，摇头晃屁股，嗯，好，我要献丑了啊！这个诗的名字叫成段上将军。段之贵点点头，老头接着说，这头一句啊，武昌开府驰名帝，百战功高上将才，愧我筹编无善策，10年忍辱待君来。好诗好诗，大伙鼓掌喝彩。段之贵站起来了，老人家能否借重写的纸上，我悬挂在堂前也好随时瞻仰。好，
那我就先朝

文房四宝准备好了。哎，张锡鸾呢，写字写的可真不错，这可不是捧他。那阵当官的对这玩意儿非常注意，这叫开门锁敲门砖呢。你不会这两下别人瞧不起你啊。再看张锡鸾，言虚飘摆，大笔一挥，把刚才这四句话写下来了。那么头一句，武昌开府驰名帝，这是捧段之贵，指的是湖北都督那任上。武昌嘛，汉口汉阳，当时武昌是湖北省的省会，那多有名啊。这头一句，百战功高上将才，这是捧段之贵，立了多少功了，够一个上将的材料。可后两句说他自己，说亏我抽鞭无善策呀，十年忍辱待君来，这是发自内心说的话。亏我抽鞭无善策，这里的很含蓄，要总管张锡鸾在东三省做这个总督，前后能有十来年，这十来年呢，倒霉都赶到点儿上头了。中日战争他赶上了啊，那相当棘手啊，把他急得脑袋都疼。这第二次张作霖欺负他，二十一条受日本的压榨，他也赶上了，因此他心里的百感交集啊，才说了这么句话，我无善策，不配做东三省的总督，十年忍辱负重，我竟挨欺负了，这下我可拔出腿去了。话不便公开，说的非常含蓄，那里头把张作霖也给裹进去了。等写完之后悬挂起来，那些溜须的拍马的鼓掌喝彩，好字好字，其实写的真不错。段志贵传话，将来用好镜框给我镶起来，就挂在这座大厅。紧跟着把奉天的名角都给找来了，唱了几段京戏，还有清唱相声变戏法，唱大鼓的。张作霖最爱听书，又说了几段书，哎，大伙是兴致勃勃。又转过天来，张锡鸾告别奉天是走马上任。按照当时的制度，外放的官儿，不管你放到哪儿去，你首先你得到中央听候训示，所以到北京他得站一站，得见袁世凯。这老头满心高兴，在火车上诗兴大发，就想了两句词儿：二十年前一少尉，就说他二十年前呢只不过是个少尉，不点不点个小官，而今开府鄂王城，鄂王城就是武昌，古人都管它叫鄂王城，开府就是走马上任。哎，行啊，二十年前一个小官，如今当了封疆大吏，到了兵家必争之地，也不算丢人。老头越想越高兴，哪知到了北京请训，事情发生变化了。原来段志贵被调走了，对调令一下，陆军第二师师长王

0: 占元挑理了。王占元以为着把段志贵给挤走了，肯定我是总督啊，就等着下北镇庄呢。结果一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走了个段志贵，又来个张锡銮，这家可急了，马上向老袁发了急电，告诉老袁，如果你这样对待我，我对不起，我要拉着我这几万弟兄南下，要投靠孙中山。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二十余载春秋流转，他与一颗赤诚的孝心，先后照料重病的亲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诠释着孝老爱亲的动人真谛。他就是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兴华，他的孝善故事被邻里广为传颂。
4: 2002年秋，王兴华家中突遭变故，她的婆婆卧病在床，日常起居难以自理。此后多年，家中数位长辈相继深陷病痛困境。面对接踵而来的生活考验，王兴华始终迎难而上，主动扛起了家庭重任，以坚忍豁达的心态直面风雨，自始至终悉心照料，不离不弃，陪伴长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她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丈夫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王兴华丈夫马春亭，
5: 我家属是咱南方过来的，不会咱生火，过去那点炉子嘛生火，现在暖气楼了，不是那我们家都不会。然后我母亲会那个做缝纫活，哎，做衣服、做棉袄、做棉裤都会，也是一种感动吧。哎，拿着自个儿媳妇当姑娘出，然后等我老母亲干不动了，老了还卧床呢，他就跟我俩就是呢伺候老母亲。
4: 心怀善意的她从未把温暖局限于至亲之间。得知丈夫无儿无女的盲人兄长术后生活难以自理，独居养老院的情况后，王兴华便和丈夫一起将老人接回身边照料。夫妻两人根据老人的生活习惯调整居家环境，耐心陪伴，悉心照料，用日复一日的付出为这位孤寡老人撑起了安稳舒心的晚年生活。王兴华大伯哥马元廷，
6: 我这个兄媳妇儿，不但是我这兄媳妇儿好，而且教育子女也好。我这个侄儿和侄儿媳妇儿，见着他这个大爷，多咱都是毕恭毕敬的，不是说那个远那个敬而远之啊，没那回事儿。这个父母是儿女的这个老师嘛，是不是？所以我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哥兄弟这个兄弟们，我是绝对满意的。
4: 王兴华，
7: 这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看着那个啥，大哥身体也挺好的，现在看着都挺好，所以说我就希望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好。人不是都说嘛，人只要心好，总有好回报的时候，这就是我付出了就得到回报。
4: 二十余载风雨坚守，岁月

0: 切断千万家的事业。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担负着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党员教育、发展党员等任务。大量发展新党员之后，只有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因此，中共双聊县委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5年11月，组建了以张如为书记的中共双山县城关区党支部，标志着中共双聊县委第一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之后，其他支部相继建立，使党组织从无到有。特别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总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县委还把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结合起来，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并注意在发展中不断整顿，清洗坏人、投机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加强党支部建设，采取轮训的办法，提高党支部书记以及成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党支部工作整体上档次、上水平。同时明确地规定，各党支部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双聊县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县委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条件，即阶级出身好、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勇于献身。按照上述条件，从全县各基层单位的工农干部中选拔出一大批出身好、立场坚定，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充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当县直机关科局级和区级领导干部。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和选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0: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0: 自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兜里钱多了，有的人呢就打起了海外购房的主意。于是啊，我们时常能够听到这样的话，比如说北京二环买个厕所，美国西雅图就能够买个别墅。加上房产公司及中介公司的夸大宣传，给很多人造成了这样的误导，就是北京一套老破小居然能够在海外买一个岛。于是国内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热衷于在海外购房购地。事实上，海外购房市场的纠纷频发，已经进入了坑模式，那么大量纠纷纷纷涌向法院，成为近年来一个新的纠纷发生点。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请到嘉宾跟大家来说一说海外房产置业纠纷频发，勿要轻信骗子的忽悠。最高人民法院15号发布了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预防功能，进一步清除这类案件程序当中的各种障碍。这个司法解释从今年的8月1号起正式的施行。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庭暴力法创设的重要制度。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反家庭暴力法实施6年以来，截止到去年的12月30日。

0: 11号，全国法院一共作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是10,917份，有效预防和制止了家庭暴力的发生或者再次发生，依法保护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那么有关这部司法解释的详细内容和具体解读，我们将在警法在线节目当中邀请到嘉宾跟大家来具体分析，欢迎各位朋友届时关注。全国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推进会15号召开会议，强调百日行动开局良好，进展顺利。按照要求，王晓红部长和公安部党组部署要求，不断推动百日行动向纵深推进，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治安的大局稳定。据了解，百日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按照统一部署迅速行动，从严从细从实落打，那从实进行这个打防管制措施，侦办寻衅滋事案件是3200多起，破获带有夏季特点的违法犯罪案件42000起，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72000名，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9万4000起，有力维护了社会治安大局的稳定。夏季天气炎热，昼长夜短，疲劳驾驶导致交通事故一发多发。7月15号，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6月份以来，全国一次性死亡3人以上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当中，涉嫌疲劳驾驶肇事的占到17.5%。公安部提醒广大驾驶人要保证充足的休息，要合理安排出行。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15号发布消息，办案民警日前侦破了一起特大的跨境网络赌博案。根据办案民警介绍，根据从这个网络赌博平台获取到的数据，从2018年以来，一共有9万多人次在这个平台参与赌博，其中实名注册的会员达到17000多人。据统计，这个网络赌博团伙一共在境内发展了500多名所谓的网络代理。这个网络赌博平台呢，用于收款转账的银行卡和第三方支付账号、数字货币账户多达1000多个，关联账户交易流水金额多达40多亿元。目前这起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好，下面再来看这样的一起案件，7月15号的下午2点半左右，女硕士被男同事杀害案在的二审啊，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记者从被害人家属处获悉，这起案件于下午5点左右结束了庭审，并且没有当庭宣判，案件将择日宣判。在二审开庭之前，被害人的弟弟对记者说，他希望法院啊二审能够维持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死刑。而根据此前的报道，2021年的4月8号，被害人铮铮在单位被男同事刘某持刀杀害。根据检察机关的起诉书载明，案发的时候，刘某用腰包击打铮铮的头部，致其倒地。后来使用用事先准备好的单刃尖刀捅刺刘某的胸腹部等部位数刀，用菜刀砍刺其头面部多刀，导致其死亡。据了解，铮铮入职期间已有家室的刘某曾多次骚扰他，并且以自杀威胁的方式来追求他，但是均遭到铮铮的明确拒绝。就在铮铮遇害前的一个月，刘某将刚下班的铮铮是强行带走，并拿刀威胁他。去年的12月18号，这起案件一审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等罪名数罪并罚，判处刘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海外房产置业纠纷频发，勿要轻信骗子的忽悠。
1: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法官助理刘晶晶。哎，刘晶晶你好。
2: 哎，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这种涉及到海外房产置业的这样的一些陷阱和问题。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开始也跟大家说了哈，

0: 有一些这个在民间流传的话啊、于是呢有些朋友啊手头资金比较富裕啊、就打起了这样的想法，但是啊现在纷纷陷入了骗子这样的陷阱当中。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今天呢您跟大家所说的第一个涉及到这种海外购房置地的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1: 当事人可能因为经纪公司的原因导致了自己的利益受损，是这样的一个案子。2017年的时候，8月24日呢，钟女士通过我爱我家的介绍了解到了迪拜达马克公司与相关的房产项目。后来呢，钟女士向我爱我家公司支付了20,000元的购房预定金，并且签订了一份增值服务结算清单，用于我爱我家向钟女士推荐购买海外房产。2017年的7月15日呢，钟女士和叶先生与一家国外的商业大厦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英文、阿拉伯文双语的马爵豪华酒店式公寓买卖协议。
0: 哦，他买的是一个公寓是吧？就是一个公寓。
1: 对。
0: 然后呢，签了这个协议之后呢？
1: 协议也约定了这个公寓的编号啊、面积啊，以及购房的价款，以及购房用途，就是酒店式公寓。这个总价呢是购房款的总额加上4%的注册费，也约定了相应的付款计划。
0: 哦，这个公寓面积很大吗？
1: 面积倒不大，53.14。
0: 哦，大概价钱值多少钱啊？
1: 它这个购房价是125.1万迪拉姆币，是迪拜的货币标。
0: 哦，那大概合人民币是？
1: 合人民币大概应该是近150万了。
0: 哦，也不算太贵哈，因为50多平米近150万的话，合人民币就是3万块钱左右一平米，是吧？看起来的确并不算特别的高啊，吸引力还挺大的。那合同签订了以后呢？
1: 签订之后呢，钟女士就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了共计148万余元的购房款。2017年的8月24日呢，我爱我家也根据这个增值服务结算协议向钟女士退还了20,000元的购房预定金。可是汇款之后呢，钟女士通过其他的渠道了解到，她付钱购买的不是一家酒店式公寓，可能只是一间普通住宅。房子是否真实存在，她现在也不能确定，因为她没有去过迪拜。房屋的情况当时是不是像所介绍的那样也无法知晓。所以后来钟女士就有点后悔了，觉得可能被骗了，所以就把这个我爱我家公司以侵权责任纠纷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购房款的本金。
0: 那钟女士有没有讲她当初为什么就要非要买迪拜的房子？
1: 当时也是因为介绍说可以投资增值。
0: 哦，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居住是吧？就是为了投资增值哈。那现在他将这个房地产经纪公司起诉至法院了哈，提出了这样的相关的请求。那房地产经纪公司他在法庭之上有没有说一些什么哈？他们辩解的意见是什么？
1: 他们主要答辩的观点就是围绕这个侵权纠纷，认为自己不是侵权的这个责任主体，而且钟女士现在这个侵权的损害后果也没有确定，自己呢不属于房屋买卖合同项下的这个履约的范畴，应该钟女士先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解决完毕之后，再来说这个居间合同纠纷的问题。
0: 哦，那么他这个房屋买卖的纠纷他是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存在？
1: 房屋买卖纠纷他现在诉的话，钟女士就会考虑到因为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处是境外的主体，可能诉讼存在障碍，他现在暂时还没有起诉。
0: 哦，是这样哈。那么这起案件到底这个房屋经纪公司哈，他需不需要承担责任？你能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好的，好的。这个法院审理之后呢，认为钟女士和我爱我家公司之间确实成立了事实上的居间服务合同关系。但是其主张的财产损失，也就是房屋买卖合同项下的这个履约行为，在房屋买卖合同没有经过处理的情况下，是难以认定钟女士存在这个财产损失，而且我爱我家公司在本案中也难以认定存在侵害钟女士财产的主观故意或者过失。所以以侵权纠纷诉至法院，一审是没有予以支持的。目前钟女士也上诉至二审法院，二审的这个二审法院也维持了一审的判决。
0: 哦，是这样哈。那现在钟女士关键是她想这个买一个酒店式公寓啊，结果现在呢有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住宅， 而且呢他也没有去过当地，这个问题的确会存在哈。那么由此钟女士的她这样一个投资购房的海外投资购房的目的恐怕就很难实现，或者说就算实现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哈。那么您觉得通过钟女士的这个遭遇能够反映出目前啊一部分朋友这种采用这种海外置地的方式希望能够有所收益啊一些什么样的现实的风险和问题？
1: 这个本案中呢，虽然钟女士提起的诉讼因为法律关系的原因被驳回了诉讼请求，但是该案呢也要提示大家海外置业、海外购房领域的一个风险点，也就是因为经纪公司的原因可能会导致购房人的利益受损。目前呢，我国法律对于这个从事海外房产经纪活动的资质要求没有具体和明文的规定。参与海外房产经纪活动的公司也鱼龙混杂吧。一些房地产公司没有掌握到海外房产的信息，也没有建立起购置海外房产的风险防范机制，这个居间介绍和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不能很好的起到。一些房产公司呢也正好是利用这个购房人语言不通啊，现在人在国内房子在国外，这种信息差，不了解境外的购房和税收的政策，以及即便是签订了这个购房合同，可能对这购房合同向下由于是外文合同理解力也不强的这些弱点，没有履行向这个购房人如实报告的义务，反而呢他们可能会通过一些欺诈和虚假宣传的手段来以此牟利。还有一些房产经纪公司向购房人虚构这个我们可以把房子出租然后获取高额的收益，
0: 你可以赚这个租金是吧，拿租金
1: 然后隐瞒掉这个国外这个房产税高额的这个房产税的费用吸引这个购房人购置海外的房产，等到这个购房人知晓了真实的情况之后呢，他的财产已经汇至境外了，包括对于这个指定的收款人的这个账户信息的真实性以及关联性，他其实是很难核实的。
0: 对对。
1: 等到追回维权的时候，就障碍重重了。
0: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算这个中介公司本身或者经纪公司本身不存在问题，但是可能这个房屋本身存在问题，他的居间行为可能没问题，但房屋本身存在问题。作为买房人，他如果想主张这个合同的这个违约的话，合同的问题的话，他可能就会面临着巨大的诉讼成本。
1: 对，是的
0: 是吧。好，这是第一起案件哈。那另外一起案件呢，是涉及到这个交易主体很难去查实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哈，也是一个真实的案件，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案件也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即便走到这个诉讼的时候，他这个维权也很困难。
0: 怎么回事呢？
1: 这个案件是这么一回事儿。2018年12月呢，郝先生在逛街的时候，
0: 他就是随便的逛街，
1: 对，他就是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展台。咱们平时逛街不也能看到商场里有那种售房的展台吗？
0: 对，经常会有。
1: 对，然后他这儿有一家绿洲蓝地公司，然后宣传出售这个英属开曼群岛的房屋和地块。
0: 这是个什么地方？这是一个
1: 开曼群岛。
0: 应该就是一个大洋当中的一个岛啊，英属的，
1: 卖这个土地和房屋。
0: 那现在是我们这位姓郝的这位先生是到，他是想买地呀，还是想买房啊？
1: 他最终是买了地。
0: 买了地啊。然后呢，他是怎么跟这个对方来交易的？
1: 工作人员介绍这个收益啊，包括一些这个投资，就是。的情况，郝先生当场就很心动，就支付了10000元的定金。之后呢，郝先生就随着工作人员来到了这个绿洲公司办公地点，详细了解了购买开曼土地的情况，然后决定购买这个开曼布拉克温布尔顿的一块土地。
0: 多少钱？
1: 这个是应该是83万余元。
0: 83万余元，这个是人民币是吧？
1: 人民
0: 币83万多。对。那后来出现了什么问题了？
1: 后来他就陆续啊，按照分期付款嘛，他就总共支付了63万余元，大头都已经都付了。付完之后呢，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0: 怎么就不对劲了呢？
1: 因为他一直催这个绿洲公司给他出这个购房款的发票。正常咱们买房子，房地产公司肯定会给我们购款款发票。
0: 对对。
1: 但这个绿洲公司以各种理由一直推脱，就不给他开。
0: 于是郝先生觉得，这里好像跟正常的手续不大对劲，
1: 对
0: 吧？那到后来有没有去查一下这地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1: 然后他就通过网络查询，又拜托了这个国外的朋友，了解到啊，他购买的这个土地其实是一个荒地，也当时这个工作人员给他介绍的应该是一个开发完整的一个商业地块。
0: 哦，他也是想要有收益的是吧？
1: 对，
0: 并不是说为了自己去住哈。
1: 对，然后他还了解到也有业主也购买了，然后他们就通过这个查询发现自己买的价钱啊，就是83万余元、咱们还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的高昂，但是其实已经是当地土地的4到5倍了
0: 啊。
1: 就是这个土地应该在当地卖的价格不是很高。
0: 那可能就是20万人民币啊，20万左右。

0: 左右是吧？
1: 对，
0: 那他亏大了。
1: 是的，
0: 是吧？
1: 事情不对，后悔买了开曼的这块地，然后就想到通过诉讼途径挽回自己的损失。
0: 嗯，
1: 啊，他就把这个绿洲公司诉到法院了。
0: 哦，要求什么？
1: 他要求一是确认当时买房子签的那份永久产权建筑用地买卖协议是无效的。
0: 哦。
1: 二是要求退还这个购房款和利息。
0: 嗯嗯。
1: 啊，也就这个案子里面呢，往后法院在审查的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因为他一直沟通，包括跟他这个介绍，也就是宣传的这个主体叫做绿洲蓝地公司，但是其实签约的这个。合同相对方的主体是叫绿洲地产开发公司，
0: 都有绿洲，
1: 都有绿洲，
0: 不一样吗？
1: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后面呢，在证据里面也显示啊，有一份协议书，也就是这个摆展台的这个公司，跟他签过一份协议书，里面明确显示，这个绿洲公司呢是绿洲开发绿洲地产开发公司的代理人，真正的这个卖方是绿洲地产开发公司，而且这个永久产权建筑用地买卖协议里边啊，还约定如果发生纠纷，要由开曼的法院来管辖。这个管辖问题倒其实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因为咱们有这个这个管辖主权的问题。
0: 对，那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1: 主要问题是他现在诉的这个合同相对人不对。他最后法院也是审理之后啊，认为合同呢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
0: 对。
1: 然后他应该是起诉这个绿洲地产开发公司。
0: 那他就撤了诉，再诉一遍呗。
1: 他现在是啊，当时法官给他这个告知的诉讼风险之后呢，他坚持还是要诉这个绿洲公司，他想试试看能不能挽回损失。但是一审目前已经被驳回了，二审还在审理过程中。
0: 是吧？那这个案件所反映出的问题是什么呢？
1: 这个案子啊，其实是想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在这个海外置业的领域，另外的一个风险点，也就是交易主体的难查实，造成了这个购房人的维权困难。在维权的时候，它是存在很大的障碍的。这个海外房产置业的交易相对方大多都是境外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或者是自然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你难以去核准交易方的主体真实性、资质有效性以及它的征信情况。一旦购房人在海外房产置业中发生了利益损失，可能他会因为交易相对方的查实困难，他会造成一个维权不能，他不能明确的知道自己的被告应该是谁。这个案子里边呢，虽然他知道了自己明确的被告应该是谁了，现在但是呢，你诉一个涉外的主体，他就会面临着主体的审查、涉外送达以及最终拿到判决之后的执行的风险。
0: 对对，就一系列的问题都存在。
1: 是的。
0: 所以说这种海外置地的风险还真是挺大的。
1: 对，而且涉外案件的这个法律适用啊，对于购房人来讲专业性也比较强。如果他相关知识不具备，那么即便进入诉讼程序，他调查取证的能力也受限，因为很多证据都在境外，这个收集障碍也很大。所以那个诉讼风险也会比较大，诉讼周期也会比较长。
0: 是的，是的。好，下面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还有两三分钟哈，您简单的把第三起案件、最后一起案件几句话哈，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
1: 最后一起案件，其实我是想提醒大家呀，
0: 这
1: 个我国法律并不禁止公民在海外投资购房。但是呢，海外房地产市场对于国内的客户来说，既复杂又陌生。面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法律体系，不同的市场规则，咱们这个中国的购房者呀，应该综合考虑之后自身的需求、经济能力。在拓宽多元投资渠道风险、资金风险的同时呢，我们要擦亮双眼，防范风险，千万不要当了陷阱的接盘侠。
0: 对。那么最后一起案件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案情哈？您简单说一说哈。
1: 这个案件是这个合同相对方后来呢，就是买房子的这个合同相对方，因为涉及到合同诈骗的问题，被刑事立案审查了。
0: 就是一个骗子，
1: 对，
0: 是吧？
1: 这是一个纯骗子。
0: 纯骗子啊。
1: 所以这个最终的刘先生就是前房两空，前两起好歹有可能还能拿到一个房，只是不满意。
0: 对，
1: 这个是钱也没有了，房也没有了。维权呢也很困难，陷入了重重的困境。
0: 那可以说像这样的问题真的是风险特别的大哈。那么大家真的是如果真的是有这样想法的话，虽然说咱们国家法律并不禁止，但是啊风险多多啊。

0: 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是吧？
1: 是的。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法官助理刘晶晶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涉及到这种海外购房置地的各种各样的法律风险，那么大家一定要慎之又慎。好，非常感谢刘晶晶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争。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可能会伴随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的适合长夏时。

那么茼蒿的养生功效呢，比较适合来进行肠下调养。首先第一个就是可以醒脾和胃，肠下属湿重，脾容易被湿气困住，那么茼蒿的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的症状。另外呢，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还有就是茼蒿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密切相关。

茼蒿里面所含有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这个里面含有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那么至于白的胡萝卜素和钾，可以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平衡，尤其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推荐大家一款叫适配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又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起来呢也是比较简单的，也比较适合居家日常来饮用。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就可以了。我们要先把这个茼蒿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成大约2厘米的小段备用。这个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之后呢，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然后这个时候呢，把火调到最小，保持微微沸腾啊这个程度，然后把搅匀的蛋清液呢沿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

池蛋清的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起清淡的呢可以滴两滴香油。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茼蒿是偏凉性的，所以说像脾胃虚寒或者经常腹泻，比较怕冷的这样的人群呢，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么眼下呢，也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了。那么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呢？而不同的品种的桃子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桃呢对这个血糖是相对友好的，因为桃子含糖量较低，那么它的升糖指数就是 GI， 那么只有28，为低 GI 食物。吃一个200克左右的桃子呢，这个血糖的负荷在6左右。那么这个指标呢，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于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物。那么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呢，可以把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且监测好餐后血糖。

还有呢，就是和葡萄、苹果相比，那么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分类化合物的种类更加丰富。那么分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自由基，有助于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炎症。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分类物质在桃皮中的含量可达30%，所以说呢，桃子我们最好是带皮吃。

还有就是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在水果当中相对较高，适量的吃桃呢，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

然不同品种的桃子，它的这个口感和挑选的方法都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脆桃，那么脆桃呢，它也叫硬肉桃，吃起来口感是爽脆的，但是汁液较少，成熟之后呢，它的肉质仍然是保持很硬实的。那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主要观察色泽，整体青色褪去，色泽均匀就可以。那么假如说桃身或者是尾部还是有一点青色的，那么它的口感呢可能是生涩的，这个可能性较高。那油桃呢，我们也都很熟悉了，有很多朋友也是很喜欢吃油桃的。油桃表面是很光滑的，那么它的颜色比较鲜艳，即香甜脆于一体，水分呢可能相对较少，而且极耐长途运输和储存。我们在挑选油桃的时候呢，尽量选择颜色鲜亮的、手感紧实的。这个假如说我们买回去的这个油桃表面出现的软塌，它就需要及时的处理，

还有呢，就是水蜜桃。那么水蜜桃刚成熟的时候硬而脆，熟透的时候呢柔软多汁。把它的表皮去掉之后，那么它的果肉是多呈乳白色或者是粉红色的。我们在购买水蜜桃的时候呢，选择长相较圆润的，颜色偏红，并且能够清晰地闻到果香味的，而且呢建议大家现买现吃，不要久存。那么黄桃呢是这样的，新鲜的黄桃口感呢是有一点偏酸的，极不耐运输，所以说呢常被加工成罐头或者是黄桃果干。我们在挑选黄桃的时候呢，这个要看它整体的形状是否规则，然后颜色呈金黄色或者是橙黄色的，黄里透红多为口感极佳的标志。

么蟠桃呢，它外形独特，顶部的凹陷形成一个小窝，那么它呢肉质比较细，而且呢皮韧易剥，汁多味浓。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选择中间凹两边扁，分量足，个头适中的，个头太大呢可能会口感发干，个头太小呢可能会肉果肉特别少，

桃子呢具有生津止渴、润肠通便、解劳热啊、解烦渴这样的功效。而且呢，桃子当中呢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果酸以及钙、磷等这样的物质，可以补充夏天随汗液失掉的无机盐。作为肠道友好型的水果，桃子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辅助预防便秘。那么在营养素方面呢，桃子也是很出众的，含有钾、维生素 C 和少量的贝塔胡萝素，清甜多汁，肠道负担小，而且有益于维持电解质平衡，辅助抗氧化。那么桃子呢，虽然好吃，我们也要控制摄入量。那么中等大小的桃子呢，一天大概食用一到两个就可以了，避免过量的糖分的摄入。而且呢，建议在流水下去搓洗清洁或者是去皮使用。那么这个桃毛或者是桃汁呢，容易引起过敏，我们在接触和食用的桃子之后呢，注意观察一下反应。

芒果呢可以健脾开胃助运化，也比较适合夏季暑湿困脾或者是食欲不振或者消化不良这样的情形来食用。芒果呢富含培德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以及植物多糖，那么其中培德胡萝卜素的含量是远高于其他的常见水果的，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护眼和缓解视疲劳。

芒果的风味独特，香气浓郁，除了洗干净之后直接吃呢，还可以做成很多的美食。另外平时用盐比较多的人呢，建议可以适量的吃芒果。其中的这个胡萝卜素能够抵御蓝光对视网膜的伤害。但是呢，芒果的升糖指数是相对较高的，所以呢，糖尿病患者需要谨慎的食用。另外就是对芒果过敏的这样的人呢，建议首次食用少量尝试。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跟随慧宇的脚步来感受健康有质量的生活。说到养生啊，最近慧宇看到一个这样的信息，说一个人如果说缺钾的话，就会表现在肌肉没有力量，这把我吓了一跳哈。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自己的肌肉缺乏力量，比如说攥攥拳呀，或者这个上肢的力量缺乏呀，那我是不是也是缺钾的情况呢？为此呢，慧宇也联合我们吉林省科协邀请了专业人士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接下来让我们一同问候的是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蒲步团健康医疗专家，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动脉粥样硬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咱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心脏康复中心的主任，我们的老朋友了，孟小平主任。孟主任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哎呀，
0: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主任，您说我这情况是不是就是缺钾呢？
0: 刚才你提的问题呢，也可能是大家很注重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缺钾的时候呢，就是引起四肢无力啊，甚至呢两个腿不能走路。
1: 您看，
0: 但是不是说乏力都是缺钾，而且就是说乏力有很多病因。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贫血可以乏力，甲状腺机能这个减退可以乏力，肝硬化可以乏力，肾衰可以乏力，心衰可以乏力，是吧？还有呢，就是说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可以乏力，低钾可以乏力。所以说我们不是乏力就是低钾，低钾呢不是说你低钾就是低钾，一定到医院去检查血钾。那么正常的时候呢，血钾是3.5到5.5毫摩尔，如果说低于3.5毫摩尔，那就是诊断为低钾。所以说慧宇，你不用着急啊，你也不用担心你缺钾。如果说你总有心理负担呢，就到医院抽个血钾一查，就一目了然。
1: 哎呦，那这样我就放心了哈，并不是说这个肌肉无力就是缺钾。那么为什么说有一些人会导致一个钾低的一个情况呢？钾为什么会低，跟我们的身体哪些的功能啊，或者说我们的脏器又是息息相关，或者跟它的一些原发病又有关，也就是说导致钾元素低下的诱因有什么呢？关爱健康每一天，我是慧养生的慧宇。那我得问问主任了，既然不是所有的人出现了这个肌无力都是低钾的情况，而且您又说到了通过一个血常规就能查出来一个钾元素的情况，那我们到底什么样的人他是导致这个钾元素低下呢？哪几类人？
0: 好，刚才我纠正一下，那个慧宇不是做血常规，就是做血离子的检查。
1: 血离子的检查呢，是不是就是平常我们说的微量元素的？
0: 不是微量元素，
1: 还不是微量元素
0: ，钾是常量元素。
1: 这个一定要不能混淆，
0: 不能混淆。那么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什么原因可以造成低钾，对吗？
1: 对。
0: 那么正常人能不能低钾？
1: 正常人，我觉得如果既然您说是正常人，就不能低钾了吧？
0: 对，只要你能吃。能喝，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一般说你就不会低钾的，因为食物中呢有好多都是含钾的食物。不管是我们说这个粮，就是说谷类啊，或者是肉类，或者是蔬菜类，或者是水果，都含钾。只要你正常饮食，一般不会低钾的。那么低钾呢，你怎么记呢？其实就两个原因，一个钾摄入减少，一个钾什么排出增多，过多，所以我们说吃的少流的多，那么就容易引起低钾。那么哪些可以引起钾摄入减少呢？那么一般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这个病人手术了啊，术后了，那么术后之后呢，他不能进食。另外有的说出现消化道梗阻了啊，另外有昏迷了，这种情况下不能进食了，那就可以造成低钾。所以说人体呢每天要需要3到5颗的钾，那么你一天不吃不喝，你要补就得补3个钾，所以这种病人呢，一般说我们要给补钾啊，就进的少。那么还有呢，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有一些这个老年人偏食，不愿意吃饭啊，说长期的那种食欲不佳，没有胃口，这种情况也容易低钾，就是进的少就容易低钾。另外呢，出的多，对，我再补充一下啊，为啥进的少可以低钾呢？因为钾是多吃多排，少吃少排，不吃也排，懂不懂？就你不吃钾，机体都可以排钾的。所以说你不吃钾，
1: 等等，主任，您刚才说一个多吃多排，
0: 就是钾机体有一个平衡，你
1: 吃多了反倒还排的也多。
0: 对，它钾要机体有个保持平衡。就是说你为什么说你进的少，它就容易低钾呢？因为你进的少，你钾还要往出排。
1: 哎呦，
0: 所以说这个进的非常重要。另外就出的多，那么出的多大家都知道，最常见的出的多，你想一想，你知道吧？最传的出的多的原因，腹泻，对不对？胃肠道反应，胃炎、腹泻，那么
1: 从二便就排除了，
0: 从那个腹泻的大便就排除了。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我们说心内科经常见到的低钾，因为心内科心衰的病人得用利尿剂，那么长期的连续的使用利尿剂或者过量的利尿剂，就容易造成什么低钾。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说这水也算生理性的吧，比如说天气炎热，大汗淋漓，你从汗中都有排出钾，从尿中你也可以排出钾，是吧？所以这些都是钾排出过多的原因。

0: 还有比如说啊，就是细胞外的痂向细胞内转移的时候啊，就比如说你输液不当，大量的输入葡萄糖和这个胰岛素了，那么细胞外的痂就向细胞内转移，所以细胞外的痂就减少，这些就容易造成低血钾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概括说的就进的少出的多就可以造成低血钾。还有一些疾病，那就是比如像高血压，我们说高血压叫我们叫全骨酮增多症，那个是呢和你吃喝都没关系，它就是啊低血钾属于什么呢，全骨酮增多之后造成的低血钾啊，造成的高血压，这种情况是疾病状态的低血钾。
1: 有疾病导致的，
0: 对，
1: 有吃的少的，有排的多的，
0: 对，
1: 那这些其实都属于病态的一种这个状态了，它不是正常的了。那既然说这个诱因我们找到了，有人说那我一旦说缺钾了，我也像您说的啊，这个血液这个检查我真的是处在临界或者是已经出现了低值的时候，我就补吧，然后我在网上也就搜了，因为前段时间很紧张啊，我说那是不是缺钾呀，我就搜什么补钾，香蕉，那就多吃点香蕉不就得了呗，是不是香蕉的摄入每天吃个一根两根就能达到我们补钾的这个效果了呢？
0: 那就这样，就是说我们说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去补钾，就比如说啊，就正常的饮食，你不要就是不需要说按照书本吃饭，只要你正常吃饭，它就钾就不低的。那么假如说你低钾了，我们说轻度的低钾，你可以用一点食物啊来补充你的钾。那么食物中含钾量是非常高的，我们说比如说我们主食，那么豆类啊，豆类里头就含有钾特别多，比如像啊这个紫菜类的，还有马铃薯啊，这都含钾特别多。这个菜类呢，就是菠菜和韭菜啊，含钾特别多。那么在临床上，我们都说啊，就是你吃点钾吧，吃点香蕉吧。
1: 对呀。
0: 确实，香蕉、樱桃啊，这都是钾含量比较多。那么香蕉呢，据这个查哈，就一个香蕉里头含有300毫克的血钾。是吧，不是血钾，300毫克的钾。
1: 钾。
0: 那么假如说我们一天的需要量是3到5毫克的话，那么你10个香蕉就可以吃进3克钾。但是咱们一般的说不能说一块吃10个香蕉，对不对？对。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小米中也是含钾比较多。还有就胡萝卜含钾很多，就是一般的说我们假如说是病人低钾了，我们说你用点香蕉吧，用点橘子吧，啊吃点橘子吧，另外把这个胡萝卜给它榨汁儿，胡萝卜榨汁儿血钾就是说这个钾的都在这个汁儿里头啊，汁里头，所以说容易喝，容易吸收，所以这些都可以啊，都可以，但是这是轻度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轻度的低血钾，那么一般的假如说啊，在临床上我们所说的这个低血钾，那么就是临床上出现症状的低血钾，那么这个情况呢，你就不能自己去啊，说我自己就去补钾吧，那不行，经过医生给开处方，比如说这些还补不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口服氯化钾，现在我们市面上有好多就是这种果味钾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钾呀喝起来太难喝了啊！我曾经吧，
1: 您真喝过是吗？
0: 我曾经试过啊，就是我让患者喝钾，患者就是孟教授啊，你可别让我喝了，我喝完钾之后我就呕吐，胃肠道刺激，然后我就说我试一试啊，我就喝了一包果味钾。太难喝了，那不是一般的难喝，所以说呢，一般的我们就和病人说你把这个钾呀搁到浓橘子汁儿里头，这样不就稀释那钾这个味道吗？另外减少啥？另外你饭后不就是你吃饭时候喝，这样就减少对胃的刺激。那么这一部分这个你回家用也可以啊，回家这也是安全的。但是最不安全的就是说你不能你自己在家补钾，就静脉补钾。
1: 这个是危险的，
0: 这个是危险的，因为补钾呢，它是需要有一些科学。

0: 他还提到了一点，就是他特别难吃哈、这个钾的元素、您提到的是氯化钾，那它又和我们的橙汁相结合，那么这种两个这个橙汁里面是维 C， 它们相结合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化学反应呢？
1: 至于目前说没有什么化学反应，
0: 目前没有，
1: 因为橘子中的钾也很多。我其实水果中就是橘子啊，还有这个樱桃，还有这个香蕉
0: 都可以、
1: 香蕉含量是最高的，香蕉含量是最高的、
0: 所以这种情况其实是可行的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我们的教授呢是孟小平教授，是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心脏康复中心主任。我们今天跟大家来揭秘一下钾元素它的神奇之处，同样它的缺乏导致的严重后果。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心脏肝脏、肾脏这些五脏六腑由于缺钾，会不会也会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严重的后果呢？在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请教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来分享。既然说到了钾，那么这个钾呀，在我们人体当中到底有着怎样的一个奇葩的啊，或者奇妙的一个作用呢？孟主持人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好的。钾在人体中的作用是非常多的。首先为大家说一个大家最容易知道的这个常识，咱们说种地施肥，你是不是一般说施钾肥，对不对？
0: 对呀、
1: 对，所以这钾肥就是能够促进植物的生长，和这个植物的健康，对吧？
0: 对。
1: 那么人体也是如此。那么我们说，
0: 人体也要施肥，
1: 人体也要施肥，
0: 也要需要营养，是吧？
1: 这个钾呢是这样的，钾是98%是在细胞内，20%是在血液中的细胞外。那么它分布于肌肉、肝脏、骨骼肌和红细胞。这个钾是干什么呢？钾可以调节细胞内湿度的渗透压。另外钾呢也可以平衡体内的酸碱，就酸碱平衡。钾呢可以参与糖蛋白质的代谢，另外呢它能参与细胞的生长和发育，这是总体说。但它重要的有两个，一个就是说呢，这个钾呀它主要就是维持神经肌肉的兴奋性，就是肌肉的收缩离不开钾。如果说钾离子正常范围内，人体的肌肉这个接头处收缩才能正常的发挥。那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低钾了之后，首先表现的就是刚才慧宇说的没有劲儿，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四肢软弱无力啊，这就是我们说对神经啊这个维持神经方面的表现。一会儿我再给他说临床表现。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对心脏啊，对心脏。那么如果说血钾过低的话，那么使心肌的应激性就会减低，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所以这个心律失常呢，可以出现房早，可以出现室早啊，可以是房间心动过速、室性心动过速，甚至可以发生室颤。那么这个长期血钾偏低呢，可以引起肌张性，就是心肌的肌张力下降，这个时候导致心脏扩大啊，就导致心衰。那么在我们心内科，我们可以这么讲，钾非常重要。说有的时候呢，病人给我打电话说的这个教授啊，你看我最近心衰，我治疗挺好，你看我还得吃什么药？那首先就说你过来查个钾。因为说低钾就有些药就不能用，比如说低钾洋地黄不能用，利尿剂不能用。那么假如说在这个时候他低钾了，你再给他用洋地黄，还给他利尿剂，那么可能造成严重的这个心脏啊低钾的反应。所以说呢，其实我们都说低钾引起的死亡，那就是引起心脏的啊这种严重的事件，也就是室颤啊，或者是心脏突然这个骤停这种情况。所以说人这个钾呀在人体中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那么如果说你要想能够维持你肌肉的正常能力，使你的心脏啊能够正常的跳动，不发生一些心管事件，那么一个小小的钾你要引起重视啊，一定要引起重视。
0: 教授，我们的这个都玉在我们的群里面说了，说缺钾还会抽，而且还会导致心肌的一个心脏猝死。也就是说说到这个肌肉的一个抽搐，这个也是跟缺钾有关系是吗？
1: 肌肉的抽搐可以抽搐，但心脏不能抽搐，心脏抽搐那就心脏就猝死了，
0: 真的就也会出现。
1: 不会出现，出现心脏抽搐就是死亡，
0: 就是死亡了。
1: 就是你心脏你不能这个心肌就在那。

0: 怎么这么收缩？你收缩的，你肌肉可以收缩，可以出现痉挛，血管可以出现痉挛，但心室肌不能出现痉挛，心室痉挛病人就。心脏就停止了
1: 啊，
0: 就心脏就停止了。
1: 对，
0: 所以说低钾呢，它可以导致啊，导致失颤。那么失颤就可以造成突然死亡，那就是啥呢？没有啊，心脏的收缩能力了，只有电生理，就是收缩能力消失，电生理有，那等于心脏骤停，那就是这么情况。
1: 所以它对我们的心脏的影响还是有的、啊、
0: 非常大，
1: 有非常大，不仅有非常大，一定要注意养好我们的心脏。其实这个钾元素也是不可或缺的。那我们看一下，有这个我们的老铁在公屏当中向您咨询这样的问题。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心脏康复中心的主任孟小平主任，那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我们体内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钾元素。它不是微量元素，它是个必要的元素，
0: 常量元素，
1: 缺它不可，而且少了都不行。但多了行不行呢，孟教授？
0: 多了也不行，
1: 多了也不行。
0: 高血钾这个高血症也是一个很紧急处理的。
1: 高血钾症还真有这样的？
0: 有。
1: 那高血钾，它既然我们说低不行，高血的钾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
0: 高血一般都发生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因为他尿的少，知道吗？他进食可以，他尿的少，这个时候就引起的高血钾。
1: 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排尿，大量的排尿排泄，有的时候它会让我们大量的流失钾元素，结果肾功能不全，它排尿费劲，可能
0: 对
1: 这个钾就大量的储存在我们体内了，
0: 对，
1: 反倒也会有一个高钾现象。
0: 对，
1: 那么高钾现象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0: 高钾现象有的时候在临床那就是导致心脏的问题
1: 啊、
0: 比如这病人也是心脏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心肌的收缩力减弱呀，比如说有这个一些心律失常啊，有一些传导阻滞啊，另外呢，这个严重的高钾，心脏可以停止在舒张状态，
1: 那不就停了吗？
0: 那就停了，所以说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事儿、说你不能静脉打氯化钾，静脉打氯化钾就是病人就可以造成死亡，所以高血钾也是，高血钾这个是在严重疾病的病人中，它是可以表现出来，尤其是肾功能不全的病人，这个情况呢，它不会在正常人，就是你正常，你很正常了，然后你出现的很明显的高血钾，它不会的，这就是在疾病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说。主要的原因就是肾功能不全，尿毒症的病人他不排尿，知道吗？所以就大量的这个钾离子出生在我们体内，这个时候就可以造成心肌的细胞内的啊这种应激性和自律性出现改变。
1: 您看看，您看看啊，所以钾呀，低不行，
0: 高
1: 也不行。一般在这个通过刚才我们的教授说完之后，我们发现了，其实表现在心脏的症状还是挺多的。那么他在临床当中，除了心脏的一些表现之外，还没有其他方面的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0: 对呀、那我们大家刚才我给大家讲了关于这个钾在人体中的作用啊，对不对？那么大家临床表现，刚才我说了，慧宇，就是说它主要是钾是维持。这个肌肉神经的这种收缩能力，对不对？那么低钾之后的临床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一开始你提出来的四肢肌肉乏力啊，甚至可以出现软瘫啊，毫摩尔这个血钾那算重症血钾了，那么重症低血钾呢，那这个时候可以产生什么啊，腱反射迟钝或者消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如果呼吸肌受累的时候，病人可以出现什么啊，呼吸肌麻痹，那么呼吸困难。从这个神经系统这方面呢，可以出现神志淡漠、目光呆滞、嗜睡、神志不清。说到这儿，就为大家讲一下啊，就是。

0: 结果到医院一查是严重的低血钾、
1: 哎、
0: 那么把钾补上之后就好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千万别说哎呀我处理吧，因为你不是医生。
1: 嗯，
0: 咱们所说的这些科普就是让你去预防，让你长知识，但真正遇到这个病人你处理不了。所以我想呢这种情况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比如这个病人在这个最近几天拉肚了啊，拉肚了啊，或者是食欲不好了，他跟你说说我这腿咋没劲儿呢，你千万你别忽略，我们要去查钾。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如果这样今天咱们的科普讲座就算成功了，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它能够引起缺钾原因，你比如说肠道蠕动，那么它缺钾之后肠道的这个肌肉呢它也是减慢的。
1: 嗯，
0: 那么减慢之后呢就可以出现什么
1: 便秘、
0: 恶心、呕吐、腹胀、肠麻痹，甚至可以出现便秘、
1: 你看、
0: 所以这种情况呢，因为你像我们吧，就是因为我们心内科的医生吧就是特别敏感，如果有个病人一恶心呕吐了、首先我们想到就能不能低血钾，因为他成天就是心内科，
1: 所以你们其实跟这个低钾症
0: 特别
1: 密切的联系，
0: 密切的合作伙伴就是如果这个病人一低钾了，心衰的药一般的说就影响我们治疗了，因为心衰的大多都是我们说强心利尿扩血管，对不对？
1: 对呀、
0: 那么强心我们用一般我们说用西德兰利尿，用福赛米、那么低钾的你强心药也不能用之后会引起羊内黄中毒。那么假如说你这个低钾了，你利尿剂还能用吗？
1: 越来越低了呗。
0: 对，所以说呢这个血钾对我们心内科非常非常重要。我每次查房的时候都问这个病人血钾怎么样。我说一个月前呢我们抢救一个病人，这个病人也是突然的就是失颤。我们医生抢救病人很厉害了，我们小大夫到那出颤就抢救来了、我第一个我说你查个血钾、结果一查血钾血钾
1: 是低
0: 啊、那就是我们让他补钾他不补，知道吗？
1: 怎么不
0: 他
1: 不
0: 吃、他为啥不吃啊慧爷？特难吃，我跟他们说
1: 这个吧，我觉得是不是以后我们的这个补钾的这些生产钾元素的商家，
0: 对、
1: 你要不要改改这个口感、不然的话真是您都说那么难吃了，哪天我得尝一尝
0: 特别
1: 好奇啊。
0: 还有一个就现在我们都给那个就静脉那个氯化钾口服、
1: 哦、
0: 那个好像味道还好一些，
1: 但是老百姓咱不能随便的口服啊。
0: 对，
1: 就这种静脉的这个不能随便静脉、
0: 就是静脉注射的这个小安瓶里头有水、有的时候太吃的就太困难了，我们说你喝这个水吧，这也可以、但是呢就是说
1: 不能随便
0: 用、就是这真是有的时候我经常和我们医生说，有的时候你自己尝试一下你就可以说患者不吃
1: 就有原因的，
0: 有原因的、所以这样。还有一个就对心脏的这个表现、那么有些东西呢比如来的时候这个病人有早搏有传导阻滞、
1: 对
0: 啊，或者这病人呢就有严重的这个心律失常，你要想到能不能低钾。这就是在临床上的表现。
1: 原来是这样、通过今天的慧养生慧健康，通过我们孟小鹏教授跟大家的这个分享，通过孟教授跟大家的这个分享，我们相信反正慧宇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这个钾元素，对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了解，也对我们的身体有了更深一步的这个认识了，缺它不可，多它也不行。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孟小鹏教授，辛苦了孟教授，我们再见。
0: 好，谢谢。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老铁的支持。慧养生慧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广播剧联播
1: 第142集。
3: 上回说到瑞全以一个特殊的身份回到了北平，他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也有着很多很多难以割舍的回忆。一想走进公园，他也不由得想起招娣儿，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呢？他想起在战前他与他一同在公园里玩耍的光景，他特别记得那老柏的稀疏影落在他的脸上与白的衣服上，使他的脸和浑身都有光有暗，而光暗都又不十分明显，仿佛要使他带着那些柔软的影与色渐渐变成个无可捉摸的仙女似的。不要想他，他应当自庆他没完全落在爱的网里，而使他为了妻室不敢冒险失去自由。还是这么扛着烧马子。

到处乱跑好，这是他该做的事，必须做的事。他已不再以为自己是个肉做的青年，而需变成炸弹，把自己炸开，炸成千万小片儿，才是他的最光荣的归宿。他不应再是个有肉欲的青年，而需变成了什么抽象的东西，负起时代托付给他的责任。忘了天安门、公园、太庙与招娣儿，忘了，只是不要忘记，他现在是王少掌柜。王少掌柜不应当扛着烧马子呆呆地立在天安门前，他必须走，快走。到哪里去呢？他不能马上去找他的秘密的机关，万一有人跟随他的呢？那岂不泄露了秘密？好的，他需东西南北的乱晃一阵儿，像兔那样东奔一头西跳两下，好把猎犬弄糊涂了。他往西走，走出不远并没回头，他觉出背后有人跟着他呢，他应当害怕，可是反倒高了兴。紧张、危险、死才会打破北平的沉寂，他是来入墓而不是来看天安门。他不慌不忙地往前走，想起刚才在车站看到的那张自己的相片，哼，那多少是点光荣，光荣。老三瑞全，想想看吧，和祖父、父亲、大哥都不一样。哼哼，这要叫祖父知道了，老人要不把胡子都吓掉了才怪。轻巧的，他把一只鞋弄掉，而后毛下腰去提鞋，一斜眼，他看明白了跟着他的人，高地儿，他要呕吐。他想得到北平的沉寂，冠小河们的无耻，可是才想不到高地儿，冠家的最好的人也会甘心给日本人做爪牙。还有，假若高地儿已经如此，那么招地儿呢？说不定还许嫁给了日本人呢。几年的修养与锻炼好像忽然离开了他，他的心中乱起来，像要生病时那么忽冷忽热的乱起来。他后悔回到了北平，来看他的女友也是中国的青年，这么无耻没骨头。他不由得摸了摸腰间，哼，没有枪，他必须赤手空拳地走进北平。他真想一枪先打死那无耻的东西。高地儿从他的身旁走过去，用极低的声音说了句，跟我走。他只好跟着他，别无办法。他真的并没有害怕，可是不由得想到，万一真死在他的手里，实在太窝囊。

看一看那晴美的天空与冷落的大街，他觉得北平什么也没变，北平或者永久不会变，永远是那么安静美丽，像神仙似的，不大管人间的悲欢离合。可是看着高地的后影，那颇好看的有淡淡的阳光的后影，他又觉得北平一切都变了，变得丑恶无耻，像任凭人家奸污的妇女。他不知道是应当爱北平，还是应当恨他，应当保存他，还是烧毁了他。北平跟战争绞缠在一处，像花园里躺着一条腐烂了的死狗。跟着他，他走到了西城根儿。第一个来到他心中的念头是，假若他动手，他不应当客气，他需看机会，能打死他就打死他。他是为国家做事的，不能因为他是女的，他是朋友而退让一点。不，他现在不应当再有父母兄弟与朋友，而只有个国家。这样一想，他的手马上准备好，他的眼紧盯着他的全身。哼，只要他一动，他就需打出拳去，没有客气，没有。可是忽然的，他改变了念头。不，他不可以动手，动了手，即使他打胜，也会招来更多的麻烦。他是来到北平，北平是不容易进来，更不容易出去的。他看了看那坚厚的城墙，不，他万不可鲁莽。他需央告他，利用旧日的友谊与妇女的慈心，设法逃脱。可是怎么出口呢？他是堂堂的男子汉，肯对一个没出息的女子告饶求情吗？他抓了抓他的黑亮的脑门，这时候高地儿已和他走并了肩。他忽然地说出来，我入了狱，做了特务，要不然我没法出狱，不用防备我，我和钱先生通气，明白吗？钱先生？哪个钱先生？钱伯伯。钱伯伯？瑞全松了口气，忽然连那灰色的城墙都好像变成了玻璃，发了光。北平并没有死，连钱先生带高地儿都是在敌人鼻子底下拼命呢。他真想马上跪在地上给高地儿磕个头。他晓得你要来，你要是愿意先看他去，他在西边的小庙里呢，你应当看看他去，他知道北平的一切情形，到小庙里说静息自止。说到这里，他立住和瑞全打了对脸。在瑞全眼中，他的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而只有一股正气与坚定的眼神。这点正义与眼神并没使他更好看一点，可是的确增多了他的尊严。他的鼻眼还和从前一样，但是他好像浑身上下全变了，变成了一个他所不认识的高地儿。这个新高地儿有一种美，不是肉体的，而是一些由心中由灵魂放射出来的什么崇高与力量。这点美恰好是和他心中那点劲儿一样，使他仿佛要忘记他的五官四肢，而单独的把那点劲儿抓住，和他心心相印。他低下了头去，他想错了他。招弟儿呢？他低声地问。他也跟我一样。一样？瑞全抬起头来，硬巴巴的脸上布满了笑纹。他的心中，北平、全世界全光亮起来。只有这一点分别，我跟钱先生合作，他给敌人做事。瑞全的笑纹全僵在了脸上。你要留神，别上了他的当。再见。高地儿用力地看了他一眼，转身走开。瑞全没再说出话来，咬咬牙，他往西走。高地儿、招地儿与钱伯伯三个形影
在他心中出来进去，他不知道应当先想谁好。他几乎要失去他的镇定，两个女的，一位老人，仿佛把一切都弄乱了。他找

它冷落，也有阳光；它消沉，而也有钱伯伯与高地儿的热烈。猛地，他啐了口唾沫，呸，什么也别再想。他看见了路北的小庙，忘了高地儿、招地儿与北平，他想要飞跑进去，去看他的钱伯伯。

单道袍，他的白发更多了，两腮深陷，四围长着些乱花白胡子。他已不像个都市里的人，而像深山老谷里修道的隐士。静静的，他坐在供桌旁的一个蒲圈上，轻轻地敲打着木鱼儿。听见了脚步声，老人把木鱼敲得更响一点，用一只眼他看明白进来的是瑞全，他恨不能立刻过去拉住瑞全的手，可是他不敢动，他忍心地控制自己，同时他也要看看瑞全怎样行动，是否有一切应有的谨慎。他知道瑞全勇敢，可是勇敢必须加上谨慎才能成功。瑞全进了佛堂，向老人打了一眼，而没认出那就是钱伯伯。他安详地把烧马子放下，而后趴下恭恭敬敬地给佛像磕头。他晓得怎么做戏，不管他怎么急于看到钱伯伯，他必须先拜佛。假若有人还盯着他的烧，他会使盯梢的明白，他是乡下人，也就是日本人愿意看到的迷信鬼神的傻蛋。老人看到瑞全的安详与作戏，点了点头。他轻轻地立起来，嗽了声，而后向佛像的后面走。瑞全虽然仍没认出老人，可是听出老人的嗽声。钱伯伯三个字，亲热的、有力的、自然的冲到他的唇边，可是他把他们咽了下去。拾起烧马子，他也向佛像后面走，绕过佛像，出了正殿的后门，他来到一个小院儿。院儿中有个小小的砖塔，塔旁有一棵歪着脖的柏树，西边有三间小屋。前诗人在最南边的一间外面，和一位50多岁的和尚低声地说了两句话。和尚看了瑞全一眼，打了个问讯，走入正殿去敲打木鱼儿。前诗人向瑞全一点手，拐着腿走进最北边的那间小屋。瑞全紧跟在老人的后面，一进屋门，老三与钱伯伯像两个火团似的同时喷射出来。瑞全一歪尖，把行李摔在地上，四只手马上都握在一处。瑞全又叫了声钱伯伯，可就想不起任何别的话来。在他记忆中，钱伯伯是个胖胖的、厚墩墩的、黑头发的、安良温善的诗人。他也想到钱伯伯的左右应该是各色的鲜花与陈古的图书，他万想不到钱伯伯会变成这个狼狈的样子，和在这些个破小庙里。愣了一会儿，他认识了钱伯伯，正向他细看一会儿那被轰炸过的城市之后，便依稀地认出街道与方向。老人的眼正像从前那么一闭一闭的，老人的声音还是那么低柔和善。我看看你，我看看你，老人笑着说。他的深陷的双腮不帮忙使他的笑容美好，可是眼角上的笑纹还很好看。我看看你，老三。瑞全怪发僵的叫老人看，不知怎样才好，只傻乎乎的微笑。老人看着老三，连连的微微点头。忽然的，老人低下头去，他想起自己的儿孙。怎么了，钱伯伯？老人慢慢的抬起头来，勉强的笑了一下。没什么，坐下吧。瑞全这才看到屋中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非靠墙不能立稳的小桌和一把椅子。老人坐在床沿上，瑞全把椅子拉过来凑近老人坐下。老人的心里正在用力控制自己，不要再想自己的儿孙，所以说不出话来。瑞全听到前殿中的木鱼响。伯伯，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瑞全打破了沉寂，老人的唇

动了动，他想把入狱受刑的经过与一家人的死亡一股脑像背书似的背给瑞全听，可是他以为瑞全刚由外面回来必定看见过战场，战场上一天或一点钟内也许有多少流血的与死亡的，他自己的一点苦痛有什么可说的价值呢？他坚定勇敢，可是他还谦卑，叫日本人收拾他。老人低声地说，希望就用这么一句话满足了瑞全。什么？瑞全猛地立起来，一双黑豆的眼盯住老人的脑门。瑞全万也没想到钱诗人钱伯伯，天下最老实的人，会受毒刑。在外边三四年，因为不肯想家，他冷淡了北平。他以为北平在这几年里必是一声不出的，一滴血不流的，用他的古老的城墙圈着百万以上的亡国奴。谁知道连钱先生这样的老实人也会受刑呢，并且因受刑而反抗呢？对北平的冷淡，在他想，也就是对整个国家的关心。于是他已打算好，他虽回到北平，而绝不打听家里的事。这太狠心，可是忘了家，才能老记着国，也无可厚非。现在听到钱伯伯这一句话，他可是马上想起家里的人。假若钱伯伯会受刑，一切人都有受刑的可能，他家中的人也不能是例外，特别是他的大哥。大哥比钱先生更多着点下狱受刑的资格。他不由得问出来，我家里的人呢？钱老人低声的温和的说，坐下。瑞全傻乎乎的又坐下，老人不敢再抬眼皮，难过的低着头思索，是否应当把实话告诉给瑞全呢？钱伯伯，瑞全催了一下。钱老人不愿叫瑞全刚一回到北平就听到家中的惨事，可是他若不说，瑞全会不会到别处去打听？他决定实话实说，知道瑞全也许可以在他面前一点不害羞地哭出来。他是瑞全的老友老邻居，瑞全小时候怎样穿着开裆裤他都知道。好，他的头低得无可再低，极慢极慢地说，你父亲和老二都完了，别人还都好。看过敌人的狂炸都市，看过山河间的战场，看见过杀伤与死亡，瑞全的心仿佛像操作久了的手掌似的长了一层厚皮。听到老人的话，他并没有马上受到强烈的刺激，他问了声什么，仿佛没有听明白似的。可是没有等老人再说什么，他低下头去，泪像潮水似的流出来，低声地叫着，爸爸，爸爸。老人十分难堪地把一只手放在瑞全的肩上，轻轻地叫，老三，老三。他不敢劝阻瑞全，谁死了父亲能不伤心呢？他又不肯不安慰瑞全，谁能看着朋友伤心而不去劝慰呢？可是用什么话去安慰呢？老人一边叫着老三，一边急得出了汗。哭了半天，瑞全猛地一挺脖子，告诉我，小羊圈怎样了？他似乎忘了中国，甚至于忘了北平，而只记得小羊圈，他的生身之地。老人乐得说些足以减少瑞全的悲苦的事儿，简单的他把冠家的、小文夫妻的、小崔的和彭将刘师傅的事儿说了一遍。

瑞全听完愣了起来，他没想到连小羊圈那么狭小僻静的地方会出了这么多的事儿，会死这么多的人。

0: 广播剧联播
1: 第143集。
2: 上回说到，钱先生对瑞全讲了他的家里和小羊圈发生的事儿。他走南闯北的去找战场，原来战场就在他的家里胡同里。他出去找敌人，而敌人在北平逼死他的父亲，杀害了他的邻居。他不应当后悔逃出北平，可是他的青年的热血使他自恨没有能在家保护着父亲。他失去了镇定，他的心由家中跳到那高山大川，又由高山大川跳回小羊圈。他已说不清哪里才是真正的中国，他应当在哪里作战。他只觉得最合理的是马上去杀下一颗敌人的头来献祭给父亲。他不敢再正眼看钱伯伯，钱伯伯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敢在敌人的眼下支持着受伤的身体做复国报仇的事儿。钱诗人见瑞全不出声，也不敢再张口说什么，虽然他急于听瑞全由外面带回来的消息和新闻。在这个青年面前，老人觉得自己所做的不过是些毫无计划的无关宏旨的小事情，反之瑞全身上的灰土才是曾经在沙场上飞扬过的，瑞全所知道的才是国家大事。这样一老一少本都想一见面就把积累了好几年的话倾倒出来，可是反倒相视无言了。他们都听着前殿的木鱼声。还是瑞全先出了声：“
3: 钱伯伯，告诉我点您自己的事儿。”“
2: 我自己的事儿？”老人瘪着嘴一笑，他本不想说，可是又觉得不应当拒绝青年朋友的要求。再说瑞全刚刚哭完，老人的话也许能比无聊的空洞的安慰强一些。
3: 我的事儿很多，可也很简单。让我这么解释吧，我的工作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我受刑出狱之后，那时候我没有计划，只想报仇。我心中有一口气，是怒是恨催动着我放弃了安静的生活，像疯了似的去宣传，去暗杀。那时候我急我怒，所以我不能容纳别人的意见，凡是与我主张不同的，我便把他们看成仇敌。那时候我是唱独角戏。慢慢的我走到第二阶段，我肯做敢做，招引来朋友。好，我看清楚我应当有朋友协力同心的去做。虽然我还没改了这一头是我那一头是国家的态度，可是我知道了独自拼命远不及大家合作的更有效更有力量。好，我不管别人的计划是什么，派别是什么，只要他们来招呼我，我就愿意帮忙。他们叫我写文章，好，我写。他们叫我把宣传品带出城去，好，我去。他们叫我去放个炸弹，只要把炸弹给我预备下，好，我去。这样，我开始摸清了道路，有了做不过来的工作，而且我也不生闲气了，我变成一个抗敌的机器，谁要用我，我都去尽力。同时我没有顾忌，没有对报酬与前途的算计，我属于一切。

敌的人，做一切抗敌的事儿，一直做到死。假如第一阶段是个人英雄主义或报仇主义，这第二阶段是合作的爱国主义。前者我是要给妻儿与自己报仇，后者是加入抗敌的工作，忘了丝绸而要复国雪耻。现在我走到第三阶段，刚才你看见了那位和尚，老人指了指前殿，他是明月和尚，我的最好的朋友。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很纯真，也很奇怪。我呢，当我初一认识他的时候，是一心要报仇，要杀人。他呢，尽管北平城亡了，还不改变他的信仰，他不主张杀生。这样，我以为即使佛生在北平，佛也得发怒，也得去抗敌。假若佛的父母兄弟被敌人都杀害了的话，明月和尚不这样看，他以为这侵略战争只是结束，是全部人间的兽性未退，而不是任何一个人的罪过。说也奇怪，我们两个人的见解是这么不同，而居然成了好朋友。他不主张杀人，因为他以为仇杀只足助长人的罪恶，而不能消灭战争。可是他去化缘供给我吃，他不主张杀人，而养着手上有血的朋友。可笑。不过虽然我不接受他的信仰，可是我多少受了他的影响，他叫我更看远了一步，由复国报仇看到整个的消灭战争。这就是说，我们的抗战不仅是报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打击穷兵黩武，好建设将来的和平。这样我又找到了我自己，我又跟战前的我一致了。这就是说，在战争一开始，我忽然受了毒刑，忽然的家破人亡，我变成疯狂，只有杀害破坏足以使我泄恨。我忘记了我平日的理想与诗歌，而去和野兽们拼命。那时候我是视死如归，只求快快的与敌人同归于尽。现在说句也许叫你笑我的话，我似乎长成熟了。我一边工作，一边也又有了理想。我不止糊里糊涂的去扔掉我的脑袋，而是要稳稳当当的、从容不迫的、心平气和的去做事，以便达到我的理想。所以我说，我又找到了自己。以前我是爱和平的人，现在还是那样。假若这里有点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战前我往往以苟安懒散为和平，现在呢，我是用沉毅坚决勇敢去获得和平。我不必告诉你一件一件的我都做过什么，我倒真高兴能告诉你我的这点小小的变化。变化是生长的阶段，我并没死，也并不专凭一口怒气去找死。我是像个小孩或小树，天天在生长，这样危险困苦也就都不可怕了，因为我的眼是看着远处，正像明月和尚老看着西天那样。我不必再老咬着牙拧着眉了，而可以既不着急又不妥协地往前干去。我知道我所干的是任何一个有心思有理想的人所应当干的，我能自信了。是的，今天我没有，将来也不会皈依佛法，不过明月和尚的确给了我好的影响，我很感激他。他是从佛说佛法要取得永生，我呢是从抗敌报仇走到建立和平，
假若人类的最终的目的是相安无事的快快活活的活着，我想我也会得到永生。

0: 用心的瑞全一字不落的把钱伯伯的话都听进去，他没想到钱伯伯会这样概括的述说。他原来以为老人必定婆婆妈妈的告诉他一些有年月有地点的事实，听完这一大段话，他呆呆地看着钱伯伯。是的，钱伯伯的身上正像他的思想全变了，他好像不认识了，又好像更多认识了一点钱老人。钱老人没有陈说事实，可是那一大段话尽管缺乏具体的事情，叫瑞全不单感动，而且也看见了他自己。像他自己在这三四年中不也变了吗？不也是由一股热气变为会沉静的思索吗？他马上觉得他的心靠近了老人的心，老人的经验与变化正差不多是瑞全自己的。他很想把自己的经验都告诉给老人，可是他鼓不起勇气来说了。事实假若没有一个以思想做线索的纲领，不过是一些零散的砖头瓦块，说不说都没有关系。老三，说说你的事儿啊。老人微笑着说。老三伸了伸腿，钱伯伯，用不着说了吧，我也正在变。
1: 那可好，好。
0: 老人的眼对准了瑞全的。
1: 你看，要是对别人，我绝不会说刚才那一套话，怕人家说我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对你，我不能不那么说，因为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只有那么对你说，我才真能看见我的心。假如我只说些陈谷子烂芝麻，你也许早发了困。老三，你不以为我是瞎吹铺张？
0: 我怎能呢，钱伯伯。
1: 好，好，还是说说吧，说说你的事儿，我愿意多知道事情，只有多知道事情，心里才能宽敞。
0: 瑞全没法不开口了，他原原本本的把逃出北平后的所见所闻都说出来。说着说着，瑞全感到空前未有的痛快与兴奋，这是和钱伯伯谈心，他无需顾忌什么。在事实之外，他也发表了自说完，钱诗人才出了声。
1: 好，你看见了中国，中国正跟你我一样有多少多少矛盾。我希望我们用不灰心与高尚的理想去解决那些困难与矛盾。
0: 我们合作？
1: 当然。老少的两颗心碰到了一处。
0: 跟钱伯伯畅谈了以后，瑞全感到空前的愉快。真的，他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变化已经到了哪个阶段，和一共有了多少阶段。可是由钱诗人的话里，他得到一些灵感。干下去，干下去，只要干下去，他就能更明白自己与世界。假若他自己的能与世界应有的理想连到一处，他才真对得起这一条命。他不再乱想，他需马上去工作，愉快的、坚定的去工作。他需先到东城的一家鞋铺去拿钱，马上买一辆脚踏车，好开始奔走。在路上，他遇见一男一女两个小学生，都挎着书包，像是兄妹刚下了学的样子。他不由得多看了他们两眼，他想起了小顺和妞妞。

0: 男的大概有叔子差不多，两个小孩都长得相当的体面，可是小脸上都很黄很瘦。女孩的衣裳很短，手腕脚腕都露在外面，像花要开的时候，外面的绿萼已经包不住了花瓣。男孩的衣服上有好几块补丁，他们走得很慢，瑞全不由得也走慢了一点儿。他想起当年自己上学的光景，一出街门，他永远是飞跑。这两个小孩好像不会跑，连快走也不会。走着走着，小男孩看见路上的一块小砖头，用脚踢了一下，女孩立住了，和男孩打了对脸。他的脸上那么黄瘦，表现出怒、轻蔑而又似乎不忍责骂的复杂的神情。他的小薄嘴唇动了几动，才说出话来：“
1: 哥，踢破了鞋，不又叫妈妈生气吗？”
0: 男小孩的脸红了一红，假装的笑着：“
2: 哼，我就踢了一下，不要紧。”
0: 瑞全咽了口气。钱伯伯他自己变了，哼，连这俩小孩子也变了，变成了老人。战争剥夺了孩子们的天真与青春。又走了几步，小男孩似乎熟踢砖头的罪过，拾起一根有三尺长的枯枝，叫妹妹帮助他，他把枯枝折成三段放在书包里，兄妹脸上都有了笑容。瑞全不敢再看，他加快了脚步。从一进北平，他便看见了这古城的冷落寒碜，现在在这两个小孩的身上与举动上，他看到饥荒的黑影。小儿女已经学会把一根枯枝当作宝贝。走出几步，他又立住，颇想给那两个小孩几个钱，叫他们买两个烧饼吃。可是他立住，小孩们也立住了。哥哥拉住妹妹的手，两个小脸挨在一处，互相耳语。瑞全只好走开。小孩们在这王城里知道怎么小心，不单提防日本人，也需防备一切的人。战争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猫与狗的关系，恐怖叫小儿女们多长出一个心眼儿，盼望宁可饿死也别被杀。小树与妞妞，他想也必定是这样。他一直走下去，不敢再回头。在东四牌楼附近，他找到了鞋铺，铺子是两间门面，门窗牌匾的油饰都已脱落，连匾上的字号也已不甚清楚，窗上的玻璃裂了一大道味儿，用报纸糊着，玻璃窗里放着两三双鞋，落满了尘土。瑞全怀疑他是否找对了地方，再看看匾上的字号与门牌，他知道并没有找错。想起钱伯伯的道袍与那个小庙，他告诉自己，只有这种地方才适于做暗中进行的尸体。他走了进去，屋中相当的暗，而且有一股子潮湿的掺杂着臭浆糊与大烟的味道。他咳了一声，没有人搭理他。他说出暗号：“有双脸鞋吗，掌柜的？”里边有了响动，他耐心的等着。又过了一会儿，里边的门吱的响了一声，出来个又高又瘦的人，口中正嚼着一口什么东西。他像个大烟鬼。瑞全知道，在日本的统治下，吸鸦片是一种好的掩护。他掏出那副风镜来，在风镜的遮挡里藏着他的很小的正章，他取出正章叫瘦子看，而后他低声地说：“我来拿钱。”瘦人翻了翻眼：“
3: 什么钱？”
0: 瑞全知道事情不妙：“
3: 你弟弟拨来的。”
2: 我没有弟弟。
0: 瘦鬼把口中的东西咽净。
2: 没有。
0: 瑞全的黑眼珠盯住那个又黄又瘦的脸，立刻想用手掐住那细长的脖子，可是他得控制自己。他是在北平，只要瘦鬼一喊叫，他必会遇到危险。
2: 别开玩笑了，哥。
0: 他勉强地笑着说：“
2: 你知道那点钱多么重要。”
0: 瘦鬼反倒不耐烦了：“
2: 走，快走，我没工夫跟你捣乱。”
0: 瑞全看明白，瘦鬼是安心要炸他的将，他猛地往前一扑，一手攥住瘦鬼的右腕，一手掐住脖子。他不能叫瘦鬼高声喊叫，也不愿伤了瘦鬼的性命，但是他必须给瘦鬼一点厉害。瘦鬼虽然那么大的个子，可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从未被瑞全扣紧的嗓子里发出急切而声音。

我并不是坏人，可是，四年了，四年在日本人脚下活着，连神仙也得变成坏蛋。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并讲话。我市举办银铃金像岛主题文演出活动，以文艺形式传承红色精神，礼赞时代，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

备无患。要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张绍恒说，要全面精准压实各方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各市级领导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不仅要做到心中有数，还要做到心里有底。市应急局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好防汛信息发布、应急机制启动、物资调度等综合协调工作，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市水利局要紧盯重点河道和薄弱点位，强化水利工程及河道险段巡查管护，严防过境客水风险。市住建局要加强城市低洼易涝区域管控，前置大功率抽水泵等排水设备，坚决防止桥涵、地下车库等区域出现倒灌。市气象局要强化监测预警，精准预报降雨落区时段和强度，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撑。

0: 乡镇街要扛牢属地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严格执行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
1: 为传承红色精神、礼赞伟大时代、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由市文联、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市老年艺术家协会、文艺两新协会承办的引领新向党主题文艺演出在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精彩上演。
0: 演出在大气热烈的开场舞《中华手拉手》中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演出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饱满，融合传统戏曲、器乐合奏、歌舞朗诵、情景演绎、旗袍走秀等多种表演形式，老中青文艺演员同台献艺，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才艺追忆红色峥嵘岁月，抒发赤诚家国情怀，赞美新时代美好生活。此次文艺演出不仅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交流、绽放引领风采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积极昂扬的精神风貌，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丰富了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整场演出深情歌颂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美好生活，大力弘扬爱党爱国、向上向善的时代主旋律，有效凝聚了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为全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了文明和谐、欣欣向荣的浓厚氛围。
1: 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擦亮道路沿线整体风貌，连日来东明镇组织各村开展道路沿线杂草集中清理整治行动，对村内主次干道、国道沿线杂草杂物进行全域清理，全面提升镇村道路整洁度与美观度。
0: 整治现场分工有序，一派繁忙，各村工作人员采用人机结合的作业模式推进清理工作，大面积连片区域操作人员手持打草机快速修剪路边丛生杂草，机器轰鸣高效作业，道路边角、绿化带缝隙等机械难以抵达的点位，大家徒手俯身拔除杂草、清理草根，不放过一处卫生。

0: 疯长杂草，拓宽行车视野，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国道及村内主干道沿线清爽整洁，面貌焕然一新。下一步，东明镇将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定期开展沿线杂草清理与环境保洁，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打造干净整洁、宜居优美的乡村绿域环境。30年来，红旗街敖堡村农民党员孙亚进坚守家乡土地，深耕香瓜特色种植产业，以实干探索致富路子，以党员担当带领邻里共同增收，在田间地头书写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动人答卷。1998年，中学毕业后的孙亚静放弃进城机会，返乡务农，传统农耕收益微薄，他一心寻找增收新渠道。2010年，孙亚静看准香瓜种植商机，辗转各地学习栽培技术，反复试验筛选适配本地水土的瓜种，一心钻研育苗、管护、病虫害防治全流程，攻克了多项种植难题。凭借优良口感，他种植的香瓜迅速打开销路，在村里率先实现增收致富。致富后的孙亚静始终牢记乡亲，秉持大家富才是真的富的想法，无偿向村民传授全套种植技巧，上门手把手指导田间管理。针对村民销售难题，他主动对接收购商，打通产销渠道，打消群众种植顾虑。在他的带动下，当地香瓜产业逐步成型，他家的香瓜种植规模也不断扩大，如今他个人种植规模已达到150亩，成为远近闻名的香瓜带头人。红旗街郝家村村民王宝刚：
1: 我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个孙亚静，种这个香瓜，带领这个老百姓发家致富，说他这一代作为共产党员，把这个老百姓带起来了，大家都能共同发家致富，这是一条好的这个渠道。
0: 2021年，孙亚静光荣入党，肩上多了一份为民责任。他引进标准化绿色种植模式，打造本土香瓜特色品牌，持续提升产业竞争力，同时积极投身村级公益，帮扶困难群众，建言献策，改善人居环境。事事冲在前，干在先。红旗街敖堡村党总支副书记王维军：
2: 孙亚静返乡回来这么多年，敢闯敢干，闯出了香瓜的产业，入党后呢，更是主动担当，帮扶了很多困难的农户，也助力了村级的建设，是我们村名副其实的党员先锋，为全村的产业振兴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0: 从返乡青年到产业带头人，再到基层党员，孙亚静30载扎根乡土，把初心种进田地，用产业带动村民共同致富。下一步，他计划持续扩大香瓜产业规模，延伸产销链条，以党员先锋力量带领全村群众走好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之路。孙亚静：
3: 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就是说想带动老百姓发家致富，也不能顾着自己致富。在香瓜这块领域上，就是说我能带动一些老百姓，有一部分人是跟我种的，有一部分人在我地里打工，争取把老百姓的收益都能征收上来。这块我做的还是不够好，就是争取吧，以后让老百姓多收入，多征收。
0: 近日，卧虎镇民政办联合市民政局未成年人保护站，深入部分村屯，开展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政策下乡宣讲活动，把政策宣讲、安全科普、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此次活动面向村儿童主任、儿童监护人及村民群众，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宣讲。工作人员结合农村生活实际，深入浅出解读《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内容，重点讲解针对农村儿童监护缺位、儿童安全隐患等突出问题，同时开展了防溺水、防校园欺凌等安全教育。活动期间，工作人员与监护人面对面沟通，现场答疑解惑，同时入户走访特殊儿童家庭，为后续精准帮扶、动态施策夯实基础。会后，工作人员对所在村儿童主任开展了业务检查指导，执迷之劳基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4: 下面播送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公告： 经双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双辽市。

0: 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将于2026年7月28日在双辽召开。会议建议议题：一、听取和审议双辽市人民政府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二、审议双辽市人民法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三、审议双辽市人民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四、审议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五、审议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方案草案；六、审议市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七、审议各街道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草案；八、审议各乡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九、审议各乡镇第21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决定草案；十、进行代表履职经验交流；十一、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十二、审议四平市第9届人大代表辞职事项；十三、审议人事任免案。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2026年7月27日。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重点覆盖退休返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务工人群。该规定正式实行后，会直面长期以来引发务工群体维权渠道不畅、保障边界模糊的现实痛点，实现权益保障从认定劳动关系向立足劳动事实转变。新华网，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旨在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深刻感悟国家发展成就，明晰时代使命与青年担当。生活小常识，炎热的夏季，不少人喜欢喝冷饮消暑，但实验表明，温茶能降低皮肤温度1到2摄氏度，而冷饮只能使口腔周围变冷。喝冷饮还会损伤脾胃，喝温茶则会感觉清爽舒适，对身体有益。
1: 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英格兰出使大清帝国的使臣马格尔尼在北京一无所获，被礼送出京，一路押送到了广州。不过马格尔尼还是决定在广州的最后一顿早餐上力挽狂澜，他是想通过新任两广总督长林来给自己一个机会。长林是满洲正蓝旗，跟当今的乾隆皇帝一个姓，都是爱新觉罗氏，祖上跟努尔哈赤有血缘关系，长到长林这一代已经成为皇族的远房旁支了。长林面貌奇伟，明敏有口辩，居曹有声。他乾隆40年中进士，进到刑部工作，后来调任福建、江苏、山东，1792年之前做到江苏巡抚的位置。长林颇有点康熙微服私访的遗风，在江苏巡抚任上私访民间，访查民隐，勤治强暴，禁革奢俗，清曹政，斥贪吏。

乾隆皇帝对长林颇为倚重，和珅也刻意拉拢他。乾隆皇帝决定将长林调任山西巡抚。长林赴山西之前，特意回北京觐见乾隆皇帝。就在这个时候，一份山西的800里加急送到乾隆皇帝手上。看完山西送来的急奏，乾隆皇帝龙颜大怒。山西一市民董二向衙门举报，山东逆匪王伦窝藏在山西。王伦是穷苦出身，自小爱习拳棒，成年后冒魁案，履历过人，而且富有谋略，曾经被官府雇充到县里当衙役，后来辞职回家拜师习医。因为他很勤奋好学，医道高超，后来加入白莲教，并自成一派为清水教，广交豪侠亡命之徒，衙门书吏呀、盐贩艺人也都是他的好朋友。1774年8月28号，他率领18名义子起义，连攻克3座城池。乾隆皇帝当时正在承德避暑山庄度假呢，接到山东的急报，大为震惊，命大学士舒赫德素由天津一路前往镇压王伦起义军。直隶总督周元礼在临近山东的大明、广平等地布防，已被劫拿义军。两江总督高进亲赴徐州一带，调兵1000-2000截堵贼人，务使窜援。额驸拉旺多尔济以及都御史阿斯哈带领火器箭锐两营的精兵1000名前往会剿。舒赫德可谓战功赫赫的名将，平定大小金川、准格尔部、回疆贵族、鄂鲁特各部、大小和卓、缅甸数次震惊中外的叛乱，他都参与了。拉旺多尔济呢，更是朔亲王成衮扎布7个儿子，娶了固伦和靖公主，承袭超勇亲王爵位。不难发现，一位是战功赫赫的名将，一位是乾隆的女婿，再加上两位总督，派出的精兵都是满洲劲旅。乾隆皇帝灭王伦之心万分的迫切。9月29号，清军把王伦围困在一个高楼，大火烧之。现在20年过去了，突然有人站出来举报，说当年的逆匪王伦居然没被烧死，还活着，还躲到山西了，这太让乾隆皇帝丢面子了。舒赫德当年因为镇压王伦有功，加3级，得云继位世袭。乾隆41年7月，任文渊阁领阁事。乾隆42年，充蒙古源流临清经略正总裁，死后谥文襄。自己的女婿拉旺多尔济呢，也因功受领侍卫内大臣、巡监都统。和珅一看老乾隆气急败坏，长林跟自己交情还不错，不管窝藏在山西的是不是王伦，只要抓来杀了，这可是天大的功劳。和珅能够青云直上，脑瓜子确实相当聪明，他太了解乾隆皇帝了。这个老皇帝是要面子的人，当年名将舒赫德跟亲王女婿都说王伦烧死了，现在突然冒出来大清帝国的两位重臣都犯下了诛灭九族的欺君大罪，和珅马上打好了自己的算盘，把长林调任山西，自己力荐，长林办好了，自己会更加受到皇帝的器重。和珅的目的再明显不过了。可是长林带着皇帝的圣旨到了山西，明察暗访，发现董二的举报啊根本没证据，所谓窝藏王伦者原来是董二的仇家，董二是故欲清献之也。

0: 常林一看，若按照和珅的意思诛杀了董二仇家，然后自己跟老乾隆撒谎，说自己诛杀了真正的王伦，老乾隆肯定是龙心大悦。这样一来，超勇亲王可就要倒霉了，就连已经死了十多年的舒赫德也可能遭遇挫骨扬灰。过几年如果再冒出一个王伦来，那自己就是欺君罔上，到时候遭砍头的就是自己。常林慨然曰：五发垂白，奈何灭人九族以媚权相。就因为常林呢认定董二是诬告，这就违背了和珅的意思。跟和珅作对，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离京城越来越远，离是非之地越来越近。常林在山西巡抚的椅子上屁股还没坐热，就收到了朝廷的调令，调任浙江巡抚。浙江可不是个好地方，虽然物产富饶，但是马格尔尼使团一部分人马就在定海县，这一帮人本来是要打发先行回国，可他们就是赖着不走。常林一到浙江，就发现和珅给自己整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一到浙江，常林就坐船到定海，可是英格兰人告诉常林，我们前蒙共使代奏仰慕大皇帝恩典，准令先行回国，实愿及早开行，唯因病人尚未痊愈，肯恩准令暂缓数日。常林到船上去一看呢，果然有二十多个人躺在床上起不来。常林没办法，只有将情况向乾隆皇帝汇报。臣验明病疑尚有二十余名，现在医治未全属实，臣若催行破促，不为该夷等妄生疑惧，臣当即传谕该夷，尔等不服水土，既然恳求圣恩要在浙江医治，大皇帝今续尔等至忧即卧，自蒙恩准，并遵旨传谕该夷，以尔国共使奏称尚有夷官一名马耕多斯玉在浙江置买茶叶，顺带回国，以蒙大皇帝恩准，并蒙格外加恩免其赴关纳税。宣谕之际，众夷人同声感颂欢边之情，动于辞色。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1793年9月14号，也就是马格尔尼半夜起来在行宫外排队见乾隆皇帝的那一天，乾隆皇帝相当的不高兴。马格尔尼提出在中国划一块地方经商，一切都由英格兰人管理，这简直就是国中之国。乾隆皇帝再傻也知道澳门是怎么到葡萄牙人手上的。英格兰人在加尔各答的阴谋，尽管他们口口声声将罪行推到印度的反叛王族身上，但他们却通过一个小岛将整个莫卧儿王朝给控制了。乾隆皇帝打心眼里不是计较三跪九叩的虚礼，他老了，英格兰人运送来的长枪大炮威力超越大清帝国的红衣大炮，欧洲人的钟表等玩意儿中国人造不出来，先进的天文仪器

0: 康熙皇帝时期就引入宫廷，可是帝国的臣子们却将这些视为奇技淫巧。英格兰人能用长枪大炮控制莫卧儿王朝，大清帝国危矣，赶紧将马格尔尼一行打发走。9月14号的当天，浙江巡抚长林已经被乾隆皇帝再次南调，升任两广总督。事实上，赖在定海不走的英格兰人已经将大清帝国的海防军事秘密给摸得一清二楚。英格兰皇家卫队的报告中这样描述大清帝国定海边防：城墙高30尺，高过城内所有房子，整个城好似一所大的监狱，除了城门口有几个破旧的熟铁炮，全城没有其他火力武器。城门是双层的，城门以内有一岗哨房，里面住着一些军队，四壁挂着弓箭、长矛和火绳枪，这就是他们使用的武器。蒙在鼓里的大清帝国高层还在担心马格尔尼捣乱，为了不让马格尔尼使团在路上捣乱，乾隆皇帝任命松钧为护送英吉利贡使回广东钦差。当初俄国人挑唆图尔扈特部叛乱，松钧只身赴俄营，1792年与俄方签订友好盟约，乾隆皇帝赏识其忠勇，升为御前侍卫、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马格尔尼被松钧一路保护到了浙江，长林已经收到了乾隆皇帝的圣旨：原船当在宁海停待调治患病之人，并查出从前该国夷人曾在浙江贸易，现已密行消狱铺户，严行禁止。该贡使等经赴浙江乘坐原船回国较为简便，较之赴粤可省过半路程，松钧务须会同长林妥协办理，误人借此稍有逗留。夷人等欲在宁波置买货物一节，唯当领遵约束，按例置买茶叶丝巾。乾隆皇帝对马格尔尼返回的路线都做了安排，希望马格尔尼一行带着病号直接从浙江离开，相比广州路程更短。可以看得出乾隆皇帝是多么迫切想让马格尔尼滚回去。国中之国对于大清帝国是不能容忍的，更不能容忍加尔各答悲剧在中国重演。对于马格尔尼一行，乾隆皇帝要求非常严厉，不能稍有逗留。洪仁辉当年赶到广东，不死心告御状，乾隆皇帝想起来就生气。长林到浙江之后，听到不少商人抱怨，当年洪仁辉商船到宁波，还欠了上万两银子的货款，现在英格兰人又来了。长林经过一番暗访，发现洪仁辉商船拖欠铺户银1.5万余两。长林一听英格兰人要买茶叶，马上密谕铺户等以前事为鉴，勿庸与之交易，借可渡勾引之弊。乾隆皇帝是不想宁波的商人再卖茶叶给马格尔尼使团的。在给长林的圣旨中，乾隆皇帝强调，若该贡使等向松钧恳请置买物件，当欲以尔等遗船现在宁波停泊，以准就近着买茶叶丝巾，其沿途经过地方不得再行买物，至为天朝体制。不仅不让马格尔尼使团沿途买茶叶，乾隆皇帝对当年跟洪仁辉做生意的商人还耿耿于怀，在圣旨中要求长林：浙江人郭姓从前曾经勾结夷商，今已病故， 以子郭吉官已经严刑管住，着即派要员伴送由别路进京备询，不必全带刑具。马格尔尼船队并没有从浙江离开，长林跟松军不得不护送马格尔尼到了广州。1月7号一大早，马格尔尼派出司当东去两广总督府拜见长林，可是司当东到了总督府外，总督府的管家却将司当东给打发走了。司当东非常失望地告诉马格尔尼，两广总督给使团离开的最后期限是1月8号。马格尔尼依然不死心，希望在离开最后一天礼尚往来宴请长林，那是最后的一丝希望。1794年1月8号，天刚刚亮，两广总督长林的轿子就在英格兰仪馆前停下来了。马格尔尼站在仪馆门外，拱手像中国主人欢迎客人一样欢迎长林的到来。对昨天的邀请，马格尔尼还非常忐忑。长林拒绝了司当东的拜访，马格尔尼万万没有想到，从杭州开始一路监视自己南下的两广总督真能赴约早餐会。这是最后的早餐了，马格尔尼希望自己在离开大清帝国土地的最后一刻能够给东印度公司的兄弟们做最后的努力，能够给自己争取最后的机会。长林从杭州接到乾隆皇帝的任命之后，一路上跟松军几乎是押送着马格尔尼到了广东地界。一路上马格尔尼明显感觉到长林身上的那种贵族血统，他跟和珅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人。尽管和珅位极人臣，尽管他跟乾隆皇帝的老妈是一个家族，但长林的胸襟要超越和珅。尤其是1793年11月12号，使团一行到达江西茶园时，长林命人给马格尔尼用大包泥土包裹几棵茶树，让马格尔尼带回英格兰去种植。长林在1793年11月30号晚上还跟马格尔尼进行了一次长谈。马格尔尼将东印度公司商人在广州遭遇敲诈勒索的情况反映给了长林。长林对于粤海关的问题早有耳闻，粤海关的监督都是皇帝宠臣，可是没有几个有好下场。马格尔尼跟长林长谈之后，兴奋地连夜写日记。长林在这个即将离开的英格兰人面前表现得很忧虑，甚至怀疑广州的官吏大量盗用公款，骗取皇帝在该处银款的收入。在互相倾轧的官场上，长林已经得罪了和珅，因此他不会在没有了解清楚情况的时候跟自己的同僚长谈他的忧虑，尤其是自己还没有到两广总督的任上，更不会愚蠢地怀疑自己的同僚。长林在马格尔尼面前的忧虑只是想安慰马格尔尼。洪仁辉被圈禁在澳门3年之后被永远地驱逐出中国，英格兰人就不断持械招惹事端，两广总督的兵丁已经多次包围过这座英格兰人的仪馆。长林心里也是门清，贪欲十足的广州官员不宰英格兰人宰谁呢？长林跟马格尔尼在南雄州分手，身为两广总督的长林需要提前到广州跟广东巡抚代理两广总督郭世勋办理交接手续。马格尔尼一行到了广州，长林才能以两广总督的正式身份 按照两国的礼仪迎接马格尔尼一行。1793年12月19号，长林带着郭世勋、粤海关监督苏楞额等高级官员设晚宴招待马格尔尼使团。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

0: 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

0: 5年上升。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及买及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 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
1: 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
0: 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 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

0: 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1: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吉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吉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2: 当时王吉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吉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3: 我就跟王吉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吉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吉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吉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4: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

伊朗是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 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沿部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

0: 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听了奎旭的话，印堂仰着脸悠悠地说道：“
3: 要万一选三哥，我们就举荐十四弟为父。”他在外就做不了号。
2: 王洪旭却说：“
4: 哎呀，如果选四阿哥呢？他带十万兵，又有年羹尧部策应，势力可就大了。”
2: 印嗣冷笑了一声：“
3: 哼，焉有此理呀！要真的选他，我们就把郑春华窝藏在他府的事抖了出来，叫他泥臭到底。”
2: 印堤目光豁的一跳：“
4: 竟有这样的事？”“
3: 有的。”
2: 印嗣目光古井似的深邃，嘴角挂着阴笑：“
3: 姓郑的这银剑词儿没有死，老十三一囚禁，四哥就护了起来。我猜四哥的心还是想打一张太子牌，恰正他自己是个铁杆子太子派，真到了紧急关头，只好抛出高福这张牌了，让他尝尝他的患难之交倒戈的滋味。”
2: 话犹未毕，猛听得外边天空一声沉雷，余音阵阵，像大车碾过石桥似的滚动着，久久不绝。便听远处家人叫喊：“
5: 要下雨啦，快把主子书库窗户关好。”
2: 印嗣推开窗户，一阵猛烈的风带着雨腥味立时扑入书房，众人都打了个寒颤。果见大半个天已经被墨黑的浓云遮住，远处云缝一亮一亮的闪着，不时传来沉闷的滚雷声。印嗣见众人都是一脸庄敬肃穆之色，笑了：“
3: 烈风迅雷，天变在即，君子理应揣然敬畏，但我得上天待我时时不解呀。想我印嗣何尝不知国家弊政堆如山积呀？但如吾皇权在手，凭你累死也整顿不来呀。我之德量岂在于三哥之下呀？我之智能难道逊于四哥吗？

0: 群臣举荐，难道是我的过错吗？我的心人不知道，天难道也不知道吗？上天，你好没分晓。说着泪水已经夺眶而出。恰正此时，何珠儿在风里跑来，气喘吁吁的。
1: 十四爷，
0: 万岁在淡宁居召见，立等爷进去，马和雨具都备好了，请爷动身吧。胤禔向门外走了几步，倏然回身，一手扶襟，一个签儿打了下去。胤祀慌的连忙去扶时，胤禔已经起身了，抱拳一倚，回转身来便自去了。几滴铜钱大的雨试探着洒了一下，又止住了，那雷声却越来越响。胤娥见大家沉闷不语，起身笑道：
2: 这酒怎么吃的没兴头了？我有一首小令吟出来给你们破闷儿。
0: 说罢晃着头看着天勇道：
2: 雷哥哥，你近前来听我说，耕牛田赋与你有几把的冤仇，怎的就不捡个大的人赠的，与他一个辣手？
0: 众人一脑门子心事的天命人士，被他几句礼词破得精光，顿时破颜一笑。胤祀却没有笑，走到鄂伦岱跟前：
3: 老鄂，八爷，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4: 吃酒呗。
3: 不，
0: 胤祀望着天空，一字一顿地说：
3: 我想叫你出征，随十四爷立功。
4: 我在京挺好，哪儿也不想去，
3: 不但要去，且要高高兴兴请缨，高高兴兴去打仗。
0: 胤禛深深的吁了一口气：
3: 你为什么有今日啊？就是因为你祖父从龙入关战死，你父亲随驾西征，为护权万岁身被70余创。万岁不肯真的下手整你，就是因为这些。你的奶公雅布齐已经去了西宁，十四爷这次是牢牢当定了征西大将军了，你跟着他才有出息。守在北京上头压着武丹这个老不死的，左右是刘铁成、张五哥这些人，显不出你来。你到西宁和雅布齐聊聊，就什么都明白了。
0: 一道明闪划过长空，接着便是石破天惊似的一声炸雷，大雨已经是倾盆而落。格尔泰奉胤禔之命飞马赶到畅春园双闸口，看了看天色刚到4时，松了一口气。刚要进园，守园门太监见他递牌子笑了：
5: 你急什么呀？皇上这阵子正和方先生、张中堂、马中堂一道进膳呢，等着吧。
4: 不行，我有急事，立即面见皇上。
0: 太监只笑了摇头：
5: 平氏反了北京城，也得等皇上用过膳呢。
0: 额尔泰情知他是敲竹杠，一摸身上却没带银子，不禁急了：
4: 告诉你，我是新任兵部侍郎，耽误了差事，你吃不了兜着兜。
0: 那太监见他摸不出钱来，越发扫兴，板着脸：
5: 别说侍郎，就是尚书，我不是兵部司官，挨不着你管，这地方亲王也得守规矩呀。
0: 两个人正拌嘴呢，里头胤禛和17阿哥胤礼一前一后相跟着而出。胤禛见这边吵闹，背着手夺过来：

0: 您跟他说说，叫奴才递牌子进去吧。说着将军报递过来，您瞧这事儿可耽误的。
1: 哦，
0: 胤禛接过军报，随手一翻，浑身不禁一震，忙递还了鄂尔泰。你还待什么？还不快进去。太监刚刚说了大话，不想真的冒出个亲王来，见胤禛径自批准鄂尔泰进入，忙打尖陪笑。
2: 哎呀，四爷，不是奴才驳您的面子，今春上书房定出规矩，奉旨照准，无论王子大臣不得擅自请见。万岁这几年龙体欠安，内务府也有指令，天大的事不许搅了万岁睡觉和用膳呢。
0: 胤禛一直微笑着听，至此问道：你是新来的吧？
2: 是。
0: 你叫什么？
2: 秦狗儿。
0: 保定府的？
2: 是。
0: 你原就姓秦，还是入宫改的姓啊？
2: 回四爷，原来姓胡。
0: 你知道为什么改姓秦吗？秦狗儿莫名其妙的看着胤禛。
2: 奴才不晓得。
0: 言犹未毕，左夹子啪的一声已招了胤禛一记耳光，身子一歪，几乎栽倒了。哼，因为秦桧姓秦，万岁为防内奸专权，自康熙52年之后，入宫太监一律改姓秦、赵、高。胤禛嗔怒骂道：四爷赏你一嘴巴，叫你明白明白，你是个什么东西？我不但是亲王，还是皇上的侍卫，内务府总管还是我的奴才呢。王八蛋！秦狗儿被他一巴掌打了个满脸花，扑通一声跪下磕头。
2: 四爷，奴才吃屎迷眼不懂事，您说个章程，奴才遵命。
0: 这还算句人话？胤禛笑着看了胤礼一眼，眼见几个太监过来，因吩咐道：你们几个带鄂大人进去，他要立即见驾。这边又转脸对秦狗儿笑道：你滚起来。看你这个狗才蛮伶俐的，一点眼色也没有。遂从袖子里抽出一张50两的银票，甩给了秦狗儿，把个秦狗儿戳弄得直愣神儿。胤礼早就看得眼花缭乱了，正要说话，胤禛一把拉他出了园子，到双闸旁迎春花篱笆跟前左右看看没人。老师机，你和王善师傅叫我，有什么急事吗？四哥，王师傅和李光地聊了聊，原来呀，李光地早年竟是方苞中举人的作师，有些话王师傅想当面和你说说。我嘛，说着眼圈一红，想说什么又闭上了口，低下了头，用脚尖蹭着地不言语。他虽不说，胤禛也已明白了。胤礼的母亲张家氏上月初八浴佛节后突然吞金自杀，胤禛命内务府密查，原来是12个胤俄吃醉了酒，撞进了宫里，正遇上张家氏沐浴，居然当着宫女的面搂住亲了个嘴儿，扬长而去。这件事胤禛密令不准上奏，不准传言，为防的再气着康熙。17阿哥脸上也不体面，看现在这光景，他已经知道内幕了。思量着，胤禛放缓了口气：17弟呀，你不要说了，你和王师傅想说什么我已经知道了七分了。世上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不明白比明白好。

0: 飞奔而来。
1: 印里小声说：“四哥，这姓严的是你门人？”见胤禛点头，胤礼又说：“他回京好几天了，四处乱窜拜门子，四哥你约束着点。”说罢便要上马。胤禛睨了一眼正走来的年羹尧，叫住了胤禔：“慢着，王师傅还住在清范寺东那处破四合院里吗？”胤礼有点不过意的看了一眼满脸惶惑的年羹尧：“十年前八哥就在东华门给他置了一处宅子，他不肯要。八哥趁他进宫讲学，把他的书和行李硬搬了进去，到底还是搬了出来。万岁爷赏了一处在槐树斜街三进三出的清堂瓦舍，他改成了宗族祠堂，仍旧出来住到了城外。老人家古怪脾性，四哥顺着他吧。”胤禛看也不看年羹尧：“
2: 哦，王家是百年诗书世家，前明到如今七个榜眼三个宰相，仍旧自甘清苦，这实在是难能可贵呀。既如此，我也不好勉强。听说他身边只有两个老仆伺候，你告诉他，就说四爷恳请他了。他不收阿哥大臣馈赠，我叫内务府划30个人，每次10人轮流去伺候。他身子骨不好，有个差池，万岁照旧要埋怨我兄弟们没有照料好的。”说罢便笑了。年羹尧好容易找到了话缝，忙打签说：“给主子请安。”一抬身又跪下去磕头。胤禛淡淡地说道：“哦，这不是年君们吗？几时进的京啊？这会子请见万岁吗？快起来，我怎么受得起你的头呢？别折死了你四爷。”胤礼眼见他要发作年羹尧：“你们主府说话，我先走一步了。”说罢径直打马而去。年羹尧情知是因为自己进京没有先进雍王府请安，这主子犯了醋味，忙磕头道：“奴才进京3天了，这会子奉旨要进去见皇上。奴才这几日去府里几回，主子都在外头忙，没能见着主子，奴才不敢撒谎。”“
3: 哦，这话就奇了，我不明白呀，我几曾说过你撒谎来着啊？你如今开府建衙，起居八座，这点子身份是该当的吧？你不住我府，阿弥陀佛，是我的造化，人咬马吃的，你爷是个穷阿哥，怕是也养不起。既是万岁爷亲自召见，你就赶紧去忙你的吧。”说罢向远处抬手说：“高福啊，备马。”也不等年羹尧分辨，径自样样的去了。年羹尧当着畅春园一杆子守门太监和四阿哥子一青一红，又想着康熙召见，心里头一声接一声的叹息：怎么偏自己这么倒霉呀，就贪了这么难伺候的一个主子。胤禛一肚皮心思赶回府中，天已经阴得重了，沉雷一声。

0: 接着一声响着，丫头老婆子忙着收拾晒的衣服，周用成指挥着墨雨和一干书房伴读将晾在外头的书籍往书房里搬。见胤禛回来，周用成忙说：“年羹尧，今儿前掌回来了，没见着主子，又出去了。他带的礼都在书房里呢。爷要不要过过目啊？有些时鲜瓜果怕坏了，奴才请了福晋的事分送。”
1: 你什么时候也学得这么唠叨了？
0: 胤禛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1: 吴先生没出去吧？
0: 周用成怔了一下。方才见杏音和尚进去，这么大一阵子没出来，吴先生一定在里头。
1: 胤禛点了点头，一摆手便进了花园。此时云暗天低，月显得丛树幽深，水碧苔滑。
0: 胤禛远远便听见风婉亭压水书房传来一阵悠远深沉的琴声，张眼望时，乌思道正吟微坐，钩条抹拨，正在抚琴呢。案前一缕香烟在雨前的少风中袅袅回旋，文爵长髯飘胸，杏音发披双肩，端坐石旁聆听。良久，乌思道口内微吟道：“
2: 昔我来游帝京里，青藤盘球老将死，满地落叶秋风喧，似叹所居托无主。今我来时花正芳，青藤万枝如许长，天池之水梳洗出，腰脚之势似龙章，能令一季不湮灭，便是青藤救知己。况复披琴容门墙，年年寒食拜斜阳。雨嗟乎！风云迭起归舟晚，流水桃花何久长。”
0: 胤禛隔窗听完叹道：“
1: 唉，京师风云将起，先生兀自在此闲咏青藤，好安适啊。”
0: 说着徐步进来，因见周用成以礼从容的过来，便问：“
1: 你有什么事啊？”
0: 周用成永久是一副刚睡醒的模样，眨巴着眼睛：“府里有些家务，奴才想跟主子回回，请主子试下什么时辰有空啊？”“
1: 没见我和吴先生有事吧？晚间我寻过紫禁城回来再说吧。”
0: 周用成答应一声，自退了出去。吴思道已是架了拐杖细琴而起，推开西窗，一阵凉爽的风立时袭了进来，满壁间字画被吹得簌簌作响。“
2: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0: 吴思道怔怔地望着窗外，“
2: 此刻惊风不定，待会儿必定密雨斜侵碧罗藤，这些金银花葛藤都是我入四爷府亲手栽的，精心作养，焉能不关心呐？”
0: 文爵问道：“
3: 王爷，朝里出了什么事了？”
0: 胤禛在这几个人面前总能很快安定住心神，略以沉吟，把额尔泰军情急报的事简略说了，又说道：“
3: 我忙着赶回来，是想和你们记忆一下，要不要举荐三阿哥？”
1: 由他坐镇军中啊？
0: 或者我该自己请缨？既然经理政务办不下来，出京办一办军务也好啊。我有点受不了这个闷气，如今的北京真像个闷死人的罐子，我实在受不得了。

0: 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胤禛把额尔泰军情急报的事简略说了，又接着说，如今的北京真像个闷死人的罐子，我实在是受不得了。姓殷在旁问道，兵部不是十四爷的总管吗？四爷见十四爷了没有啊？胤禛摇头，
1: 我没见着老十四。乌思道看也不看众人，
0: 架着双拐学回座位坐了，眼睛放着铁灰色的光。
2: 自然，这是当然之理。四爷得着这信儿，立即就赶回来了。十四爷也有个家，他自然要去寻八爷，也要记忆记忆。你不信，到街上看看，这天就要下雨，人们最急着的就是赶回自己的家。
0: 正说着，天上一个炸雷，便听外头家人大呼小叫，
3: 快快呀，快收拾东西回家。
0: 几个人不禁都是一笑。乌思道扬起脸，天空的明闪照耀着他，像一尊石雕似的一动不动。刹那间，胤禛觉得此人年轻时必定是个十分俊秀的美男子，正想说话，乌思道又说，
2: 十四爷已经料定自己要当大将军了，他不能不对八爷有所交代。八爷也有他的盘算，他在京师势力惊世骇俗，没有兵权却是他的心病。十四爷将十万雄兵在外呼应，正是他可乘的风云，内外策应。一旦万岁龙归大海，无论遗诏谁来呈位，只要不是八爷，立时就把北京搅他个天翻地覆。四爷，你看我说的有没有一点道理呢？
0: 胤禛被他说的毛骨悚然，越发觉得这个大将军位置至关紧要。哎呀，所以军权不能旁落他人之手啊，至少不能在老八手中。实在不行，我就举荐年羹尧或者岳钟琪。乌思道突然仰天大笑，
2: 四爷何其性急呀，你不是口口声声的做皇上为苦吗？求人得人有何怨呢？
0: 胤禛被他这一揶揄，顿觉自己失态，不言声坐了椅上，长长透了一口气。
1: 哎呀，我虽不愿做什么皇帝，也不能叫鼠辈白作践了我。
2: 四爷安坐，听我说，举荐年羹尧或者什么岳钟琪是绝不可行的。反之，皇上若问你谁可将兵，你就毫不含糊的回奏，唯独十四阿哥能当此大任。
0: 众人听他这么说，一下子都怔住了，仿佛不认识似的，直盯着乌思道。乌思道黑然良久，口气冷峻的像结了钉。

0: 14阿哥是圣心莫定的将军，里长兵部多年，无论何人难以替代。四爷素来在权力上头恬淡，突然另举他人为将，万岁疑心不疑心呢？八爷、九爷、十爷、十四爷是一档子事，举朝皆知，但里头有点小小区分。八九十坚如磐石，十四爷却是党中之大。八爷也怕十四爷在京另起炉灶，你力阻十四爷出征也犯了八爷的忌，这一条先就不合算了。十四爷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学的是晋国重耳，独自将兵在外，手握兵符官变，一旦万岁大行，北京起乱，他来收拾局面，然后拥兵自立。你阻他此行，十四爷怎么想啊？前一程子他和你套近乎，为的就是到冲要之时，你不至于碍他的手脚啊。
1: 文爵和杏音不由对望了一眼，想不到这里有如许大一篇文章啊。胤禛想了想自己，觉得有些话真是爱难启齿，不由得叹息了一声。乌丝道用碗盖拨着茯茶，慢条斯理地说，
0: 方才这些话都是一面礼，更要紧的是皇上的打算。人算不如天算，这是至理名言，但天算之权在皇上那里。八爷机关算尽，偏偏他漏了这一招。对，我断定他漏了这一招。
1: 他扫视一眼凝神静听的众人，
0: 八爷想的是内外策应，文氏武备双管齐下，要在万岁身后大干一场。万岁想的，八爷在百官中威权太重，加上一个管兵部懂兵法带过兵的十四阿哥守在北京，无论新军是谁都难以驾驭呀，所以一定会命十四阿哥西出阳关，远远打发到边外去，一来分了八爷的权，二来也保全了十四阿哥不至于陷得太深。万岁命是英主，思虑如此周详，令人神往啊。
1: 杏音笑了，
0: 我佛说经至玄奥处，天花乱坠，令人心扉一开呀。不过据我看，这些是方苞肯定要参赞的。
1: 乌丝道也笑了，
0: 人主能用人就是一场，刘邦不过一无赖流氓，能用汉初三杰就得了天下，何况万岁志虑远在高祖之上。
1: 胤禛此刻真是茅塞顿开，却仍不无疑虑，吃着茶出神。
2: 自从方苞入阁伺候，朝务虽没有整顿，却是有条理的多了。不过我总在想，老八的想头也很有道理。
0: 唉，可惜十三弟了，不然我还是要举荐胤祥的。不要忘了，十三爷的外公就是科尔科蒙古大汗，万岁囚禁他，也为防着他掌兵权。

0: 外有蒙古铁骑，内有你四爷，那才真叫上策应呢。迟四爷带的兵都是旗人，家口财产都在京师直隶一带地碾之下，谁有本事鼓动的这干秋八爷们返回北京啊？一旦新军登位，一道诏书令十四爷只身回京，只怕他的乖乖的俯首听命。十四爷真的有什么举动，先就有年羹尧部挡在陕西，就打起来，十万兵马无粮无饷，困于北京坚城之下，又师出无名，用不着张良吹箫，只消张廷玉马骑登城一呼，立时就倒戈了。他说完了，人们还在想，谁也没说话，书房里静的一片死寂，只听得外头雨声刷刷，雷声轰轰，夹着黄风，满世界搅得一片混沌。胤禛在封婉婷和乌思道他们直谈到深末时分，眼见雨还没有停的意思，因晚间还要巡视大内官房，便披了油衣，扶着周用成肩头过万福堂这边吃饭。因见高福守在二门，便问道：“
1: 有什么事啊？”
0: 高福忙陪笑着：“年羹尧来了。”说是不知怎的惹了主子生气，连姨奶奶也不敢见，守在爷北书房后见呢。主子这会子见不见他？胤禛在门洞里站住，略一沉吟：“
1: 我忙得很，你告诉他，吃过饭我还要进大内巡夜，他有事只管办他的事，要没事就待着等我回来。
0: 这么大雨，主子还要出去啊？奴才要不要跟着？”“
1: 不用你跟，叫年干处的家丁跟着。”
0: 胤禛一头往里走，一头说道：“
1: 对了，你告诉姓殷师傅一声就是了。”
0: 吃过晚饭，已是有正时分，雨虽略小了一点，天色却会得一团漆黑，电闪时而隐在云后，时而金蛇走空般一跃，将大地照得一片惨白，给人一种不安和恐怖的感觉。胤禛叫过洪师、洪立和洪昼兄弟，安排了晚课，命年干处十几个武士举着玻璃灯，由姓殷骑马护轿，先由西花门进内巡看了三大殿，有五门出来，又命叫去东华门。姓殷笑了：“
2: 爷爷忒过细的了，紫禁城里头多少巡夜太监，还有乾清门侍卫，这里头还有贼了吗？”“
1: 不为防贼，平时是严管灯火，防着太监们聚赌生事，大雷天更防着雷火毁了殿宇。再说了，里头9000多间房，千门万户，2000多号人，也不敢指定就个个是君子。内务府，内务府管的就是内务嘛。”
0: 一行人赶至东华门，雨已经越来越小了，犹如细筛子筛雨，摇摇飘飘，均匀地洒着，指金水河的泄水龙头一片声哗哗的山响，向河中排着大内的积水。胤禛身披油衣，蹬着鹿皮油靴，趟着潦水进门看时，东华门当值侍卫是德楞泰一边拾级上街，笑道：“
1: 原来是老德在这里啊，知道这边门神是你，我就不过来了。
3: 是四爷，这么大雨，都想着四爷不会再来了呢。我也是刚刚过来，方才在御膳房，几个苏拉在那里玩钱，我扣了他们，叫他们今晚不高兴不高兴。”
1: 他的汉话已经不再那么滞涩，有些词儿还是用不好。胤禛听他把难受难受说成不高兴不高兴，不禁一笑。我来不来也不冲着你，侍卫又都像你和铁城五哥，我天天睡个舒坦的，有什么异样的事没有啊？德楞泰摇头说道：
3: 二爷病了，烧得吐火，请贺孟府进去看病，刚刚出来，我叫他们搜搜身再放出去。
1: 昨日内务府慎刑司报说大阿哥印旨害病，今儿二阿哥也烧得吐火。胤禛不由得心中一动，预感到要出什么事，刚刚纠正说是糊涂不是吐火，便见贺孟府和两个太监过来。贺孟府见胤禛也在，吓了一跳，忙请安道：
0: 四爷康泰。
1: 陪着的太监递给德楞泰一张白纸：
0: 阁君们，除了这张开药方子的白纸，贺太医没带别的东西。
1: 德楞泰说：
3: 贺太医，别怪我太认真了，你家离西华门边，出东华门，脸又白得像死人，我不能不弄清楚。
1: 说着把纸递给了胤禛。胤禛一边问一边翻来覆去的瞧那张纸，见是一张极常见的素笺，甩手扔了回去。都害病了，是身病呢还是心病啊？如今时气果真不好啊。贺孟府听着胤禛鸡带双敲的问话，寻思着怎么回话，一个没接着，那张纸飘落到了湿漉漉的地上。
4: 字，天爷，纸上有字。
1: 一个苏拉太监扯直了嗓门惊呼了一声，众人仿佛半夜见鬼似的，被他吓了一颤。德楞泰声恐贺孟府毁掉那张纸，老鹰捉鸡一般一把提起贺孟府摔得老远，早有小太监接起那张纸来递给了胤禛。胤禛看时，果见潮湿之处字迹清晰，水字印记，有点像用蘸水毛笔在棉纸上写的样子。看了文字时，却是灵仆乃兄转王善师傅，并天宝加油台次一月，仍自幽禁，余资七载有余，灵雨望天，气血泪干，今知西非福地无言，近期西垂朝廷有事，盼得相思之说，使仍有补过自新之道，重返慈宫西夏，为良臣孝子，耿耿此心，为天见之，爱新觉罗胤仍敬启秘书。写的多少有点潦草，字体却极为熟悉，正是久违了的太子亲笔。胤禛看着，咬着细白的牙微笑着：二哥博学，我竟不知道是用的什么药写上去的。孟府啊，想必是你的主意喽。
4: 四爷。
1: 贺孟府早已经吓得魂不附体，脸像死人般难看，捣蒜般的磕头道：
4: 二爷用白板写下的，我有一千个胆也不敢给二爷出这种主意呀。二爷抓住我昔日给阿哥爷们配春药的短处，逼我带出来，没法子，只好从命啊，只求四爷超生，可怜我家中还有八旬老母。
1: 说着已是声泪俱下，跪嚎似的哀恳哭泣声，听得人身上一阵阵发沉。胤禛淡淡地说： 哎呀，二哥囚禁数年，仍旧毫无长进呢、啊。自己做出不是，叫下人吃瓜喽。万岁屡次严旨，事关国家重物，骗旨夹带出宫，杀无赦。天性我查了出来，不然连我也难逃干系呀、啊。你捅了这么大个娄子，叫我怎么救你呀、啊？贺孟福只是伏地挨啃。德愣太说：“
3: 亏得了四爷，不然真叫这王八蛋滚了出去。”
1: 一语提醒了胤禛，就这样拿下贺孟府，不但太子党视自己为叛逆，就是其余的人也难免议论自己心狠手辣、落井下石，这名声如何担待？出了半日的神，已是有了主意。二哥久忧思动，人之常情。不该用这法子传递，弄得鬼不鬼贼不贼的。这份心术呢，用到忠孝之上，再不至于落到如此境地的。说着转脸对众人，孟府是个好人，也是个老实人，素来给人看病十分精心。我佛慈悲，讲究一个善字，如今我想保他一个活命，你们要不愿意呢，我也保不了；要愿意呢，我有个计较，大家参酌。说着目视德愣泰，德愣泰见他一会儿做钟馗，一会儿当官印，蒙古直姓汉子，再猜不到这个王爷的弯弯肠子，躬身说道：“
3: 求四爷示下。”
1: 一个小太监凑趣的献殷勤：“

0: 活命，你看如何呀？胤禛亲自查出这桩巨案，众人原是不指望赏银的了，不料这个无情刁狠的王爷竟出了这么个主意，众人无不眉开笑眼，有的献媚送圣，有的何时念佛，当下就捧得胤禛活似观音现形，罗汉在世，好话说了一车。德楞太爷说：
1: 这是四爷好生慈悲，只要不出事，听四爷的吩咐。
0: 胤禛巡视大内一周，回到北定安门四贝勒府前，掏出怀表看了看，刚刚过了亥初，正吩咐高福安排明早事宜，却见十七阿哥胤礼从门房闪了出来，一礼说道：四哥辛苦了。
2: 哎呦，是你呀、不是说明儿我去王师傅那儿见吗？这黑天大雨的，你还等在这儿？
0: 胤礼笑道：是王师傅不肯，一定要来，没法子，我只好陪着了。说着便见王善咳嗽着从门侧耳房里出来，胤禛一怔：
2: 哎呦，王师傅，您老天拔地的，怎就冒雨来了呢？
0: 门上的谁在呀？你们怎么敢这么怠慢呢？叫十七爷和王师傅在这个地方坐着等我。
3: 眼瞎了，心也瞎了吗？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西游记》。很多朋友说了啊，这不是四大名著吗？我们曾经做过四大名著的专题啊，怎么还要做呢？今天我们不是只读《西游记》原著，我们是为大家介绍一本解读《西游记》的书，叫做《想不到的西游记》，或者说是挑战很多人对于《西游记》理解的一本书，《想不到的西游记》。作者呢是周延碧。我们今天很高兴、很开心，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王立刚，跟大家一起来侃一侃、聊一聊，一起来神游一下。李刚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啊。
1: 什么叫想不到的西游记啊？就是你看到他这个稿子之后，你觉得有很多万万没想到的地方吗？
2: 对，是因为就是说就像你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哈，就是大家其实对古典的这个四大古典名著都一般来说都认为比较熟悉了，是吧？
1: 嗯、对
2: 啊。而且这个就西游记本身而言呢，从古到今研究西游记的这个书也特别多，
1: 很多
2: 啊，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啊、
1: 嗯、
2: 但是这本书呢，也就是说这个作者这个书是这样，它是由二十几篇文章组成的这样的一本书。我最先在这个文史知识这个杂志上看到了他写的一篇，就是写唐僧肉那一篇。
1: 嗯
2: 虽然我以前也看到过挺多就是关于这个西游记的这个研究的一些著作哈，但是他这篇文章还是很快就吸引了我啊。因为他这个唐僧肉，他首先就说这个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唐僧肉就是吃了以后可以长生不老，
1: 都这么说的呀？
2: 对，都这么说的，好像都成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基本常识，对吧？
1: 嗯，
2: 很多这个成语啊，或者是一些故事都是以这个为基础。但实际上他这个我看到 JMB 的这个唐僧肉这篇文章呢，开门见山就说这说法实际上是一个谣言啊。
1: 嗯，
2: 实际上这个西游记里边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谣言。那么就是他说从这个话题入手就开始，就是说来寻找这个谁制造了这个谣言，谁又传播这个谣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当时因为当时正好这个新闻媒体里面也在大力。

0: 这个展开这个什么造谣传谣的这个宣传的这个语录，这些活动哈，公示，我觉得
1: 打击造谣传谣的。
0: 对对对，我当时这个看到他这个文章，我觉得结合到现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出书也是，就是还是希望解读古典名著的时候，能够从当下人的这个经验和感觉出发啊，
1: 嗯，
0: 这个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来说是最有趣的。
1: 哎，
0: 啊，
1: 那周老师属于是熟读百书，引经据典，他这考据能力非常的强啊。
0: 对，没错，因为我看，因为就是《文史知识》这个杂志，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怎么说，一个老牌的这种人文杂志，它里边实际上发的文章大部分是那种就是文史学者的文章，
1: 嗯，
0: 啊。

0: 他就说那个文史知识，它是相对来说还比较学究的那样的一个杂志啊。
1: 那他都是通过什么样的资料来印证他所？
0: 我后来他把稿子全交给我以后，我看，他里边就是说引用的文献其实非常多哈。你看就是前半部分。前半部分可能相对来说他就是说提一些新鲜的想法的东西比较多，但是后半部分我看就是很多就涉及到这个文献的这个文献和版本的这个梳理啊，校刊什么的，就是能充分显示这个作者本人的这种就是我们说文献功力。假如说他里边就提到这个西游记跟封神演义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也是学界经常会争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封神演义抄这个西游记，还是西游记抄这个封神演义，这两派学者打来打去打了好几百年了，也不知道那个谁最后的说法是准确的。然后此外像那个里边也引了像什么七经十三篇啊，还有什么野菜谱等等，就这些文献里边都会和西游记的这里边好多段落是有关系的。可见就是说这作者本人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确实像你说的是旁征博引，因为他本人就是以这个国学大师钱钟书作为偶像，就觉得这个钱钟书写什么东西都是信手拈来，中国的外国的什么资料都能拿来啊，觉得是妙趣横生，所以他也是想这么读书，而且想这么写书。
1: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吧啊，究竟有哪些想不到的西游记。其中有一篇一篇的，首先来看看这个唐僧肉吧。
0: 对，
1: 唐僧肉呢可治长生，难道是一个谣言吗？他的流布揭示了什么呢啊？其实就像你说的，这似乎觉得都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了。
0: 对，
1: 第一个认为唐僧肉具有长生不老功效的，千方百计要吃掉唐僧的是白骨精。
0: 对对对，
1: 是吧？这个他自言自语啊，说几年家人都讲东土和尚取经之事，他本是金蝉子化身，实是修行的原体，有人吃他一块肉长寿长生。这《西游记》第27回写的是吧？
0: 对，
1: 这个东西这不相当于印证了它具有长生不老的功效吗？
0: 对，这个就是这个确实像你说的，这个第一个相信这个唐僧肉有这个长生不老功效的，就是白虎岭的这个白骨精哈。但是我们如果读《西游记》的话，当然可能大部分人都是通过这个电视剧来了解《西游记》的，很少有这个读者通读这个《西游记》原文。那么这作者本人是读得很细的，他就说，在《西游记》的这个文本当中，在五庄观那一回之前，就是没有出现这个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这样的说法，因为在五庄观之前的话，这个唐僧也遇到过几次这个就是被妖精给捉了啊，就是在这个叫有什么银将军就是那个一个老虎精啊，还有后来在这个黄风岭上有那个叫黄风怪啊，这两个妖精都先后就是把这个唐僧捉去了，然后吃是要吃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就吃唐僧的肉就跟什么吃兔子肉或者吃这个鹿肉一样，就是只是那个仅仅是能充饥的肉而已，并没有说这个吃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啊。但是到了五庄观以后遇到的第一个妖精就是白骨精，然后他就突然蹦出来这样的一种提法，说这个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啊。然后这个周延璧他就根据他的分析，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出现在前后的这个转变就发生在五庄观。那么五庄观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人参果会哈，我们都知道就是镇元大仙搞了一个人参果会，然后请了几拨人啊，除了这个取经团队的这四个人之外啊，镇元子是主人，然后还有两拨客人，一个是一个福禄寿三星，还有就是观音菩萨这两拨人。那么很显然就是说这个唐僧肉可以吃唐肉唐僧肉可以长生这样的一个谣言，应该就是这参加人参果会的这波人当中的某一个人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制造的这样的一个谣言。那我们分析呢，就是这个谣言不大可能是福禄寿三星传出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福禄寿三星他们属于在这个西游记的这个系统里面，他们属于玉皇大帝这个叫仙界系统的这个人啊。他们如果造出这个谣言呢，那个让这个妖精把这个唐僧给捉去了，那么就相当于解放了孙悟空。那么孙悟空他这个人是闲不住的一个人，这个在前面都已经发生了那个很多故事了哈。

0: 这个孙悟空闲不住的话，他就要到天空里去闹一闹。
1: 对
0: 啊，所以福禄寿三星他们是不会制造这个谣言的啊、
1: 嗯、
0: 因为怕以后这个玉帝追究起来不好办。那么制造这个谣言呢，就极有可能是观音菩萨了。
1: 哎，这怎么说？来说一说观音菩萨为什么会说呢？
0: 对，初看起来觉得观音也是很无辜的一个人啊，就是不大可能。但是从后面的那个这个小说的展开之后，我们看到还是有一步步有印证的。首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唐僧他们取得真经以后往回走了以后，这个观音和如来有一个这个像这个工作汇报的一个总结一样哈，对，就是这个观音就跟如来说哎呀，这掐指一算还少了一难，对吧？
1: 嗯，
0: 这八十难还少了一难。然后从那段谈话中，我们就知道这个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难哈，或者是劫难，或者是这个困难，或者是这个唐僧被抓这个事儿，实际上是都跟观音菩萨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实际上就是说朱元璧就是说他实际上这是如来交给这个观音的一个政治任务、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去西天取经绝不是一个很长途的一个旅游这回事儿，你在这个、嗯、在这个取经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发生很多很多这种事儿，
1: 要有磨难才行，
0: 要有磨难，对，要让这个取经团队得到这个磨
1: 练
0: 和锻炼啊、
1: 嗯、
0: 所以就不断的整事儿啊。那么这个观音就是也怎么说就是不断整事儿，要做很多局来设计这个取经团队。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在这个小说里明说，因为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比较这个照顾这个菩萨的面子哈。但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很多这个磨难是跟观音直接有关系，可以说是他直接布下的这个东西啊、
1: 嗯。
0: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沿途的妖精或者这个妖魔鬼怪能够跳出来这个对唐僧下手呢？那就必须要这个制造一个对这些妖魔来说很有诱惑力的那么一个谣言。那么这个谣言就是吃唐僧肉可以长生。
1: 嗯，
0: 因为在整部《西游记》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长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一个对不论对仙界来说还是对这妖魔鬼怪来说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大事儿啊。所以就是说吃唐僧肉可以长生这个东西是对妖魔鬼怪是很有诱惑力的，所以他要制造这样的一个谣言。可以说这个观音菩萨是对这些妖魔鬼怪的那个心理把握的非常精确的。
1: 嗯，
0: 然后后来还有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据来印证，就是在平顶山收服那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那一回里边啊、就是在这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被收服之后，这个金角大王就说了说实际上是观音去和这个太上老君借了这两个童子到下界来作怪，来难为这个唐僧的啊，就是这个事儿实际上但是他没说是直接是观音菩萨，他说是南海的菩萨。你想观音住在哪儿？观音的道场实际上就在南海的珞珈山，
1: 嗯，
0: 所以他说南海的菩萨实际上就是指观音菩萨，也就是说这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实际上是这个观音帮他们办这个非法移民，从这个天界弄到地下来整事儿来了啊。那么最后就是而且这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在这个非法移民到这个地上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还听说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哎，这个唐僧肉可以这个
1: 长生不老，
0: 说下来之后就要瞄着唐僧肉，要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个谣言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也不大可能是太上老君告诉他们的，因为太上老君他也是这个玉帝这个仙界系统的，他们也不大愿意看到唐僧被捉这个事儿。
1: 对，
0: 那么你想这个东西会从哪儿来呢？所以我觉得是跟这个观音菩萨是非常密切相关的，所以很多这个证据链呢就会指向这个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了，这也没办法了。
1: 是因为书中也说到说要吃唐僧肉求长生引起的一共有21难，就这个99981难当中啊，有21难占到了25%强。
0: 对对，
1: 是吧？
0: 是，
1: 就说这一谣言是观音菩萨为完成那项艰巨政治任务推出的一个举措啊，当然这细说了哈。
0: 是是是，嗯。
1: 而且呢，由他在81难中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出，其效果非常好。
0: 对，
1: 而且他从中获利啊，说公私两不误啊。比方说收这个红孩儿，后来做了他的这个善财童子，还有通天河里的灵感大王，是吧？后来也被他收做了宠物，是吧？
0: 对对，这本来就是观音菩萨的这个金鱼池里养的一个宠物
1: 啊，
0: 又借这个机会收回去了。
1: 是，而这些一心想要吃唐僧肉的妖怪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轻信，就别人说什么他就相信。 什么你刚才提到红。

0: 红孩儿啊，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啊，好像、
1: 啊、
0: 都是未成年人，好吧，心智发育不太完全。
1: 对，还有的是动物哈、
0: 啊，对动物，
1: 很多动物变的，所以这个智商也没法跟人比之类的。
0: 啊，当然说实话，作者呢也是很顽皮的哈、啊。
1: 对，作者很顽皮啊、嗯，他很多这个想法呀，还有他的用词用语哈、啊，我们看到都挺调侃的啊、
0: 嗯，
1: 什么政治任务之类的。就刚才我们说这个观音和如来，就是好像是有，好像我们聊起来觉得是不是把这个观音和如来说的有点这个有点太腹黑了哈、啊？实际上其实怎么说呢？这个作者周延璧在里边提到的这个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是观音故意这个故意放水啊，或者是故意这个设局，但实际上所有这些妖怪从天界到人间这个作乱，有他们自身内部的一个原因啊，就所谓鲁迅有句名言叫什么？性格即命运，对吧？
0: 嗯、
1: 就是说，为什么天界的很多仙童啊，天界有很多这个仙兽，他们都没有下界作乱？为什么就是观音会给这些行方便呢？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本性中就已经有了那个叫我们说这个罪孽的或者是罪业的这个萌芽。观音只不过是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其实只不过是把他们那罪恶的萌芽，就是让他们能够。怎么说？按照他们本来可能就会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发生而已啊。
0: 嗯。
1: 就是说，因为佛教里面的很多说法，就是其实上就是这样的，就是只要一个人他内心有这种恶的萌芽的时候，他会在适当的时机，他会发出来啊、
0: 嗯、
1: 啊，会转化成恶业啊。
0: 是。
1: 这个有时候是连佛和菩萨都无法阻止的啊。
0: 嗯。确实这样的一本书呢，给我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啊。一些颠覆性的常识，
1: 对，
0: 确实让你无法想象。
1: 对，很多提法都就是颠覆性的，让我们就是脑海里熟知的一些人物形象和一些熟悉的提法，全都颠覆了。
0: 嗯。
1: 但是仔细读呢，又觉得他说的还是
0: 有道理
1: 、啊、
0: 有道理，
1: 还是根据文本啊，根据文本来解说的啊。
0: 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请到了。想不到的《西游记》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王立刚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西游。其实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长生不老的梦想啊。
1: 对对对。
0: 在《西游记》里面也是有很多可以让你长生不老的资源。
1: 嗯。
0: 咱们就先举举例吧，什么能够让你长生不老？
1: 对，为什么说这个唐僧肉这么？在这个《西游记》里这么抢手、
0: 嗯、
1: 这么紧俏，很多这个妖魔鬼怪都跳出来冒着这个被孙悟空打死的危险出来这个吃、
0: 嗯、
1: 这个捉唐僧，就是因为他们还是就是想长生不老的。
0: 对、
1: 啊、因为想长生不老的话，在《西游记》里边我们看就是有这么几个东西是可以、
0: 嗯、
1: 可以这个使人长生不老，或者
0: 刚才咱们
1: 可以延寿的、啊、
0: 刚才咱说第一个就是吃唐僧肉啊。
1: 对，唐僧肉是一个、
0: 嗯、
1: 那么在唐僧肉之前就是我已经出现过几个东西，一个是这个叫这个蟠桃
0: 盛会嘛、
1: 啊、对对对、
0: 啊、
1: 这个王母和玉帝在这个天上搞这个像大 party 一样就开这个蟠桃盛会、
0: 嗯、
1: 啊，那么请各路仙人来吃那个蟠桃呢，就是也跟现在这个桃子是分档次的，说什么3000年、6000年、9000年，这里面是那么几个档的啊、
0: 嗯、
1: 那其中9000年一开花，9000年一结果，那种桃子吃了之后功效是最好的，可以延寿延的最长啊、
0: 嗯、
1: 那么除了蟠桃之外呢，就是在地上也有那么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智人子大仙那个五庄观里面的人参果、
0: 哦、
1: 啊，他那也是大约是3000年开花，3000年结果，然后3000年成熟，怎么着的，反正吃了一个的话可以延寿47000年啊、
0: 嗯、
1: 这是人参果。然后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是也是天上的，这个东西就是太难得了，这是太上老君那个八卦炉里面炼的那个九转金丹、
0: 嗯、
1: 啊，就是西游记前面是提到这三样啊、
0: 嗯、
1: 第四样就是这个唐僧肉啊，但是刚我们说唐僧肉实际上是一个谣言啊，它并不具有长生的功效、
0: 嗯、
1: 但那三样是在西游记里说是确确实实有这个长生不老功效的，但是非常非常那个怎么说，对于这些下界的妖魔鬼怪来说，非常非常不好的消息，就是这三样东西都太难得了。对于这个妖魔鬼怪来说，他们基本上是没就是没有这个资格来染指的 蟠桃它是这个
0: 上不去的，
1: 对，蟠桃上不去，因为这个天界嘛，天界是有这个天门，天门就四大天门有四大天王守着，这些妖魔鬼怪上不去，所以他们是没机会吃这个东西的。其实就连这个孙悟空在天宫里待着的时候，他也没这个资格吃，对吧？
0: 嗯，
1: 因为就是当时我们还记得这个他在。这个蟠桃园里边，这个怎么说，在里边那个捣乱的时候，那个仙女就对他说了，说你只是个散仙，没资格去参加这个蟠桃盛会，可能就因为这个孙悟空就怒了啊，就闹起来了啊。那个人参果呢也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好像是就是9000年才结30个嘛，对吧？30个这个。我估计就镇元子的这些哥们儿可能还不够分呢，所以我估计也没这些妖魔鬼怪的份儿啊。至于那个太上老君的这个九转金丹呢，这个里边就是很明确的说了，就只是给王母啊、玉帝等仙界最高领袶吃了，或者偶尔会作为礼物送给如来和观音之类的，可能也未可知。但是肯定是普通的仙人都得不到，那更别说这下界的妖魔鬼怪了。所以对这些妖魔鬼怪来说，就是。他们最容易得手的也就是长生肉了。
0: 对，哎，这些所谓长生不老的资源哈，让我们听起来都觉得挺有兴趣的哈。这些资源，作者有没有质疑过他们其他几个是真的是假的？
1: 啊，其他几个
0: 也没法去，因为它本身就是虚构出来的东西，是吧？
1: 对，其他几个按理说应该是怎么说？经过这个仙界这个多次的这个集会的检验，假如说蟠桃会，他肯定不是开一次，应该在孙悟空之前肯定开过很多次了，对吧？它的实际的功效应该是经过检验的。
0: 因为它这个体系我还真是不是特别了解哈，我就说很多神仙什么的，包括像如来啊、像观音，他们用吃这个东西吗？对吧？
1: 对，
0: 本身就已经长生不老了嘛。
1: 他这个周元帝，他在这个分《西游记》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其实是分开了两个系统，就是《西游记》里面就是说，玉帝和王母这代表的是仙界的系统，然后观音和如来那边叫佛界的系统，对吧？佛界的系统，按理说他是不需要。任何这个所谓的人参果呀，或者蟠桃，或者什么灵芝、人参之类的这种
0: 不需要
1: 啊，这种所谓的外丹来延寿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们只要成佛的人，就是成佛的人在佛经上说就是已经脱离了六道轮回，
0: 就已经永恒了嘛。
1: 对，永恒了，就是你说超越于时间之外了，他们不会没有生和死的问题了。那么仙界的人呢？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他们实际上根据等级划分啊，有什么鬼仙啊？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还有最高级的一个金仙啊。那么在金仙之下的这些等级的这个仙人，他们的寿命实际上，它虽然很长，但实际上是有限度的，
0: 有一个上限的，
1: 有上限。对，这个佛经里面曾经说过叫天人五衰，天人五衰就是所谓的天仙，他们到寿命将终的时候呢，就是身体也会腐败，也会发臭，最后就会堕落到这个其他的道，假如说什么畜生道啊和恶鬼道，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所谓仙人啊，他们的生命也是有极限的，当然肯定比我们这个普通人要长很多很多。所以西游记在很多时候就说啊，这个仙人可长生，那个仙人可长生，实际上那只是相对于人的尺度而言。但是我们以这个就是说绝对的这个尺度而言，他们还是有些很多大部分仙人嘛，他们的生命是有就是寿命
0: 有尽头的，
1: 所以他们也在担忧，就是说生命一到了尽头之后，也有一个这个延寿或者是怎么持续的这个问题。对，
0: 以后有机会我们也一起来说一说李刚他自己出的书啊，真的也是一位作者啊。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一起读书，再会。
1: 好，再见。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 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0: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1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0: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1: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10: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3: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2: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3: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15: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4: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5: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

0: 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
1: GDP 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2: 15-17，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3: 拓展无人机应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
5: 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办结，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
4: 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
5: 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管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C919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C919高原型是 C919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7: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6: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 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C919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
7: 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
1: 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6: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一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六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3: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7: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

0: 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野火！
8: 怒放天空，烈炬再送，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
11: 咱们书接前文，槟城大战啊，多国盟军攻打槟城啊，攻不进去，小一个月了， 连成甲

0: 我都没攻进去。
1: 哎呀，因为这个城啊非常结实，非常牢固，这受得了吗？谁都上火呀，多少人呢？啊，这家伙小20个国家打一个这么个小国就弄不下来，也让人笑话呀，这受得了吗？是不是？哎呦，这师姐呀，在这场战役当中有3个人值得一说啊，就是鲁国的。一位呢是孟孙氏家中的一个门客，这个人呢叫秦情父，秦大力士啊，有一天呢就把城门啊险些给撞开，都冲进去了，咔带领勇士杀进去了，杀进瓮城啊，这不都有瓮城吗？城里边还有那么一个瓮城，瓮中捉鳖吗？是不是啊？你进来之后，人家把千斤闸咔往前一放，你就出不去了。这个瓮城那是个半圆形的，上边有弓箭手啪啪一射箭，这伙人就死到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这千斤闸眼见要下来了，来了这么一位，这位身高90多，膀大腰圆的，大脑袋，剑眉朗目，是道德切近，一抬手啊就把这逼城的这个千斤闸给拖住，快跑！他这大喊一声啊，里边那秦情妇带领人哗这才撤出来，哎，力拖千斤闸，这个人救了这些兄弟们，然后他这一抬手把千斤闸放下，咕咚一声，紧接这人就开始奋力攻城。这人是谁呢？此人呐，乃是鲁国的一个官啊，官拜呢邹邑大夫。这邹邑在哪儿啊？哎，这邹邑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啊，泥山镇汝源村，就这地方。他的官职等于什么呢？就一个县的县长吧。此人呢叫舒良和。那么这个舒良是他的字，和呢是他的名，他应该叫什么呢？他应该叫孔和，孔舒良。提起他的人家可能不是太出名，但是他的儿子可是大名鼎鼎啊，谁呢？孔老夫子，孔老二，哎，孔圣人。嗯，这舒良和就是孔子的爹。前文书我说过，说这个宋国的时候，说到了孔子的六世祖，这孔子的六世祖不叫孔富家吗？孔富家当年在宋国身高官呢，大司马。这孔富家有个老婆媳妇长得特漂亮，结果呀就被一个朝中的权臣华都给看中了。就为了夺这个孔富家的媳妇儿，他把孔富家给杀了，媳妇儿呢也夺走了。那么这个孔富家有个儿子叫穆金富，这个穆金富有个儿子啊叫杲仪，杲仪有个儿子叫方叔。这老孔家一看，哎呦，这个华都居然把大司马孔富家宰了。那么这些后人一想啊，别再害咱们，就这么的由宋国就跑到了鲁国啊，就跑到鲁国，到了鲁国之后就在这儿安了根了，就是孔氏家族就这么的由宋国搬到了这个鲁国。然后到了舒良和这一代，他已经当上了这么一个县长吧，就是邹邑大夫啊，一个县长。那么要说这个舒良和这个人那是威猛无比呀，性格也直率。有一年呢就走道碰着这么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哎，这姑娘太漂亮了，两个人你一眼他一眼，上一眼下一眼的就互相看好了。这可是在野地啊碰着的啊，咱也不能说呀我们这位舒良和呢不礼貌，也不能说呢这个女子姓严啊，严氏女，也不能说她太大方。两个人就天当被地当床，就在一个山丘的丘坡上，两个人就进行了沟合，行了周公之礼。没过10个月，

女的怀孕了，然后就生出了一个大胖小子，谁呢？就是孔丘孔仲尼啊。为啥叫孔丘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山丘那坡那儿啊，他父母进行了天地交合，哎，有的他。嗯，那么现在我们这舒良和只是呢一个义的大夫。说孔子现在来没来？来了，别忙，太小，一会儿咱们就说到他了，是吧？那么这个舒良和可以说那是鲁国的一个大力士啊，能杀惯战，头脑也聪明。那么这次宾阳城之战大显身手，力托千斤闸呀，救了不少人呢。这是第二名。第三名也是鲁国的一个大力士，此人这名字有点怪，有点外国人的味道，叫什么呢？叫迪斯迷。这迪斯迷啊也厉害，把这两个大车轱辘轮起来呀，上下翻飞呀，登上云梯，猛烈攻城。即便鲁国三大大力士，就是秦青富、舒良和还有迪斯迷，怎么使劲这城也没拿起来，后来都打击了。这时候这个晋国的荀偃和士盖两位副帅就见主帅荀英啊，因为攻打宾阳城是他俩提出来的，就跟这主帅说，我看咱们撤兵得了，是不是？这打有一个来月了，说再打下去咱这人可就丢大了。就这几句话一说出去，那个荀英随手就在大帐里坐着抄过了一个弓，啪就扔过去了，啪就打在这两个人肩头上了，滚！当初我说不打，你们两个非要打，居然说服国君要干此仗，现在打不下来了，你们要撤，你把本帅也窝到里边去了啊，这必须我得下令啊。好家伙，现在我下令退兵啊，这个责任在我身上，你们两个四天之内不拿下这座城，剃头来见。下了军令状了，哎呦，这荀偃和士盖俩人懵了。然后呢，回屋坐着琢磨琢磨，这怎么办呢？这找大家开个会吧，就找鲁国的啊、诸国的、曹国的，特别是这个荀英啊。就告诉那徐衍，你把那鲁国三大力士啊好好的用用，你方能拿下此城。所以呢，这徐衍就临时开了一个战前动员会议，特别把鲁国三大勇士找过来了，那就是秦青富、舒良和还有迪斯迷。哎呦，大伙对这个舒良和呀那格外高看一眼，这个人长得也漂亮也威猛，也身材高大，往那儿一站就有种不怒自威的感觉。另外一打听，人家是贵族，人家那个五世祖往上查五代，那就是宋国大名鼎鼎的大司马孔夫家，是不是？大伙都知道那历史，都明白。他那个祖先孔夫家就那媳妇儿特别漂亮，要是这媳妇儿太美呀，也惹祸，就被那权臣啊华都给看中了，结果杀了孔夫家，夺走了他美妙的妻子，老孔就被迫跑到了鲁国。那么今天一看舒良和往这一站，说话都瓮声瓮气的，说这师姐呢指挥攻城的荀偃和士盖就给所有的人打气儿，说攻上城有重赏。特别是他拉住舒良和的手啊，大夫啊，万望你一战成功，这个北门呢就归鲁国啊，西门归晋国，东门归中国和宋国，那南门呢，南门搁那几个小国，驾云梯往里打。那么北门舒良和呀，好家伙呀，三大鲁国勇士啊，咵就把铠甲脱了，光膀子了。这回啊，那家的大车轱辘拿过来，上边蒙上虎皮豹皮，大
当盾牌，就大车轱辘蒙上一层虎皮豹皮，就当盾牌，这边拿一只大戟呀，就得方天大画戟。那个春秋战国时代就这东西才好呢。

0: 联合是第一个冲锋陷阵登上云梯，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召开，我市有序推进2026年度无偿献血工作，持续夯实临床用血保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7月28号，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召开。

0: 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副主任杨威、王东明、刘洪杰及常委会委员共28人出席会议。
1: 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草案，会议听取和审议双辽市人民政府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会议书面审议了市人民法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和双辽市人民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四平市人大代表交流了履职情况。会议审议通过了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和四平市第9届人大代表辞职事项。会议还审议了人事任免案。柴宇明、王楠分别做提请，并介绍拟任人员情况。会议以表决的方式对部分人员进行了任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分别向新任命同志颁发了任命书，随后全体起立奏唱国歌，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会议强调，市政府要全力以赴抓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圆满收官。市法院、市检察院要扎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下面播送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关于双辽市市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2026年7月28日，双辽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通过，根据宪法、选举法、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市于2021年11月选举产生的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任期届满。各乡镇于2021年10月选举产生的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于2026年10月任期届满，应予换届选举。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决定，市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从2026年6月20日开始，到2026年11月底结束。9月28日为全市选举日。市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在11月28日前召开，乡镇第2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在10月底前召开。下面播送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26年7月28日，双辽市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决定，接受李春雷、吴晓东辞去双辽市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以上两名同志的代表资格终止。双辽市第19届人大代表李广福因工作变动调离双辽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李广福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特此公告，双辽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8日。下面播送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9号，2026年7月28日，双辽市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任命许宁为市人大红旗街道工委主任，杜丹为市人大辽北街道工委主任，免去李广福的市人大红旗街道工委主任职务，张志莲的市人大辽北街道工委主任职务现予公告。下面播送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10号，2026年7月28日，双辽市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李翔为市水利局局长，赵旭生为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免去赵旭生的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局长职务，现予公告。
3: 为保障临床用血供应，弘扬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持续稳固临床用血保障，近日四平市红十字血站到我市王奔镇开展无偿献血采集，我市卫健局和市血站配合采血工作。
2: 记者来到王奔镇，看到采血点位、采血车辆已准时就位，广大爱心献血者们陆续前来，在工作人员引导下，献血者依次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液初筛等各项流程，医护人员严格按照采血操作规程规范开展各项工作，切实保障献血者身体健康与献血安全。献血队伍里既有多次参与献血的资深爱心人士，也有初次奉献爱心。

0: 的青年志愿者，大家纷纷表示，无偿献血既是传递生命希望的善举，更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据了解，活动开展以来，我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积极响应号召，纷纷组织职工参与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全程掀起爱心献血热潮。截至目前，全市无偿献血已完成600余人次。 一代代爱心血液为危重患者救治筑牢保障根基。为筑牢基层防震安全防线，普及地肾避险科学常识，7月28号，市应急局组织开展了721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深入辖区企业、社区、加油站等重点场所及人员密集区域。 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答疑等方式，向企业员工系统普及防震减灾法律法规、自然灾害应对措施、企业安全生产和自救互救等实用知识，细致讲解日常防灾注意事项，破除群众防震认知误区。此次宣传活动紧贴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内容通俗易懂，实用性强，有效弥补了群众防震减灾知识短板。 进一步筑牢了基层安全防护屏障。下一步，市应急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覆盖面，切实提升全社会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桑梓千里寄温情，乡贤善举暖家乡。近日，市慈善总会联合爱心人士开展公益捐赠活动。 捐赠活动，爱心人士方轩对茂林镇特困供养人员定向捐赠自主品牌休闲鞋268双。活动中，市慈善总会严格规范物资接收、分配、发放流程，精准摸排困难对象，确保物资直达特困群众手中，让困难群众真切感受到来自在外乡贤的温情善意，进一步营造守望相助、乐善好施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多年来，方轩在事业发展之余，不忘家乡父老，深耕公益捐赠事业，动员莆田市黑吉辽商会等爱心力量支持双辽慈善事业发展。截止到目前，共捐赠羽绒服1250件，休闲鞋3000双，惠及我市困难群众4200余人，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达到全覆盖。 下一步，市慈善总会将持续搭建好乡贤慈善联络平台，构建乡贤聚力、慈善搭台、群众受益的多元慈善格局，以慈善力量助力民生保障、高质量发展。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等部门日前印发。 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实务规划，全面系统推动综合运输服务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让运输安全保障能力增强，群众出行满意度、货运服务品质稳步提高，有力支撑交通强国建设。新华网、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 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0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生活小常识：南瓜是肠道的清洁工，富含果胶，能吸附肠道中的有害物质。 帮助排毒通便，它还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E， 有助于抗氧化，从而减轻肝脏的负担。
0: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1: 你是边让思念蔓延，
2: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如果说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参与您的互动。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市应急局组织开展728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那为筑牢基层防震安全防线，普及地震避险科学常识，7月28号市应急局组织开展了728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深入辖区企业、社区，还有呢加油站等重点的场所及其人员密集区域，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呢答疑等方式，向企业员工系统普及防震减灾法律法规、自然灾害应对措施、企业安全生产和自救互救等实用的知识，细致讲解日常防灾的注意事项，破除群众防震认知误区。那此次宣传活动紧贴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内容呢通俗易懂，实用性强，有效地弥补了群众防震减灾知识短板，进一步筑牢了基层安全防护屏障。下一步，市应急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覆盖面，切实提升全社会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市慈善总会联合爱心人士开展公益捐赠活动，桑梓千里寄温情，乡贤善举暖家乡。近日呢，市慈善总会联合爱心人士开展公益的捐赠活动。
1: 捐赠活动呢，爱心人士呢，方轩呢，对茂林镇的特困供养人员呢，定向捐赠自主品牌的休闲鞋268双。活动中呢，市慈善总会呢，严格规范呢物资的接收、分配、发放流程，精准的摸排困难的对象，确保物资呢直达特困群众的手中，让困难群众真切感受到来自外乡的这个外乡贤的温情善意，进一步呢营造守望相助、乐善好施的浓厚氛围。
0: 据了解，多年来方轩在事业发展之余，不忘家乡父老，深耕公益捐赠事业，动员莆田市黑吉辽商会等爱心力量的支持双辽慈善事业的发展。截至到目前，共捐赠羽绒服1250件，休闲鞋3000双，惠及我市困难群众4200余人，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呢达到了全覆盖。
1: 下一步，市慈善总会将持续搭建好乡贤慈善联络平台，构建乡贤聚力、慈善搭台、群众受益的多元慈善格局，畅通呢乡贤返乡公益渠道，挖掘乡贤资源，凝聚乡贤力量，引导更多的在外游子、爱心企业参与家乡的公益帮扶、乡村振兴等慈善项目，以慈善力量助力民生保障、高质量发展。

0: 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我市有序推进2026年度无偿献血工作，为保障临床用血供应，那弘扬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持续稳固临床用血保障。那近日呢，四平市红十字血站到我市王奔镇开展无偿献血采集，我市卫健局和市血站配合采血工作。
1: 记者来到王奔镇看到啊，那采血点位呢，采血车辆已经呢准时就位，广大爱心献血者呢陆续前来，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呢，献血者依次有序完成了信息登记、血液的初筛等各项流程。医护人员严格按照呢采血流程规范，这流程的这个一些程序规范开展各项工作，切实保障献血者身体健康和献血安全。
0: 那献
1: 血
0: 的
1: 队伍里呢，就有多次参与献血的资深爱心人士，也有初次啊奉献爱心的青年志愿者。大家纷纷表示，无偿献血既是传递生命希望的善举，更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0: 那据了解呢，活动开展以来，我市的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呢积极响应号召，纷纷组织职工参与无偿献血的公益活动，全程掀起了爱心献血热潮。那截至到目前呢，全市无偿献血已完成600余人次，一代代爱心的血液呢为危重患者救治筑牢了这个保障的根基。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
1: 嗯，
0: 那在我们日常刷上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哈，或者是刷某直播间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主播呢，他不会给你明确的讲这是什么牌子，他可能会把中间的字啊用某或者是某某什么什么去给你代替，
1: 哎，啥某啥某啥，
0: 哎对，你就想你说，哎，你得猜呀，你说这是什么东西呢，你说我就想买个东西，挺难呐，你得先猜字谜才能知道是什么。
1: 凡属这种啊，不能说全名字的。他们说呢，说这个呢，可能在平台上会被封禁。
0: 嗯，
1: 但是我总是在想，究竟会不会封禁？既然想直播带货，或者是说呢，在平台上带货，那这名字不说，
0: 嗯，
1: 它是有一定问题的。
0: 对的。
1: 那今天咱就看到这条消息，就是不提名字就没事儿。哎，直播间隐晦的售假依然属于侵权。
0: 对的。
1: 嗯，
0: 其实当我们在直播间买东西的时候哈，一定是。如果说你能在网上去进行正规的直播，那么你应该是具备相应的资质的。
1: 哎，对。
0: 或者说你这个产品一定是符合一些这个检查的标准的。
1: 嗯。
0: 那么你在直播间当中这样比较隐晦的去销售，那么是不是在其中有一些隐情或者说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没有达到一个可以直播的一个标准呢？
1: 嗯，
0: 那么在前段时间呢，山东德州的警方就接到了某品牌方的工作人员报警，说有人通过直播带货去售卖该品牌的这个假冒的产品。
1: 在整个直播过程当中，主播详细的讲解这款羽绒服的用料啊、刺绣等细节，唯独不提品牌的名字，
0: 嗯，
1: 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介绍到最后，主播打开了某电商平台的正规链接查询价格，并同时报出了直播间的售价。那主播介绍呢，电商平台售价6000多的同款的羽绒服，直播间仅售599。虽然当时直播间在线人数不多，但看到报价后，不少顾客萌生了购买的意愿。就想啊，差价那么多啊。
0: 对。那在另外的一个直播间呢，主播介绍的是同一个品牌的冲锋衣，那同样呢也是不提品牌的名字，也是迟迟不挂商品的链接，报价呢全都是用手势去示意。那么德州市宁津县的公安局环石药针的大队民警表示哈，说通过对于直播账号进行了解，发现这个账号呢一直在正常的直播。那么通过查看它的内容呢，发现直播间里面主播向客户展示的这款衣服上的品牌商标的标识与报案人所描述的标识是相同的。
1: 嗯，
0: 那么警方呢就表示，涉案的直播间的主播在直播的时候，他会故意的去把品牌的商标遮挡，而且介绍产品的时候呢，也会含糊其辞，由此就可以推定，他们是在明知产品侵权的一个情况下，为了盈利而故意销售的。
1: 那为做好取证工作呢，品牌方呢提前从多个直播间呢下单，经实物对比，那证实了直播间售卖的商品均为侵权假货。德州市宁津县公安局环石药针的大队呢，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呢，那么说呢，报警人从直播间里购买的相关产品，发现产品上的标识和他们公司的标识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无论从面料、做工、价格、包装等各个方面都不符合他们公司的产品要求，经过认定属于侵权的产品。那么民警梳理报案人员提供的相关材料，也发现多个直播间账号关注店铺的经营者均为是宁津辖区居民王某。
0: 嗯，那么警方呢表示，他们根据信息上王某的一个名字，到市场监管局调取了这个人名下其他的营业执照，关联出杨某和这个他们同伙两个人。那结合报案人提供的一些快递的物流信息，民警呢也是迅速的锁定了团伙仓储的窝点，随即呢就开展了集中的抓捕行动，全链条捣毁了该售假的团伙。
1: 嗯，
0: 那么工作的这个警方呢也是表示，经过连续的工作，历经3个月的时间，那么抓获了包括像这个供应商啊、老板呢、主播等涉案人员呢是50余人，同时呢捣毁了仓储、直播、售后窝点10余处，查扣涉案服装呢是26000余件，那涉案的价值呢高达8000多万元。
1: 经调查呢，这个团伙从2025年3月开始，通过网络先后联系到外地的2名的供货商。开始通过网络直播间售假。那德州市宁津县的公安局的环石药针的大队民警也表示，其销售的侵权服装均是从当地的衣服生产商处呢购进的不带品牌标识的服装，之后呢自己进行加工，刺绣上侵权的品牌产品标识再进行销售。 为了找到稳定的货源，他们各地招聘主播和客服人员。为规避监管和警方的打击，所有的主播和客服都要呢接受专门的话术培训。那么他们宣传的产品的时候呢，是不会说品牌的名字，会通过一些比较隐晦的词来提示消费者。不过尽管他们绞尽脑汁呢试图呢逃避监管，还是会经常被平台封号。于是他们借用亲朋好友的身份信息，在不同的平台注册了200多家商铺。
0: 嗯，为了扩大自己店铺的销量呢，他们还经常到其他的同类品牌的直播间里呢去进行攻击。同样呢，别人也会到他们的直播间来进行抢生意。那么警方也表示，犯罪嫌疑人如果说发现在这个直播平台上有其他主播去卖同款的产品，且人气比较旺的话，那么就会在群里去组织员工去直播间举报，从而达到呢什么提升自己的销量，打击同行的一个目的。
1: 嗯，
0: 那么民警通过检查验这些侵权产品后发现，衣服的质量和做工远不如直播间主播宣传的那样好。那么警方也表示呢，经过查看这些侵权的服装，发现这些面料摸起来是比较硬的，塑料感比较强，而且呢在这些衣服的缝合和压胶的部位处理的也是比较粗糙的，整体的感觉呢就是衣服比较廉价。那么经过审讯得知，这些衣服呢每天的退货率是大概在50%以上的。
1: 那一窝端上下游的售假涉案人员均已经落网，最后呢、这几名呢及其上游的供货商呢，都是因为涉嫌呢销售假冒的注册商标的商品被依法呢批准逮捕，其余涉案人员呢被采取相应的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也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
0: 嗯，那经常哈我们能看到或者能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某某品牌的代工厂直供。这个呢它能否以假乱真呢？其实呢，为了这些呢，全都是一些他们所谓的话术。为了谋取利益呢，有的网络直播间就会在啊网上销售这种假冒伪劣的品牌，还向网友呢宣称说，哎呀，穿戴自己的商品可以以假乱真。那近日呢，在安徽同样也破获了一起直播间的售假案件。在网络平台直播间当中呢，仿制的各类首饰摆放得非常整齐，在灯光的加持之下哈，这个假冒首饰的质感呢，外观的纹路啊，你乍一看好像哎跟正品没什么区别，是某大牌的平替、某代工厂直供、进专柜无压力等等，其实这些都是他们的常见话术。
1: 其实没有代工厂的职工的，我们想一想啊，与代工厂的签订是要有一定严谨的合同的。
0: 对的，
1: 哎，所以说呢，很多时候还有这种啊平替呀、啊，它也只是呢效果贴近而已。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咱们呢，真的是要从正规渠道买到你自己心仪的东西，这样呢、才能够保障我们的这个衣食住行的安全。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盲盒线上捡漏呢，暗藏陷阱，警方提醒，网络赌博的新变种。
1: 哎，你就是说呢，很多时候你看着这是盲盒游戏，其实它未必是盲盒游戏，有可能是一种呢隐藏匿的一种呢这个赌博的黑色产业链。
0: 对的。
1: 那么这个我们在犯罪团伙在开发两款呢线上盲盒 APP， 对外宣称可以呢低价抽取呢高端盲盒，吸引大量的用户呢充值消费。看似新潮的电商模式背后却隐藏着这种呢很隐匿的赌博黑色产业链。
0: 嗯，
1: 赌博平台呢设置多重收割套路，刻意的压低呢贵重的奖金的这个奖品的中奖率，商品呢标高的虚价标高，还有呢回收呢折价严重的

0: 这个，然后呢，每次兑换还要呢扣除高额的手续费。也就是说，正规的盲盒呢，以实物收藏、休闲消费为目的，不存在呢商品的奖品的回收、折现或者是折价变现的渠道，与赌博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1: 嗯，
0: 哎，就是你拆到了盲盒，它就是你的。
1: 对的，
0: 哎。
1: 近年来呢，就有很多的这个盲盒的潮玩年家哈，这个年轻的这个消费群体哈，他们就会哎比较喜欢呢在线上去捡漏这些热门的款式。有一些 APP 呢就会利用这样的一个商机去对外宣称说，你不出家门，你动动手指就能花钱去抽这种盲盒，不满意的话呢你可以兑换其他的商品。这样一个看似好像很新潮的线上的消费的模式，但实际呢可能暗藏好了精心设计的赌博陷阱。那么日前呢，浙江省桐乡市的检察院顺利的办结了伪装成线上盲盒 APP 的特大网络开设赌场的系列案件。那54名涉案人员呢，被依法的分层处置，追缴违法所得呢是9780万元，彻底斩断了这条将盲盒游戏变成赌博，把网络这个网站平台呢变成赌场的这种非常隐秘的黑色的产业链。
0: 嗯。那么把这个盲盒变成赌博的一种工具，然后呢，正规的盲盒咱们是不回收的，而且还呢还有其他的这个想法。那么结合涉案人员在犯罪团伙中的角色的定位、参与时长、违法所得的数额，检察机关将54名涉案人员分为组织策划者、积极参加者和普通的实施者三个阶层，实行的差别化处置，对项目负责人、技术骨干还有推广组长等11名核心人员依法提起公诉，对43名仅领取固定工资、犯罪情节轻微的底层的务工人员作出呢不起诉的决定。那在今年6月30号，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11名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至8个月，均适用缓刑，全案累计追缴违法所得是9780万元呢，实际打击了这实现了打击犯罪，追赃呢，完损警示教育多重的效果。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欢迎您进入到979帮你办的环节。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的这个话题的互动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3: 知府大人王朝文，升座二堂，审问德海。和德海这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为什么呢？他有后台呀。要一般的老百姓没依没靠，当然没底了。这小子有钱有势，明心里头发虚，表面上是张牙舞爪啊。听完王朝文的问话，德海是暴跳如雷呀、啊，用手指着王朝文的鼻子：“好啊，王朝文，王朝文呐、啊，哼，我女儿死的不明不白。”你不但不缉拿凶手，你还要陷害于我，你派了什么人把我鼓到这儿来了？你想要干什么？难道说你能一手遮天吗？充其量你是个四品知府啊，管你的人多的是，我要到北京上告，我要告你。哈哈哈哈，我德海啊，德二爷，且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啊！你先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国家执法办公的大堂，岂容你咆哮公堂啊？你说了1000，到了10000，你忘了一个根本，我是茂州知府啊。本官管的就是这个事儿，你别忘了，县官不如县管。谁让你的黄梁庄归我的茂州管辖呢？因此，本官有权问你。我可告诉你，你老实点，你别吃眼前亏。你别觉着德王是你的后台，你别觉着你如何了不起。现在人赃俱在，就看你说不说实话了。你要供出实情来，我德二爷，你有那么好的优越性，一免遭皮肉之苦，二我无权给你定案。我把你送到北京刑部，送到三法司大理寺，有人给你定案。你不有个好哥哥吗？你哥哥一通融，前门抓进去，后门就把你放了，跟本官就没有关系了。可是现在不行，你必须得交代清楚。估计我无法向朝廷和我的家属交代啊。德二爷，我说这话你清楚吗？快把实情给我讲出来，还字罢了，不讲实情可休怪本官对你不客气。你放屁，王朝文。

桌子一拍，来啊，让他跪下。过来好几个人摁他跪，他不跪，不跪当差的气急了，拿过杀威棒，这棒子才厉害，一头红油漆，一头黑油漆，扁形鸭子嘴的，一头是四棱的。这个当差的专干这事儿，抡开杀威棒照着腿肚子，啪啪啪，哎呦哎呦我的妈，哎呦，就这三下腿肚子就开花了。他平时养尊处优，吃的肥胖肥胖，哪挨过这个呀？杀骨头那么疼，他腿一软扑通就跪在那儿，再也不挣扎了。看看，德二爷，你这不是自找吗？说，究竟怎么回事？嗯，跟你同屋睡觉那女人是谁？跟你什么关系？你因为什么到三官庙偷偷摸摸素笺？我再问你，我娶的那个儿媳妇，她究竟是谁？谁把他们杀的？你还不从实讲来？王朝文呐，好好好，打得好，打得好！你想屈打成招不成吗？你想把一切的祸嫁祸到我身上不成吗？我什么说的也没有，我要告你。好，你不是不说吗？先搁着你的，来，带证人，把那女人给我带上来。那女人呢，就是脑门上长着红痦子那女的，陪着她睡觉一块被抓来那位。当然呢，把那个官婆子也都找来了，因为男人不便靠近，官婆子都是女人，逼着她穿好了衣服，把她带到堂上。这女人不上堂还得罢了，一到堂上啊，吓得腿肚子转筋呢，没来过呀。一看德海德二爷在那跪着，好几个大汉摁巴着，再瞅周围那些人明眉瞪眼，吓得都没脉了，扑通就跪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下巴壳也抖了了。王朝文一看，真是我儿媳妇，这不假呀，这怎么回事？这是。然后平静平静，把桌子一拍，噔！下跪这一女子，你叫什么名？你跟德海什么关系？还不从实讲来？还没等这女人说什么呢，德海这小子挣扎着先说话了：“她是我的爱妾，她叫小翠，小翠呀、啊，你告诉她，你是我的妾，咱什么事也没干，对不对？”这叫公开串供。王朝文把桌子一拍，哎，德海，我让你说话了吗？你简直是胆大包天，来，掌嘴二十，打，多嘴就揍，兵吧兵吧，这顿嘴巴子揍的，那可不是拿手打，拿手打怪疼的，那行吗？拿板子抽，这二十板子削的槽牙都活动了，本来他那脸蛋子肥的都流油，这二十板子揍的油都给打出来了。哎呀啊，啪啪啪，打完了再看，五官都挪位了，都王朝文也豁出去了，我宁愿官不要了，这事儿我得查清楚。德海，料事警告，不该你说话的地方你要说话，就是这个结果。再问那女人，你究竟是谁？说。呀，这女人更尖，凭德海递给她话了，坐在心里头有数了。大人呢，你叫我说什么？我是二。

0: 二爷心爱的小妾，我叫小翠。小翠？不对吧，一点都不假。我说你们想干什么？二爷呀，快救我呀。你再怎么问他，他就说他是小翠，我就是他的小妾。王朝文一皱眉呀，一看遇上滚刀肉了，明不是这么回事，他非这么说， 你说你怎么办？现在还没到动大刑的时候。王朝文一摆手，把女人先带下去，把那和尚给我带上来。心说这个德海这小子，你要不拿出有力的证据，他不能老实。这和尚嘴里的东西掏出去，绳给他解开，当差的拎着他，把他拎到堂上来。和尚叫法灯啊，到了堂上可老老实实跪下了。弥陀佛，小僧叩见大人。他比较老实。王朝文借着灯光看了看这和尚，42、43岁，满脸的横肉，心说你出家人不办出家的事儿，真正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在阿弥陀佛的下边做文章，干尽了坏事。王朝文对这个出家人没有好印象，他认为这个出家人好吃懒做，都是游手好闲的才出家，真就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他们依靠的是什么？依靠那些善男信女给他们布施，这给凑俩钱，那给凑俩钱，他们就靠这活着。有些善男信女在佛前还给钱写布施，那佛能收得着吗？佛一分钱也收不着，都归了这些出家人了。所以他们背后啊还说风凉话，和尚无儿孝子多，信这个都是孝子，我就在这一待你就得给我送钱来。你说这个人忤逆不忤逆，花这点钱窝囊不窝囊，可也罢呀。你信这玩意儿讲不了了，你觉着花这钱值，那你就花。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最不能容忍的是这些出家人在佛门的掩护下竟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这就不能原谅。所以王朝文对他们这些人是深恶痛绝，这人一看这和尚简直有点恶心，把桌子一拍，下跪的一僧人叫什么名？小僧法灯。三官庙是你的吗？我是那里的主持。我且问你，你跟德二爷是个什么关系？既然你是佛门净弟，你就干了哪些事儿？为什么在你二层院子佛龛的底下修了密室？这怎么回事啊？和尚傻眼了，不知道如何答复，用眼睛他看了看旁边的德海，那意思我得怎么说呀？你说德海这小子虽然掌嘴二十打得皮开肉绽，把油都给他揍出来了，这小子还不老实，他知道要吐露出一个字去就全毁了。就这小子挣扎着，师父你忘了那不是我花钱修的吗？不是搁财宝的吗？哎，他又多嘴，公开串供。这回这王朝文没理他，你说就说吧。然后问这法灯怎么回事，法灯还挺聪明，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哦，这没招。哦，提个头叫我顺着这往下说，那我就说吧。弥陀佛，大老爷，这么跟您说吧，三官庙全靠着德二爷养活着呢， 要不我们吃什么呢？全靠着德二爷年年施舍，才保住了这块佛门净地。我什么犯法的事儿也没干呢，因为这个庙基本上就等于是德二爷的。二爷家有不少的金银财宝，恐怕遭抢劫，就跟我商量着，在佛龛的下头修一座密室。那密室不是干别的，主要是搁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您说我吃人家喝人家，我能不听人家的吗？所以呢，才修了那么个地方，没有别的，没做犯法的事儿。嘿，王朝文一听，真行啊！这德海几句话把他引出这么多话来，编瞎话跟真的一样。好好好好好，只当你说的是真的，先把他压下去，把和尚压下去。王朝文转回身来问德海：“德海啊，你究竟说不说？难道说叫我动用大刑不成？我可告诉你，这事儿不是你一个人干的，好几个人，你能挺得过去，旁人未必挺得过去。有人嘴角一歪歪，就真相大白。你究竟说不说？嗯，高官，好啊，你仗着手中的权势，你欺压良善，你严刑逼供，我跟你完不了，我要告你。”这小子就是不说实话，这下把王朝文可气急了。王朝文把帽子摘了，我宁愿四品顶戴我不要了，今天我也得撬开你的嘴巴，来呀、啊，大刑伺候！大刑啊，那可不是说着玩的，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是谁研究、谁发明的，专门收拾人的。这一说大刑伺候。把杠子啪啦啦啦啦啦扔在这儿，有人掐巴着他，把他给挂上。这杠子这玩意得挂上，后头是个十字架，俩胳膊平身拴的结结实实，把他这个法辫拴到环子上，两条腿跪着，腰里拴根绳，在两条腿肚子上的拐弯那地方拿杠子就给穿上了，一边上去一个人。但是这阵还没使劲呢，王朝文用手一指：“我德二爷，我可不愿意动用大刑啊！嗯，既然你跟我作对，不肯交代实情，我就得以公治公了。你到底说不说？”有招无招？
1: 无招！你叫我说什么？我是好人呐、啊，我冤枉啊！
0: 动刑！诈尸！两边这两条大汉蹬到杠子上，往下一使劲儿，嘎吱吱吱吱吱，嘎吱吱吱，我这玩意儿真受不了。德海就觉着这种疼劲儿实在难以容忍，眼前发黑，顿时人事不省，他哪受得了这个？王朝文把手一摆，停止用刑，用水把他喷过来。几口凉水一喷，德海明白过来了，要了我的命！哎呀！德海，有招无招？
1: 我没有什么可招的，你就随便来吧。这家骨头还真硬。
0: 王朝文火旺上撞，继续用刑。把签子举起来，还没等扔下去，等扔下去，底下才执行。刑名师爷姓马，马师爷过来， 冲着王朝文一使眼色，王朝文这颗铅就没扔下去。这师爷趴到王朝文耳边上：“大人，大人息怒啊，这不能继续用刑了，这要用刑过量，倘若他死在堂上，后果不堪设想啊！大人呢、啊？我的意思，先撬开旁人的嘴巴，先留他一会儿。旁人都招了，不怕他不招。大人您想呢？”“
1: 嗯，
0: 师爷说的有道理。来呀、啊，松刑，把刑撤掉了。”德海就趴那动不了地方了，大口大口喘粗气。他告诉孙头、李头，把德海架下去，铺上毯子和被子，让他好好休息，给他吃点止疼的药，受伤的腿也给他上点药，一会儿再问他。别把他逼死，这把他拉下去了。大人一想，趁热打铁呀，这是天眼看就要亮了。谁也别歇着。第二个，把和尚又带上来了。那法灯再上来一看，德二爷不在，他心里头没底了。法灯，
2: 哟，
0: 哼，方才动刑，你在下边看见没？
2: 小僧全看见了。
0: 你想尝尝什么滋味吗？
2: 不不不不，我可受不了。
0: 既然受不了，你就实说好吗？免去皮肉之苦。这回这孙头和李头过来了，攻心战有一线之路啊，也不愿意动大刑。俩人蹲下跟他商量。我说法灯，你别装傻呀，你算个什么？你是一个小走狗，充其量你是个帮凶，那正凶跟你没关系。说了吧，说了呢，一则免去皮肉之苦，二一则我们大人量刑的时候可以从宽处置，念你是个出家人，法外施恩，我们哥俩可以担保，好吗？我说你要不说，你看这样你能过去这关不？我们大人可下了决心了，不撬开你们的嘴巴绝不罢休。你往堂底下瞅，那是什么？
2: 刑具。
0: 那刑具叫什么名知道吗？
2: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叫杏花雨。看着没，铁链子可都烧红了，一会儿把你衣裳扒光了，铁链子往你身上缠。我告诉你，要缠到你身上，你可就熟了。你再不说，再给你换一换，瞅着那刑具没，那叫脑箍。那铁圈可扣你脑袋上，两边螺丝扣往里头一紧，把你脑崩骨给你挤碎。
2: 我的妈呀，别介别介。
0: 哎，得了，免去皮肉之苦，说实话呢，你何苦来的呢？你们仨人呢，你不说人家说，人家说占主动，你可就被动了，你懂吗？
2: 哎，我
0: 哎，你们看这和尚长得挺凶，一看没有靠山了，他拉稀了。
2: 好，别打我，我都说。
0: 王朝文在上面想了想，心说这也不错，攻心战这玩意很主要，先得做通他思想工作，不介他就跟你硬坑硬，那你没办法。来人，端一碗燕茶来给他喝。喝了点燕茶，让他喘喘气，定定神。讲吧。
2: 哎，
0: 孙头里头说：“注意啊，说一句瞎话，大人一翻脸可收拾你啊！把那个炭火盆先整着旺点，把那铁链子再烧上两条。”
2: 哎，别介别介，我说还不行。
0: 这叫敲边鼓吓唬他。当差的有意把那铁链子拿钳子夹的哗楞哗楞直响，这小子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2: 大人呢？我要说了您可饶了我。
0: 没，放心，如实的讲。叫两名书记官 这只鸡。你看那阵没有什么科学的设备，全靠人用毛笔记，但吃这碗饭可不容易，你说多快这写多快，飞笔指定一个字不落，哼啊啊呀什么都有。两个人在这记录，
2: 说吧。哎，大人呐、啊，我的确是三官庙的主持，我叫法灯，我现年42岁，我9岁上我就出家，从五台山转到这儿来的。可是呢，以后呢，咱这个庙上不景气，小僧经常到黄梁庄前去化缘，就这么的认识了德二爷。德二爷挺慷慨，每次我去了都不白去，施舍我2米，有时候还给现银。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有了交情了。有时候呢，二爷带着家眷上我们那儿烧香，我也摆些素斋素饭款待人家，这叫礼尚往来嘛。所以我们的感情就越来越厚。这不要说，别说，老干的，这跟案子没关系。是啊，我不这么说，你也听不明白。但是这么回事。哎，说，哎，和尚一想，事到了现在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知府大人王朝文，夜审和尚法灯，对这和尚啊是软硬兼施，刚柔并用，又做着的思想工作，还得以刑法压制他。你不这样他不老实。哎呀，这法灯感觉着问题严重啊。这个罪犯呢、啊、他的犯罪心理就这样。案情越重大他越不敢交代。他准知道说完了就活不了。可是事到现在他一看这个差价，不说也不行了。因为不是一个人干的，有很多人同谋，我不说旁人还得说呢。另外这刑法实在挺不过去啊，最后一横心说了吧，大人在上，小僧罪该万死啊，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公堂上的人听完之后一个个瞠目结舌，有的张大了嘴巴，舌头吐出多长回不去了，想回去得用手揉。王朝文不听则可，听完了之后哎呀一声就背过气去了。众人赶紧抢救，爬在前心捶打后背，趴到耳根台呼唤，好半天王知府才明白过来，要出于礼仪他不能放声痛哭，这什么地方啊，所以还控制着悲哀，压抑着愤怒，保持冷静接茬审问。那位说法灯怎么交代的，这个案子究竟怎么回事呢？您要想听明白，还得从德海身上说起。这德海就是黄梁庄的庄头，这位德二爷。咱们说过了，德海有个哥哥，是科尔沁郡王啊，叫德王，现在住在北京，权势极大。在皇上面前红的发紫，哎呀，不怎么那么吃香，结交的面也甚广。正因为有这么个好哥哥作为靠山， 他呢捞了不少的油水，现在做了茂州黄梁庄的庄头。您听这名不怎么地，给皇家管粮啊，那权力大透了都，海外的天子。所以仗着这种优势，这个德二爷在这一带是为所欲为，称为直隶茂州的一霸。您看吧，除了普通的百姓之外，犯罪的绝大多数是这些纨绔子弟，倚仗着权势，一般小老百姓他不敢呢，他没有靠山。哎，这种人则不然。那么作为家庭来说，光妻妾他就16个，这是有名的，所谓有名分的。没名的被他霸占的良家妇女玩弄的女子就不计其数。没说嘛，他坏事做绝呀。另外他还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啊？你别看这么多妻妾，他没后人。年轻那时候他没觉出来怎么地，花天酒地玩乐呗。现在50多岁了，他感觉到没个后人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人得传宗接代呀。你说我老了，老了吃喝不愁，连个儿女都没有，他不是那么回事儿，也对不起祖宗和先人。怎么办呢？他找人给他治病，就吃了多少药，找了多少名医，也治不好。后来他认识这个法灯了，这法灯还精通医道。法灯仔细给他检查之后跟他说，二爷您呐就死了这股心，您不会有后人了。为什么呢？因为您生理上有病，那不行，吃多少药也不好使。这一下结论，这小子发愁了，这怎么办呢？没有后人，哎呀，这心里的实在过意不去。后来跟夫人一商量，怎么办呢？要个孩子吧。前些年呢，就花钱买了个孩子，是个小女孩，买那时候6岁。哎，这小孩聪明伶俐，给他起个名叫德淑清。这孩子呢，二眉宇中间长了一颗红痣，哎，像黄豆粒大小，又叫佛顶珠，越丑越讨人喜欢。后来把这孩子栽培成人了。到了16岁那年，保媒的踢破门槛子。你想想，他们家有权有势，姑娘长得又这么漂亮，知书达理，那求亲的人少得了吗？当然了，凡是求亲的，不是身商巨贾，就是有钱有势的。没权势的人他敢来吗？穷苦人他连想都不敢想啊。后来呢，这德海跟他老婆就挑啊选呐、啊、选呐、啊、挑啊，这个不合适，那个不称心，其中也包括王朝文。茂州知府有个儿子叫王贤，王贤小伙子长得也漂亮，尤其还高中的举人，那在本地来说出人头地很了不起啊。因此这个德海挑来挑去就选中了王朝文他们家。他一盘算，王朝文是清官，茂州四品黄堂啊，知府大人，下边管着6个县。另外王朝文迟早还要高升，那一高升就不定是多大的官啊。就是他不高升，他4品，我5品， 我们都是朝廷的命官，可也不错，堪称门当户对。他也见过王贤，小伙子长得挺帅，女儿嫁给他也不至于吃亏，所以这门亲事就定下来。过了礼，换了贴，把亲事定下来。转过年来，这德淑清这孩子到了17岁了，哎呦，一年的变化太大了，出落的是如花似玉，长得是小巧玲珑啊，真够上一个大美人了。这德海这小子本来就不是东西，原来他没有邪念，他一看这孩子出落的这么美，突然他动了淫心了，就打歪歪点子。他琢磨着，你看我妻妾成群，一个称心的也没有，哎，唯独这孩子怎么长得这么好看，这要嫁给旁人真是一大遗憾呐、啊！这要归了我，我就是多少钱我不要了，我都心甘情愿。你说这养父就安了这个心了，但他这个心事跟谁说了呢？跟三官庙的庙主法灯说了，他二人是无话不谈。这法灯别看是个出家人，专给他出坏点子。法灯说好办呢、啊，可你喜欢上一个女人，那不是手到擒来吗？您呐，先生米做熟了饭，下一步再说。一个弱小的女孩在您手心攥着，哎，像和面一样，怎么活怎么是呗。就这么的，给他配了一副药。这副药呢，被这女孩不知道，给下到茶里头了。女孩不知道，她就喝了，喝完了是昏睡不醒。在那一天的晚上，这德海把姑娘就霸占了，生米做熟了饭。后来姑娘清醒了，又哭又闹，但是哭闹有什么用啊？畏惧德海的权势啊，她亲眼目睹啊，德海可够狠的，那手里多少条人命啊！他在手里头，这些打手也不计其数。真要是不答应，德海一翻脸，小命就交代了。一个弱小的女孩也没主意，后来就同意了。两个人名铺夜盖，可这么一来，德海的夫人能愿意吗？你这夫人的家里头也有权势啊，也是当官的。跟德海又哭又闹，德海一琢磨，这要张扬出去，我怎么见人啊？可怎么劝也不听，两口子闹翻脸了。德海又找法灯，你看这怎么办？法灯一嘬牙花，老爷，这种女人留不得呀，不如再配一副药，叫她永远老实就得了。行，就这么办。配了一副毒药给夫人下到碗里了。夫人哪知道，就是夫妻打得再激烈，她也想象不到她丈夫对她下毒手啊。喝完了之后是当天晚上就死了。她这一绝气身亡，内宅传出消息说夫人暴病而亡，人们纷纷议论呢。呀呀，这两天呢，这夫妻老口角，盆也摔了，桌子也周翻了，夫人大哭大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有人知道内情不敢说。突然夫人死了，因为身体挺棒的，怎么死了呢？只是议论，也不敢公开说。就这么把夫人安葬了，正印的夫人就悬空了。那些夫人不少， 没有一个扶正的，这位置留给谁呀？

0: 留给德叔清，所以这位子始终空着。哎呀，自从夫人死了之后，没人管着德海了，德海就更高兴了。他也怕舆论，开始那天他就偷偷摸摸的选了个最好的地点，就三官庙那个地下室，就那个密室。其实那密室不是现修的，修了多少年了，一方面呢搁金银财宝，另一方面呢他抢了那些良家妇女都搁到这儿，外边不知道啊，有些妇女死了就埋到三官庙的后边，他觉着这么做人不知鬼不觉，天衣无缝。因此这个地下室就成了他犯罪的窝点，他两手是血债累累，沾满鲜血呀。还说这个德叔清，那么跟他名仆叶盖之后，他有时候也哭啊，他问这个德海，我这一辈子算怎么回事啊，老在地下室里待着见不得天日啊，我的身份什么时候能公开呀、啊？我人不人鬼不鬼，我算怎么回事啊？德海就劝他，哎，你放心，我正通融，我正想办法，迟早要把你扶正啊、嗯！我的乖乖，你先忍一些日子，别逼我。就这么哄着劝着，对德叔清还好办，王朝文那不行。王朝文当然不知道这些事儿了，孩子定了亲了，转过年来要娶亲，德海就找个理由说孩子有病，先推延些日子吧，哎，病好了再说，一推一年，转过年来男方催亲，那一年比一年大呀，我们这等着媳妇呢，也想传宗接代，他又找个理由，哎，怎么的那么的，今天推明天推，推来推去推了好几年，后来王朝文急了要告他，你是不是想赖婚，哎，你要真赖婚我就告你一状，儿女的婚姻大事，这能行吗？逼得德海没辙了，又找这法灯，你看这怎么办，实在过不去这个坎儿了，你得帮我出个主意。这法灯正事儿不干，歪点子挺多。哎，我老爷，我发现原来夫人身边有个丫头叫小翠儿，那个小翠儿，哎，跟您这宝贝儿长得差不多少，美中不足的呢，就缺少一颗红痣。如果穿上同样的衣服，再给做一颗红痣，还真就分不出谁是谁了。不如让小翠儿先顶一顶，许配给王朝文他儿子。你看，这不就过去这坎儿了吗？也对呀，你这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那这个事儿得跟小翠儿说一说呀。原来小翠也不干呐，架不住威逼利诱。德海说：“孩子，你要过的门去，虽然是冒名顶替，但是人都是有感情的。你们两个人处好了，也就恩爱了，啊，不再张三李四，是不是呢？哎，你就成全成全我。但是到任何时候，你也别说实话呀。”你别说你是小翠儿，你就说你是德叔清，听没听见？我绝不会亏待你。连哄再吓唬，小翠儿没办法了，也是法灯给动的手术，给做了一颗人造的痣，就是那红窝子。这人真是万能，造什么来什么。过了几天养好了，再穿上衣服，哎，活脱就是德叔清，所以过门的那一天由他顶替的。男方哪知道，就相亲前看过一眼， 以后多少年不接触了，那这事儿还有冒名顶替的吗？做梦也没想到，娶的不是真德树精，是丫鬟小翠。为什么还杀了他呢？这是临时的权宜之计。这个德海跟法登一商量，法登就说：“后怕呀，你看着吗？这丫头不保险，倘若过些日子他一动摇，吐露了实情，这还是个麻烦事儿，这也是犯法呀，而且犯大法呀。”德海一听也害怕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看这丫头也不保险，不过他现在是没办法，他答应了。过些日子要出卖了咱们，不就惨了吗？最后一商量，杀人灭口啊，让他永远也别说话了，是最好了。您说这种人专想歪点子，谁去报刀？就这法登。你看这和尚五八超还会两下子呢。当然了，德海许诺了重金，你要帮我办成这个事儿，我绝不会亏待你。就这样，法登穿着夜行衣，带着作案的工具，在初五那天潜入新房，趁着人家熟睡之际，就下了刀了，把两颗人头砍下。他怕那颗红痣啊，那是假的，早晚露馅儿怎么办呢？因此用油布口袋包着两颗人头，把脑袋给烧着走了。回来见德海，得让德海看看呢。啊，德海这才放心。然后呢，把两颗人头埋到三官庙后墙的外头。这件事情，他们两个人攻守同盟。事后啊，德海给了法登1200银，除了这个报酬之外，还许诺了其他的好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钱能使鬼推磨，就是这个道理。后来老王就发现了，人死了无头案，能完得了吗？抓紧破案呢、啊、哎，这德海为了制造假象，得让人家相信呢，又哭又闹，找到衙门去，不依不饶，哭哭喊喊，要给我女儿报仇。这就叫放烟雾弹。可这件事情，案子要不公开，一般人怎么能知道？您比方说，就是现在也一样，有很多的案件非常棘手，扑朔迷离，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等一公开了，大伙儿明白，哦，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透。老王家破不了案，孙头李头无能为力，最后迫不得已，这才请出来盛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看人家盛奎有特殊的能耐，那叫侠客呀，跟一般人能比吗？而这一出头，三下五除二把事情给解决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法登呢，自知罪孽深重，他不仅是个帮凶，而且他是直接杀人的。杀的人呢，不止这一两个，还有呢，说出来就活不了啊。因此他吞吞吐吐，不想说。今天实在混不过去了，没有办法，才吐露了实情啊，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王朝文听完了，能不昏过去吗？又疼又气啊，疼的是儿子，气的是德海这小子太残忍。这不叫嫁祸于人吗？你简直是心比毒蝎还狠呐、啊，比毒蛇还毒啊！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都问完了， 堂上人一百来号听得清清楚楚。王朝文让书记官详细记了笔录，一共是两份，把这口供拿过来认真核对，再问法灯一点不差，叫他签字画押。这口供可了不得，因此法灯签字画押了，十个手指头的印儿摁上还不说，把鞋袜拔掉，把两只脚的脚木也摁上了，因为太重大了。全交代完了，王朝文平了平心血，跟他说：“法灯啊，好，不管你罪孽多么深重，今天你能讲出来，可见你良心发现了，这就不错。但是还有一样，你光说了不行，一会儿我把德海带上来，你敢不敢当面对质？”
1: 弥陀佛，
0: 刚说到这儿，孙头里头过来啪啪就俩嘴巴子，老实点，往后别念佛，佛门弟子都像你这样吗？哎，再念摘掉你大牙。
1: 不念了不念了，试试有那个必要吗？
0: 怎么没有？如果你说的是事实，因何不敢对证？
1: 好吧，我说的都是真的，他不承认也不行，他花钱雇的我，我就对质。
0: 押下去，带下去，带下去之后，大人吩咐一声，来呀，带德海。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

拟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信息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心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

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 至 L5 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四到五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二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公司

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

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标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到11:30，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巧的手环哎戴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的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地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

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可能会伴随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的适合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茼蒿的养生功效呢，比较适合来进行肠下调养。首先第一个就是可以醒脾和胃，肠下属湿重，脾容易被湿气困住，那么茼蒿的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的症状。另外呢，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还有就是茼蒿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密切相关。

茼蒿里面所含有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这个里面含有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那么至于别的胡萝卜素和钾，可以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平衡，尤其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推荐大家一款叫做茼蒿蛋白饮。那么茼蒿蛋白饮呢，是比较适配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又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起来呢也是比较简单的，也比较适合居家日常来饮用。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就可以了。我们要先把这个茼蒿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成大约2厘米的小段备用。这个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之后呢，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然后这个时候呢，把火调到最小，保持微微沸腾啊这个程度，然后把搅匀的蛋清液呢沿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起清淡的呢可以滴2滴香油。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茼蒿是偏凉性的，所以说像脾胃虚寒或者经常腹泻，比较怕冷的这样的人群呢，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那么眼下呢，也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了。那么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呢？而不同的品种的桃子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桃呢对这个血糖是相对友好的，因为桃子含糖量较低，那么它的升糖指数就是 GI， 那么只有28，为低 GI 食物。吃一个200克左右的桃子呢，这个血糖的负荷在6左右。那么这个指标呢，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于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物。那么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呢，可以把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且监测好餐后血糖。

种呢，就是和葡萄、苹果相比，那么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分类化合物的种类更加丰富。那么分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自由基，有助于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炎症。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分类物质在桃皮中的含量可达30%，所以说呢，桃子我们最好是带皮吃。

还有就是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在水果当中相对较高。适量的吃桃呢，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

叫硬肉桃，吃起来口感是爽脆的，但是汁液较少，成熟之后呢，它的肉质仍然是保持很硬实的。那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主要观察色泽，整体青色褪去，色泽均匀就可以。那么假如说桃身或者是尾部还是有一点青色的，那么它的口感呢可能是生涩的，这个可能性较高。那油桃呢，我们也都很熟悉了，有很多朋友也是很喜欢吃油桃的。油桃表面是很光滑的，那么它的颜色比较鲜艳，即香甜脆于一体，水分呢可能相对较少，而且极耐长途运输和储存。我们在挑选油桃的时候呢，尽量选择颜色鲜亮的、手感紧实的。这个假如说我们买回去的这个油桃表面出现的软塌，它就需要及时的处理。

还有呢，就是水蜜桃。那么水蜜桃刚成熟的时候硬而脆，熟透的时候呢柔软多汁。把它的表皮去掉之后，那么它的果肉是多呈乳白色或者是粉红色的。我们在购买水蜜桃的时候呢，选择长相较圆润的，颜色偏红，并且能够清晰地闻到果香味的，而且呢建议大家现买现吃，不要久存。那么黄桃呢是这样的，新鲜的黄桃口感呢是有一点偏酸的，极不耐运输，所以说呢常被加工成罐头或者是黄桃果干。我们在挑选黄桃的时候呢，这个要看它整体的形状是否规则，然后颜色呈金黄色或者是橙黄色的，黄里透红多为口感极佳的标志。

么蟠桃呢，它外形独特，顶部的凹陷形成一个小窝，那么它呢肉质比较细，而且呢皮韧易剥，汁多味浓。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选择中间凹两边扁，分量足，个头适中的，个头太大呢可能会口感发干，个头太小呢可能会肉果肉特别少，

桃子呢具有生津止渴、润肠通便、解劳热啊、解烦渴这样的功效。而且呢，桃子当中呢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果酸以及钙、磷等这样的物质，可以补充夏天随汗液湿掉的无机盐。作为肠道友好型的水果，桃子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辅助预防便秘。那么在营养素方面呢，桃子也是很出众的，含有钾、维生素 C 和少量的贝塔胡萝素，清甜多汁，肠道负担小，而且有益于维持电解质平衡，辅助抗氧化。那么桃子呢，虽然好吃，我们也要控制摄入量。那么中等。

芒果呢可以健脾开胃助运化，也比较适合夏季暑湿困脾或者是食欲不振或者消化不良这样的情形来食用。芒果呢富含培的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以及植物多糖，那么其中培的胡萝卜素的含量是远高于其他的常见水果的，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护眼和缓解视疲劳。

芒果的风味独特，香气浓郁，除了洗干净之后直接吃呢，还可以做成很多的美食。另外平时用盐比较多的人呢，建议可以适量的吃芒果。那么其中的这个胡萝卜素能够抵御蓝光对视网膜的伤害。但是呢，芒果的升糖指数是相对较高的，所以呢，糖尿病患者需要谨慎的食用。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天府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欢迎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舒服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是卧在沙发上发呆，还是翻出晨会的拼图？那些眉目的时光啊，都是藏着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可以来听一听大家宅在家里的小确幸。

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说啊，我周末在不忙的时候呢，就喜欢是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把去年没看完的书啊翻出来，旁边呢是放一碟小橘子或者是各种水果。他说呢，我家养的小猫也是在我腿上打呼噜，但是有次呢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发现呢橘子也就是被猫啃了半个，那树叶还沾着是点橘络。他说忍不住呢也是笑出声来。他说原来不赶时间的时候呢，连猫捣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其实呢，在我们的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干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呢，远比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解压的。其实啊，原来在不忙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了生活留块空地，让它自己长出点啥。

还有听众说呢，在不忙的时候喜欢呢就是翻一些老照片，他说呢上周啊也是找出了小学的毕业照，背面有个有每个人的签名，他说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谁总借我橡皮，或者是谁课间总拉我跳皮筋儿，或者翻着翻着就给老同学是打了个电话，两人呢也是对着照片啊笑了半个小时，连孩子都显得我们吵，他说呢挂了电话才发现一下午啥也没干，可心里特别敞亮。其实呢这些没效率的事儿呢反而能把我们的日子也是填得满满的。

还有个听众说呢，他说我在最近不忙的时候呢，拖地感觉特别的治愈，看着水渍慢慢变干，地亮的变地板呢是变得非常的亮，就像他把心里的烦事或者是心事啊都拖得很干净。

其实呢，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呢，才是日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必呢急着列清单，不必想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阳光把窗帘的影子拉得老长，或者是呢听冰箱制冷的嗡鸣声，像是单曲的歌。也可以呢翻出尘灰尘的旧相片，对着是泛火的照片拆当时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有人说啊，闲下来会慌，可慌的或许不是没事做，而是呢不敢面对，不用扮演任何人的自己。其实不忙的时候呢，是剥壳橘子都是修行的，就像是老座中的摆锤，总要停一停才能继续摆动。生活也是需要留白的，那些呢看似浪费的时光不是空的，而是悄悄地给你充电，让你在下次奔跑的时候记得为什么出发。当你在拥有的日子里才能想起慢慢来，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滋味。所以呢，不忙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会发现的那些没目的的瞬间，藏着生活最温柔的馈赠。原来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原来是活着本身就是件值得慢慢品的事情。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是钻进了贵州的云雾里，去听一听苗寨的飞鸽撞在吊脚楼的木头上，去看一些侗族大哥在鼓楼呢绕成圈，也可以去尝一尝酸辣酸汤鱼的热辣，藏着多少音符的密码。

那刚进西江千户寨苗寨的时候呢，正赶上就是村民呢过着吃新节，可以穿一些百褶裙的阿婆蹲在石板路上吹糯米，看着是木锤呢是撞击呢石板的咚咚的声音，旁边呢也是和芦笙队的节奏是严丝合缝。他说呢，我们的歌曲啊不用谱子，织米的劲儿，织布的线都是调子。

从苗寨往东南走，也就是我们撞进了就是同寨的歌声里。鼓楼里的老人常说过，就是我们的大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讲机，从来没有电话，寨与寨之间呢靠歌声传消息，喜怒哀乐呢都是在歌声里。

其实呢，贵州的味道也是藏着旋律的，比如说是酸汤鱼的红酸汤冒泡的时候呢，像是在敲铜鼓，折耳根呢是拌辣椒的呛的啊，呛就是像极了是布依族山歌里的野。刚才我们也是在镇远的古镇，老板也是给我们盛了就是一些酸汤的调子，和岩石呢是古镇卖玫瑰花的唐阿婆唱的，居然呢也是有同款的转音。其实呢，在贵州的时候呢，老歌正长出新模样。在贵阳的歌声里啊，年轻人也是把侗族大歌混进了电子鼓里，像芦笙和电子吉他它混成一团，却发出了异样的和弦。

其实呢，走一趟贵州像是被山水悄悄地上了一课。你会发现呢，真正的生命力是苗寨吊脚炉的火塘，明明是藏着是低矮的木屋里，火苗却能是舔着房梁，把日子烤得暖烘烘的。先生呢，穿着百褶裙子，阿婆坐在是火塘边纺线，说呢，先要慢慢的捻，日子呢才够扎实。原来呢，急着往前赶的时候，不如学学这里的银匠，一锤一凿的把时光敲进了花纹里。在同寨的鼓楼里啊，像是听侗族的大哥会懂和智慧，没有指挥，没有乐谱，男女老少的声音像是溪水汇若江河，高音亮得像蝉鸣，低音呢是沉色鬼风古风，那各自呢是张扬又彼此成全，就像是梯田里的水顺着是田埂弯弯的绕绕，不急不慢，却能把那每块田都喂得饱饱的。黄果树的瀑布水扎在石头上，溅起的雾里总是像挂着彩虹。当地人说啊，水越急红越艳。原来生活里的磕磕绊绊就像是瀑布撞上岩石，看着激烈却能漾出了意外的美。就像是酸汤鱼的酸是番茄和辣椒慢慢的发酵出来的，不经历等待，哪有那口让人难为的鲜呢？贵州的山不高，却一座挨着一座，把温柔藏在了是褶皱里；水不深，却一条连着一条，把故事沉浸在波光里。这里的人不擅长讲大道理，却有歌声告诉你，日子不必追着风光跑。像山间的野花，开在石缝里也照样灿烂；像寨子里的老藤，缠着吊脚楼生长，平凡里自有力量。

其实当我们离开贵州的时候呢，我们的鞋上也是会沾着梯田的泥，耳边还绕着飞鸽的调子。原来最好的旅行不是带回了多少纪念品，而心里多了份惦记，知道慢慢来的勇气，懂得和生活和解的智慧，明白那些看似绕软的路，其实都是在帮你靠近更真实的自己。

那我们今天的贵州之旅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带不走这里的云雾，带不走酸汤的辣，但可以带走一句动作的大哥和声，心与心歌里见。下次的当庭间有人唱贵州山间间顶着蓝天天，或许会想起曾有一片深水用歌声把你的耳朵灌得满满的。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时光坐标定在是2000年到2010年，我们要打捞的是那个穿着白 T 恤唱着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的女孩。2000年华语唱片的会议室里，一个新加坡女孩抱着吉他唱了首自己写的歌曲，制作人当场拍板，就是她了。没人知道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像夏天冰冷气的水女孩，在华语乐坛会炸出怎样的火花呢？

那么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天黑黑》。这首歌里也是藏着孙燕姿最本质的样子，她的声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带点沙哑感，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粗棉线扎得人心里发痒。那时候的华语乐坛呢，还在追着捧着抒情的巴乐跑，她却像是一阵台风，把少女的心事唱成了少年的义气。你听他唱，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哪里是在唱乡愁呢，明明是在唱我偏要这样活着。

那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一团火》呢，一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她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她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那在2007年的逆光世道分水岭，他把吉他弹得更重，声音里藏着多少层的盔甲，却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唱的是告别，眼神里却是我偏要和时间较个劲儿。这首歌大概是所有人心口的朱砂痣，他唱我怀念是真好的，以后还是想要和你爱的爱你的冲动，把遗憾唱的像块没化透的冰糖，嚼着硌牙咽下去却甜得烧心。多少人在这句歌词里却看见了自己踩碎的手机、没发出的短信和那个转身的时候故意踩中的脚印。

其实孙燕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痛唱得像痛快，把的她的歌里没有受伤者，只有亲历者，爱过摔过爬起来怕掉灰，还能笑着说再来。

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暂别乐团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是《科普勒》。有人说呢，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劲儿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像是鱼没有离开过水一样。

那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命的生长。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就是孙子苏说过的话，音乐不是解药，但它能陪你熬过去。那今天的音乐时光记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读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至L5 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2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包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小的手环哎带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地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可能会伴随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的适合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茼蒿的养生功效呢，比较适合来进行肠下调养。首先第一个就是可以醒脾和胃，肠下属湿重，脾容易被湿气困住，那么茼蒿的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的症状。另外呢，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还有就是茼蒿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密切相关。

茼蒿里面所含有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这个里面含有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那么至于别的胡萝卜素和钾，可以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平衡，尤其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0: 推荐大家一款叫做茼蒿蛋白饮。那么茼蒿蛋白饮呢，是比较适配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又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起来呢也是比较简单的，也比较适合居家日常来饮用。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就可以了。我们要先把这个茼蒿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成大约2厘米的小段备用。这个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之后呢，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然后这个时候呢，把火调到最小，保持微微沸腾啊这个程度，然后把搅匀的蛋清液呢沿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起清淡的呢可以滴2滴香油。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茼蒿是偏凉性的，所以说像脾胃虚寒或者经常腹泻，比较怕冷的这样的人群呢，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

0: 更好。
1: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2: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1: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2: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么眼下呢，也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了。那么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呢？而不同的品种的桃子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桃呢对这个血糖是相

的友好的，因为桃子含糖量较低，那么它的升糖指数就是 GI， 那么只有28，为低 GI 食物。吃一个200克左右的桃子呢，这个血糖的负荷在6左右。那么这个指标呢，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于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物。那么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呢，可以把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且监测好餐后血糖。

的就是和葡萄、苹果相比，那么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分类化合物的种类更加丰富。那么分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自由基，有助于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炎症。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分类物质在桃皮中的含量可达30%，所以说呢，桃子我们最好是带皮吃。

还有就是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在水果当中相对较高。适量的吃桃呢，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

当然不同品种的桃子，它的这个口感和挑选的方法都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脆桃，那么脆桃呢，它也叫硬肉桃，吃起来口感是爽脆的，但是汁液较少，成熟之后呢，它的肉质仍然是保持很硬实的。那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主要观察色泽，整体青色褪去，色泽均匀就可以。那么假如说桃身或者是尾部还是有一点青色的，那么它的口感呢可能是生涩的，这个可能性较高。那油桃呢，我们也都很熟悉了，有很多朋友也是很喜欢吃油桃的。油桃表面是很光滑的，那么它的颜色比较鲜艳，及香甜脆于一体，水分呢可能相对较少，而且极耐长途运输和储存。我们在挑选油桃的时候呢，尽量选择颜色鲜亮的、手感紧实的。这个假如说我们买回去的这个油桃表面出现的软塌，它就需要及时的处理。

还有呢就是水蜜桃。那么水蜜桃刚成熟的时候硬而脆，熟透的时候呢柔软多汁，把它的表皮去掉之后，那么它的果肉是多呈乳白色或者是粉红色的。我们在购买水蜜桃的时候呢，选择长相较圆润的，颜色偏红，并且能够清晰地闻到果香味的，而且呢建议大家现买现吃，不要久存。那么黄桃呢是这样的，新鲜的黄桃口感呢是有一点偏酸的，极不耐运输，所以说呢常被加工成罐头或者是黄桃果干。我们在挑选黄桃的时候呢，这个要看它整体的形状是否规则。

它呢肉质比较细，而且呢皮韧一波，汁多味浓。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选择中间凹两边扁，分量足，个头适中的，个头太大呢可能会口感发干，个头太小呢，可能会肉果肉特别少，

素和果酸以及钙磷等这样的物质，可以补充夏天随汗液失掉的无机盐。作为肠道友好型的水果，桃子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辅助预防便秘。那么在营养素方面呢，桃子也是很出众的，含有钾、维生素 C 和少量的贝塔胡萝卜素，清甜多汁，肠道负担小，而且有益于维持电解质平衡，辅助抗氧化。那么桃子呢，虽然好吃，我们也要控制摄入量。那么中等大小的桃子呢，一天大概食用一到两个就可以了，避免过量的糖分的摄入。而且呢，建议在流水下去搓洗清洁或者是去皮使用。那么这个桃毛或者是桃汁呢，容易引起过敏，我们在接触和食用了桃子之后呢，注意观察一下反应。

桃子呢具有生津止渴、润肠通便、解劳热解烦渴这样的功效，而且呢桃子当中呢富含多种维生素。

芒果呢可以健脾开胃助运化，也比较适合夏季暑湿困脾或者是食欲不振或者消化不良这样的情形来食用。芒果呢富含培德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以及植物多糖，那么其中培德胡萝卜素的含量是远高于其他的常见水果的，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护眼和缓解视疲劳。

芒果的风味独特，香气浓郁，除了洗干净之后直接吃呢，还可以做成很多的美食。另外平时用盐比较多的人呢，建议可以适量的吃芒果。那么其中的这个胡萝卜素能够抵御蓝光对视网膜的伤害。但是呢，芒果的升糖指数是相对较高的，所以呢，糖尿病患者需要谨慎的食用。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

0: 读书俱乐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借山而居》啊，借是啊，你有借有还的这个借啊，借山而居。说实话哈，这个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可能第一反应会觉得，哎，这本书特别的诗意。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时候，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诗意的书，更重要的是它真的是借山而居。就是有一个年轻人，80后的年轻人，他呢在终南山自己呢租了一个小院儿，真的是依山傍水哈，租了这个小院儿借山而居。那它的作者呢叫东子，今天虽然东子没有做客我们的节目，但是这本书的编辑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有请我们的编辑跟大家打个招呼，七月啊，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那个借山而居的编辑七月
0: 啊。七月是一个这本书的编辑哈，
1: 对。
0: 然后先跟我们聊一聊哈，借山而居呢，他这本书其实给我感觉确实很诗意，因为他的这个封面是一个鹅，白鹅哈，然后缓缓地漫步在一个雪地里、
1: 嗯、
0: 对对对，特别的悠闲自在哈。
1: 嗯，
0: 但是呢这本书讲的是这个东子独特的生活方式哈。
1: 对。
0: 先跟我们聊聊哈，就是怎么想到会出这样的一本书呢？
1: 嗯，这个是因为那个2014年1月份的是元旦的时候，东子写了一篇借山而居，在朋友圈比较火，当时我们也就是我看到了那个这个文他写的文章，就觉得、
0: 嗯、
1: 突然觉得有一个就是这么年轻的一个人自己花钱去上山，而且比较惊讶的是他居然就是花了几千块钱买了20年的居住权嘛，这种、
0: 哦、哇塞，4000块钱我听说哈，20年的居住权。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哦，
1: 就感觉我们好像平时买房买什么就很贵啊或者怎样、
0: 啊、
1: 但是你看人家就花几千块钱就买了20年的居住权嘛。
0: 嗯，就是一个小房子哈。
1: 对、
0: 嗯、
1: 也其实也真它不只是个房子，它有院儿、
0: 嗯、
1: 有家有院
0: 啊、就是那种像田园农舍的感觉。
1: 嗯，对对对、
0: 哦、
1: 嗯
0: 啊、然后他就那个这20年就打算在这儿在这儿生活吗？
1: 对呀、
0: 啊
1: 哦、他说这现在就是他的家呀。
0: 嗯，我已经说他花了几千块钱改造了一下这个老宅哈。
1: 嗯，对对对、
0: 啊、他是怎么改造的？
1: 他就是可能会买一些就是去买一些材料啊，就是金刚水泥什么的去刷刷墙、啊、对，他刷墙也是粗糙的刷、
0: 哦、
1: 他也不愿意就是刷成我们这种白的啊什么之类的
0: 啊、
1: 哦、
0: 他想有点艺术的感觉哈。
1: 对对对、哦、他也不想要那种太富丽堂皇、
0: 哦、
1: 嗯，就是很简单的那种挺好的、
0: 哦、
1: 而且如果要是铺个瓷砖啊什么之类其实不太适合他们山上的那种。
0: 嗯，而且我感觉哈特别有意思哈，就是这本书刚开始翻开的时候，它的封面就写到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嗯，
0: 其实东子就是这样的人哈。
1: 对对对、
0: 嗯、他就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喜欢就是过自己喜欢的这种生活方式，不在乎别人的这个眼光。
1: 对对对、对，因为他上了山之后就是其实他被问肯定最多的问题就是说你上山之后你父母怎么看。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就是你
0: 同意吗？
1: 对，
0: 这样的一个特别贫瘠的地方、而且我看他那个蜿蜒的山路哈，上到他们家、
1: 嗯、
0: 应该说这个整个物资都很匮乏、嗯、可能周边十里都没有人住是吗？
1: 对对，他每次上山下山、哦、反正他上山得一个爬，要爬一个多小时吧、
0: 嗯、
1: 他每次就是买米买面啥都是背上来的，背、
0: 哦
1: 飞下去那种、
0: 哦、
1: 嗯，
0: 而且他自己还在自己的那个小院里种花种草种菜啊、
1: 嗯
0: 哦、然后还种鸡鸭、鸡鸭鹅。
1: 对对对，他有自己的菜园了、
0: 哦、
1: 然后养了就是鸡鸭鹅呀、啊、还有
0: 小狗、
1: 哦、
0: 小
1: 猫、哦、对对对、
0: 哦、而且他每天就跟他们一起交流吗？没有人跟他说话是吗？
1: 除非就是偶尔会

0: 有朋友去到访吧，然后正常情况下就是跟他们接触。我觉得还挺好，他给他的每个动物都起了名字嘛。我们这本书里也有写了嘛，就是比如他叫凤霞的一个鸡嘛，然后就是郑家，就是郑家是一个比较大的一条狗，然后他那个小狗叫土豆。像我们封面的这个鹅叫幼婷了。
1: 幼婷，好好听的名字。
0: 对，就比较乡土范儿。
1: 他就生活在自己的那种世界里哈，
0: 对，
1: 有一些艺术创作。
0: 嗯、
1: 因为东子，我看了一下他的简介哈，他是一个80后的诗人和画家。
0: 对。
1: 所以他就把那儿当成自己的一个像是归隐的这个归园田居的一种感觉哈。
0: 对，算是他的田园吧。对，反正他应有俱有吧。
1: 这还真的很特别，我觉得80后可能现在80后的年轻人都在打拼自己的事业，
0: 对，
1: 在繁华大都市里没有人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可能钟南山就是他的事业，
1: 对，所以他可能书里在开篇也说到了，若有归隐之心，处处皆是钟南山。对他来说，可能这个地方是他一个心灵的家园哈。
0: 对
1: 啊，我听说这个东子自从他把他的这个生活放到了网络上，然后街乡的转发哈，转发量那个爆棚，好多人特别喜欢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哈。
0: 他2014年的时候是火遍朋友圈和各个网站，然后今年出了书之后，就是2016年1月1当天，我们又写了就是他整个一年来在山上的那个总结嘛，就这种，然后还有现在也有书了嘛，然后这次其实比去年的时候还要火。就是他整个平台啊，包括我们书的就是整个的反应啊，就是包括朋友圈，就更火。
1: 大家都怎么说？你有注意到就网友的反馈？
0: 大家都觉得有的就是可能很佩服他吧，就觉得就是大家都想过这种生活，但是大家都做不到嘛，但是他能做到，就很佩服他这样子。
1: 我看了一下这本书有最大特点，有很多的插图哈，包括你说的这个幼婷的鹅，包括还有什么他这个养的这些小动物哈，也包括他种的菜哈，包括他自己把他的画社打扮成什么样子，他的老宅打扮成什么样哈，都有。
0: 对，
1: 其实我感觉哈，就是很宁静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感觉我就是在自己的这样一个小的天地里，
0: 对，
1: 他把这当做天地，然后他说在这个地方我就是王，
0: 对
1: 呀、
0: 啊，
1: 我就可以统治这里、然后我可以自由自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对，我觉得他只有在他在自己适应的范围内，他就觉得他可以就是有主动权啊，这样子有存在感吧。但是比如他如果他自己下山或者说跟这个世界的人接触，他觉得没有存在感，所以所以他就像他去钟南山，其实可能就是觉得钟南山能给他足够的存在感，所以他要在这里面生活。
1: 我就通过文字就感觉到了他的这种胸中有一片自己的天地哈。
0: 对，
1: 把日子过得那么安详宁静，这确实跟80后的性格特别不一样。但你跟他的接触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觉他有哪些不一样？
0: 性格不一样吧。
1: 他平常就是话多吗？健谈吗？
0: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要沟通书吧，但是如果他是比如说跟可能如果说正常的场合就跟别人去说话，我估计他是很少说话的。但是就是说朋友之间，尤其是他觉得志同道合的那种朋友，
1: 他话匣子打开。
0: 对，他就可能什么都讲，而且讲的也许未必一般人能理解的那种。他每天他还说我们，他说不太懂你们人类。
1: 为什么呢？他也是人类啊。
0: 他就是思维比较简单嘛，然后就有时候觉得我们很复杂，就是可能规则什么也太多这样的。
1: 就他是很纯粹的一个人，就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0: 对，而且很多时候他就是以自己的思维去想事情嘛，这样其实跟我就像。当时我们做这本书也是因为这样，因为他在山上嘛，他没有观众啊，但是我们做这本书，我们是面对了全国的市场啊，所以我们会有价值观的冲突嘛。其实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就是他觉得我想的是这样的，但是其实是外面的世界不是这样的嘛，这样的话我们之间就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啊之类的这种。
1: 所以通过你这个解释我就明白了，就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他还是蛮有个性的。
0: 对，非常有个性嘛。对，主要是对心态好吧。
1: 说到这本书哈，就是 当时你怎么想到找到东子出这本书呢？
0: 嗯嗯，当时就是看
1: 认识他吗？之前、
0: 嗯、没有，不认识、
1: 哦、
0: 嗯，当时就是、
1: 啊、
0: 对对、
1: 嗯、
0: 当时就是看了他在朋友圈发的这篇介绍而居。
1: 嗯，然后好多人在转，
0: 对、
1: 嗯、
0: 除了好像是因为我自己有看，其实我觉得他写的东西还蛮不一样。 嗯，
1: 嗯，觉得还是有一些就是一种清新的气息哈。
0: 我们还是看文笔的，我是觉得他就是还是能写。 嗯，
1: 嗯，
0: 而且就是真的这种心态这种现象，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就是把它做出来嘛。然后就是他正好里面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里面有一个他的公众号的，就是公众号的平台，然后我就去关注了他，然后就私信他了。
1: 哦、
0: 嗯，然后我就说我们想做一本书，要不要就是合作这样子。
1: 啊、哦，然后他就回复说可以。
0: 对，因为那天晚上是我应该是半夜里我就发他，然后第二天的、嗯、然后我们俩就聊了聊，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好像下午的时候就有其他的出版社也去找他了。
1: 哦，
0: 嗯，对，
1: 天
0: 哪，然后结果
1: 这么火，
0: 结果我是第一个嘛、
1: 哦、
0: 然后他自己还挺好的，他说
1: 先来后到。
0: 对，他真的是这样、
1: 哦、
0: 他不会因为说谁给的高或者怎么样、
1: 哦、
0: 条件高或者怎么样，他就说觉得已经答应别人了，我就要这样。当时我就想，哎，他这个还挺好的，说明这个人还也挺好的呢。嗯，
1: 就这么交流。
0: 对，
1: 当时你是去终南山找的他，还是你们通过电话的方式啊？
0: 嗯，一直就是电话微信这样子、
1: 哦、
0: 我没有去过终南山。
1: 嗯，
0: 他之前当时有邀请，他还说那个邀请等书出了以后也可以去终南山上玩嘛、
1: 哦、
0: 这样子。嗯、
1: 哦、
0: 就但是现在是冬天嘛，上面超级冷的、哦、
1: 当他看到自己的这个书介绍而居出版之后，他有什么样的心情呢？
0: 嗯，他每天都在追着我要书。
1: 啊、他还是很兴奋的看来。
0: 嗯，毕竟是他自己的成果嘛，这样子、
1: 嗯、
0: 而且对对对，然后就是可能因为当时我们是先预售的嘛，一直都没有样书、
1: 哦、
0: 然后后来预售之后我们就卖的比较好，就也没有货，然后一直他也没有书，他就恨不得他说他要去西安，你告诉我哪个店有，我先去买一本。
1: 哦，看来还是很兴奋，觉得自己的那个有一种成就感。
0: 嗯，
1: 因为自己的生活其实被大家认可嘛。
0: 嗯，而且主要是我们这本书我们俩一起也磨了一年多了。
1: 哦，
0: 嗯，所以都等着这个书出来呢。嗯、
1: 哦、就是通过微信呀、啊、电话这样的形式不断的联络哈。
0: 对对，
1: 不断的在碰这个书的内容。
0: 嗯，对对，内容从内容啊设计一直到后来的宣传营销，其实就费了很长时间嘛，这样子我们都很期待的。
1: 嗯
0: 嗯
1: 嗯，我知道这本书其实说实话哈，我当时觉得特文艺哈，
0: 嗯、
1: 就是打开之后很精致，而且它的每一页是彩页，它不是我们普通看到那个书的、
0: 嗯、
1: 就是一个普通那种纸张的那种哈。
0: 嗯嗯，
1: 它是彩页，而且特别精致。对
0: 对
1: 对， 对、
0: 嗯、
1: 而且每一个图片的穿插，
0: 嗯，
1: 不都是一个版，
0: 嗯，
1: 不同的有拼图，
0: 嗯、
1: 然后就是感觉很特别啊、
0: 嗯，
1: 像一个摄影家他在写一个他摄影的手记一样哈，
0: 嗯嗯，
1: 啊，这个书在配图上，
0: 嗯、
1: 东子是怎样的一个建议？你们俩是怎么沟通的？
0: 这个配图上绝对是东子完全彻彻底底的建议，因为我们每一篇文章的配图都是东子他就是配好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一篇，哪怕就是他去配这个，比如说配那个嘉玲的摩托车，他说上面比如说打开这个第一页他要配什么图，就是这个题图，他就是做好所有的文件夹给到我、
1: 嗯、
0: 然后我就整理好了，然后再去给设计这样子、
1: 哦、
0: 因为他写的
1: 非常想尊重自己的那个，他不想让别人改是吗？
0: 他完全不想让别人改、
1: 哦、
0: 删掉两个字都不行、
1: 哦、
0: 你知道吗？这种
1: 跟那编剧不能改剧本，导演不让改剧本一样哈、
0: 嗯、他也、哦、我觉得他也不是觉得自己大牌，他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我自己的东西，就觉得你不能乱改、
1: 嗯、
0: 这样子、嗯、
1: 对，他可能有自己的个性，他说如果没有这个这就不是我的个性、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当时说就是说要删，因为他有时候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些是他说的比较短的话，我说这样就要删掉、
1: 嗯、
0: 因为没有办法排版没法出嘛、
1: 嗯、
0: 他就说这个不行，你不能帮我删，他说这个删了之后整本书就没有意义了、哦、我想我删你两句话整本书就没意义了吗、
1: 啊、我觉得他这个人嗯还是一个就是挺认真的人。
0: 嗯
1: 嗯，
0: 他自己有点完美主义吧。
1: 对对对，完美主义、
0: 嗯、
1: 确实完美主义。
0: 嗯，
1: 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书里的内容就他的文笔非常好。
0: 嗯嗯，
1: 那你比如说哈、啊、这个我看书有一个叫做山居续界的这一集哈、啊、里面有一段这么说的、
0: 嗯、
1: 被问过最多的问题是，你一个人心慌不、
0: 嗯、
1: 晚上害怕吗？你吃什么？总得花钱吧？收入来源呢？ 结婚怎么办？总得在山下买个房子吧。
0: 嗯，
1: 有网吗？哦，对，要鸡汤吗？土鸡哦，尝尝，好好玩，我觉得。
0: 嗯，对，他自从他火了之后，他就是每天他的公众号，我估计就是很多人都去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子。嗯，
1: 他自己也有很多的这个写作手法是那种网络体的哈，什么药不能停啊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哈？这也是你们当时为了保留他的个性
0: 留下来的，他自己本身其实很幽默的，很风趣的那种。
1: 就是在你跟他接触过程当中，你觉得他这个就是很幽默的一个人是吗？
0: 对，他自己个人也挺好玩的吧。然后但是他的文字的确有他自己的风格，就是即使他是表达一些就是很深的思想，他说的还是以很轻松的这种形式来表达出来，这样。
1: 对，
0: 嗯，
1: 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哈，一个20多岁的男孩，他会对于这个世界有另一番自己的看法，会想那么深入那么透彻，这个挺难得的。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老觉得像这样的一些书，可能大家更多认为会是一个比较有年纪的，比较有阅历的这样一些人去写，因为他能写出一些人生的感悟，
0: 深的
1: 就是深度嘛，大家会觉得说因为你年纪在这儿嘛，你经历的多，但是呢，东子其实按照他的年纪来说，他能够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所以我很惊讶，真的很惊讶。而且他把很多的这个他的插图配的这个文字哈，栩栩如生。
0: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他火的原因啊。如果要是一个比如说年纪大的50-60岁的人去上山，也许别人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差感。但是就是因为他年轻，而且他做出了一个就是跟我们这些同龄人或者说差不多大的人不相同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他自己有这种不区别于我们不同的这种体验，才是让别人就是喜欢他关注他的这个原因啊。
1: 刚刚说到那几个问题哈，我也特想问，比如说晚上害怕吗？心慌吗？尤其一个人的时候。
0: 你
1: 问过他这个问题？
0: 我觉得他要是害怕他就不会上山了。其实你想，我们如果害怕的话，我们为什么不上山？其实我们就是害怕。
1: 我觉得他这个书里哈，就是他讲了很多就是老宅改造的过程哈。其中我看到了，就是他把那个老宅弄了石子路铺上了哈，就是一进门的那个路，然后呢，他的墙也设计了一下，虽然不是全白的，但是他墙上有很多那个画板。
0: 对，那是他画的，对对，他画的。
1: 我觉得这个画好像有点水墨，但是又有一些抽象派的感觉哈。
0: 他画画还是很好的。当时就是，后来我们就是因为做书有矛盾嘛，然后有时候会吵架，然后后来我们的编辑还有就是同事什么看到他画的画，就说：“你看你那东子画这么好，你就原谅他吧。”
1: 你们家东子
0: 啊，我们是这样讲的。
1: 就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
0: 对对，
1: 他里边讲到一个哈，就是他把自己的这个画室展示给大家看哈，里面讲到一句话说，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美学的规律，你不要和别人说哦。然后极简造型加上朴素材质加上高级灰色调，这几个关系控制好就不用找设计师了。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很有道理，我就琢磨了一下，好像是这样的。
0: 是吗？
1: 包括他喝茶的那个就是那个桌子，好像是那个箩筐的那种编织的啊，那种
0: 外形。那个是他自己弄的啦。
1: 包括那个椅子上面，就是那是椅垫嘛，那个颜色哈是那种土黄色。然后还有包括他那个放水壶的那个，那像个炉子一样那个东西哈，那个木桩。
0: 都是他自己弄的。
1: 自己设计的。
0: 对对对，我看他有时候出去捡个树枝回来就能弄一个那个笔砚之类的那种搭毛笔什么之类的这样子。而且他会说，就是他哪怕把这个树枝拿回来，他也是会修剪成他觉得像艺术一样的东西，然后再用。
1: 艺术品。
0: 对对对对。反正他有时候话多就在这一方面，就是他特别爱白活这些他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很有用的东西。
1: 他觉得很有成就感吗？
0: 对。
1: 觉得你看你看我的审美跟别人不一样。
0: 他就是这样。
1: 走寻常路。
0: 当时做设计书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觉得，他就说你不要相信别人的审美，我的审美是最好的。然后我就说他，我说我们都做了这么多书了，我说你为什么还，我就说他你挑战我的底线。
1: 但是其实他也挺能开玩笑的，按照你这个跟他的交流当中，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挺乐观的。
0: 对对对，如果不是乐观，我们一年多这个肯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撕了。
1: 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波折哈。
0: 对对对，因为从就是封面内文，包括设计，很多步骤都是要一起沟通嘛，这样的。而且他我就说有时候我就纳闷，他一定是上升处女，就是各种什么事情，一点点小小的事情他都要非常较真儿。其实我知道他这个是负责嘛，但是有时候就是感觉他很烦，就是很磨叽，
1: 就是完美主义嘛。
0: 对对对，
1: 完美主义。
0: 嗯，
1: 然后我看到就是他自己的这个画室里的有一个桌子，听说这个桌子好像是最贵的是吧？就里面最值钱的一个家具是吧？
0: 我桌子，他那个桌子我还真不知道他是多少钱买，但是我觉得他的画板应该也很贵的。
1: 好像说是700多，我看到这个上面写的。
0: 那应该是对他来说已经很贵了。
1: 对啊，说自己买一个画案，然后自己又把它设计了一下，用一些粗布，然后但是你别说哈，就看他那个照片真的觉得很好看。
0: 很大气是吧？
1: 对，典雅古朴，大气有品位。
0: 他是就是愿意在花钱的地儿可能花钱了，就平时他但是他的画案什么，就是他觉得这些东西的确是要花钱，就是买好的才行。
1: 他很好玩哈，又说我经常弄不清自己这是星期几，不知有汗无论未尽。他真的是一个就是
0: 因为他在山上嘛，
1: 我的那种感觉，
0: 而且他跟别人就跟在山上又不接触，他每天也不知道星期几，有时候他周末就找我，我说那个
1: 今天是周末，
0: 对，我说现在是周末了，
1: 休息。那他什么反应？
0: 他
1: 还要继续跟你接着再聊吗？
0: 他会跟我讲。
1: 很执着呀。
0: 对，
1: 执着的一个年轻人，而且特别逗，说20年了不要再问了，4000元。对，就是20年4000元，不是1年4000元。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看到很多他的文字，我觉得很乐哈，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哈哈大笑，我觉得这个人好可爱。
0: 他特别逗，他里头说了很多就是特别有趣的事情，这样的。
1: 包括讲到他这个猫的来历哈，这个猫怎么偷吃他的肉。
0: 对对，他把那个猫拴起来。
1: 对对对。
0: 用绳子系起来，就那张图感觉看了好心疼那个猫咪。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说看到这个猫就感觉看到爱人一样哈，不舍得把它送给别人。
0: 对。
1: 会觉得想到和他在一起朝夕相处，还有心疼他的样子哈。
0: 对，他就是感觉。其实他养的那些小动物都是他家庭的一员了。
1: 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大白鹅养的就是特好玩哈，就是家里好几只大白鹅，就是
0: 他
1: 已经是朋友了，就不会怕他。
0: 他现在就是因为这本书出嘛，还开了个微博，他有时候会在微博里晒他们家的那个三只鹅吧，就会晒他们的照片，真的特别好玩这样子。
1: 好，谢谢七月。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东本来就是极具火药桶的色彩了，那么整个核技术在中东扩散，哪怕出现了扩散的前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冲击将是极大的。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 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时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4: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5: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6: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

0: 长瑞文彪介绍，
1: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0: 瑞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15-5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3: 一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4: 12天左右。这片
5: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静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6: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都恢复正常生产。
5: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7: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5: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8: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5: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9: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5: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0: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 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0: 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

0: 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0: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1: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召开，我市有序推进2026年度无偿献血工作，持续夯实临床用血保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28号，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副主任杨威、王东明、刘洪杰及常委会委员共28人出席会议。
2: 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草案，会议听取和审议双聊市人民政府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会议书面审议了市人民法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和双聊市人民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四平市人大代表交流了履职情况。会议审议通过了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和四平市第九届人大代表辞职事项。会议还审议了人事任免案，柴宇明、王楠分别做提请并介绍拟任人员情况。会议以表决的方式对部分人员进行了任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分别向新任命同志颁发了任命书，随后全体起立奏唱国歌，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会议强调，市政府要全力以赴抓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圆满收官。市法院、市检察院要扎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下面播送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关于双聊市市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2026年7月28日，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根据宪法、选举法、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市于2021年11月选举产生的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任期届满，各乡镇于2021年10月选举产生的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于2026年10月任期届满。应予换届选举，

0: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以上两名同志的代表资格终止。双辽市第十九届人大代表李广福因工作变动调离双辽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李广福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特此公告。双辽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8日。下面播送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年9号，2026年7月28日，双辽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任命许宁为市人大红旗街道工委主任，杜丹为市人大辽北街道工委主任，免去李广福的市人大红旗街道工委主任职务，张志莲的市人大辽北街道工委主任职务现予公告。下面播送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年10号，2026年7月28日，双辽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李翔为市水利局局长，赵旭生为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免去赵旭生的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局长职务，现予公告。
1: 为保障临床用血供应，弘扬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持续稳固临床用血保障，近日四平市红十字血站到我市王奔镇开展无偿献血采集，我市卫健局和市血站配合采血工作。
0: 记者来到王奔镇，看到采血点位采血车辆已准时就位，广大爱心献血者们陆续前来，在工作人员引导下，献血者依次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液初筛等各项流程，医护人员严格按照采血操作规程规范开展各项工作，切实保障献血者身体健康与献血安全。献血队伍里既有多次参与献血的资深爱心人士，也有初次奉献爱心的青年志愿者，大家纷纷表示，无偿献血既是传递生命希望的善举，更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据了解，活动开展以来，我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积极响应号召，纷纷组织职工参与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全城掀起爱心献血热潮。截至目前，全市无偿献血已完成600余人次，一代代爱心血液为危重患者救治筑牢保障根基。
1: 为筑牢基层防震安全防线，普及地震避险科学常识，7月28号，市应急局组织开展了728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
0: 活动中，工作人员深入辖区企业、社区、加油站等重点场所及人员密集区域，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答疑等方式，向企业员工系统普及防震减灾法律法规、自然灾害应对措施、企业安全生产和自救互救等实用知识，细致讲解日常防灾注意事项，破除群众防震认知误区。此次宣传活动紧贴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内容通俗易懂，实用性强，有效弥补了群众防震减灾知识短板，进一步筑牢了基层安全防护屏障。下一步，市应急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覆盖面，切实提升全社会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桑梓千里寄温情，乡贤善举暖家乡。近日，市慈善总会联合爱心人士开展公益捐赠活动。
0: 捐赠活动，爱心人士方轩对茂林镇特困供养人员定向捐赠自主品牌休闲鞋268双。活动中，市慈善总会严格规范物资接收、分配、发放流程，精准摸排困难对象，确保物资直达特困群众手中，让困难群众真切感受到来自在外乡贤的温情善意，进一步营造守望相助、乐善好施的浓厚氛围。据了解，多年来方轩在事业发展之余，不忘家乡父老，深耕公益捐赠事业，动员莆田市黑吉辽商会等爱心力量支持双辽慈善事业发展。截止到目前，共捐赠羽绒服1250件，休闲鞋3000双，惠及我市困难群众4200余人，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达到全覆盖。

0: 一步，市慈善总会将持续搭建好乡贤慈善联络平台，构建乡贤聚力、慈善搭台、群众受益的多元慈善格局，以慈善力量助力民生保障、高质量发展。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等部门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全面系统推动综合运输服务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让运输安全保障能力增强，群众出行满意度、货运服务品质稳步提高，有力支撑交通强国建设。新华网、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生活小常识，南瓜是肠道的清洁工，富含果胶，它还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E，有助于抗氧化，从而减轻肝脏的负担。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1: 二十余载春秋流转，他与一颗赤诚的孝心，先后照料重病的亲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诠释着孝老爱亲的动人真谛。他就是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兴华，他的孝善故事被邻里广为传颂。
2: 2002年秋，王兴华家中突遭变故，她的婆婆卧病在床，日常起居难以自理。此后多年，家中数位长辈相继深陷病痛困境。面对接踵而来的生活考验，王兴华始终迎难而上，主动扛起了家庭重任，以坚韧豁达的心态直面风雨，自始至终悉心照料，不离不弃，陪伴长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她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丈夫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王兴华丈夫马春亭，
3: 我家属是咱南方过来的，不会咱生火，过去那点炉子嘛生火，现在暖气楼了，不是那我们家都不会。然后我母亲会那个做缝纫活，哎，做衣服、做棉袄、做棉裤都会，也是一种感动吧。哎，拿自个儿媳妇当姑娘出，然后等我老母亲干不动了，老了还卧床呢，他就跟我俩就是呢伺候老母亲。
2: 心怀善意的她从未把温暖局限于至亲之间。得知丈夫无儿无女的盲人兄长术后生活难以自理，独居养老院的情况后，王兴华便和丈夫一起将老人接回身边照料。夫妻两人根据老人的生活习惯调整居家环境，耐心陪伴，悉心照料，用日复一日的付出为这位孤寡老人撑起了安稳舒心的晚年生活。王兴华大伯哥马元廷，
4: 我这个兄媳妇儿，不但是我这兄媳妇儿好，而且教育子女也好。我这个侄儿和侄儿媳妇儿，见着他这个大爷，多咱都是毕恭毕敬的，不是说那个远那个敬而远之啊，没那回事儿。这个父母是儿女的一个老师嘛，是不是？所以我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哥兄弟这个兄媳妇，我是。

0: 绝对满意的。
1: 王清华，
2: 这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看的那个啥，嗯，大哥身体也挺好的，现在看的都挺好，所以说我就希望我们家庭越来越好。人不是都说吗？人只要心好，总有好回报的时候，这就是我付出了就得到回报。
1: 二十余载风雨坚守，岁月磨砺初心。面对接连不断的生活磨难，王兴华始终乐观坚韧，默默付出。如今他的故事早已成为社区里的一段佳话，为邻里树立了孝善榜样，让崇德向善的家风在平凡的生活中持续传递。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

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天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格丹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这是在地中海和沙漠的夹缝里生长的绿洲，也是一座连接非洲与欧洲的桥梁。这里融合了迦太基、古罗马、阿拉伯、奥斯曼等多种多样的文化精髓。这里前不久刚刚迎接了一批来自北京的骑行爱好者，他们用车轮游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上的遗址，感受突尼斯的美妙与神奇。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和您聊聊京城骑行爱好者铁刷俱乐部骑行突尼斯的故事。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近些年啊，国内的骑行人数规模越发的壮大啊，他们推广的环保、健康、交友、快乐的理念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我们可以看到大街上还有这个旅行的路上，有越来越多的人穿着骑行服，戴着头盔，戴着眼镜啊，也觉得非常的酷。在咱们北京啊，就有这么一个骑行爱好者俱乐部，他们平时啊，除了在城市在乡村骑行之外呢，前一段时间还去到了突尼斯。哎，怎么就骑到突尼斯去了呢？这骑行的路上又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呢？今天的故事恳谈会我们就邀请到了，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来自北京铁刷骑行俱乐部的负责人孙健，还有他的朋友做客直播间，分享他们在骑行突尼斯路上的那些难忘的经历。来，老朋友打个招呼来。
6: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孙健，来自铁刷俱乐部。
0: 来，我们的二位嘉宾也自报家门。
5: 大家好，我是跟随那个孙健一起去突尼斯旅行的一位。
0: 您是吴文英吴姐对吗？
5: 不是，我是黑妹。
0: 好的，但是叫您黑姐还是叫黑妹啊？这是黑姐，还有一位啊，是我刚才提到的吴文英吴姐啊。我看到了刚才那个孙健给我展示的你们在突尼斯骑行的这个视频，非常的酷。在这儿我得说到孙健，他在朋友圈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在底下手动点赞，而且跟他说了，我要报名，我要去，
6: 结果没带他去，
0: 结果没带我玩，
5: 为什么呀？
0: 确实也不能赖人家，走不开啊。但是我很向往，哎，我真的很向往，因为我们也组织一些活动，像我跟孙健有一次合作，就是我们电台今年的6月18号做了一个北京露营大会，那个时候铁刷俱乐部就来了一票人，大概有80个人啊，特别帅。这个整个是骑行到了露营的基地
6: 密云，
0: 哇，太厉害了啊！所以我一想，这路上一定有特别多特美好的景色，特美好的经历。那说到突尼斯这个行程，据说啊也非常非常的轰动，说咱们这新闻联播都连续放了好几天，是吗？
6: 哎呦我天，那是突尼斯的新闻联播
0: 哦，
6: 那可不是咱们的，
0: 不是咱的是吧？
6: 对，那个确实是，当时我们都已经骑到了这个家喻户晓的这个程度了，因为去北非突尼斯，北非那个国家能有中国人，而且是大规模的中国人骑着自行车过去，把突尼斯这个人民给震撼了一把，足足的震撼了一把。
0: 刚才孙健在视频当中有一段话，我觉得说的特别。

0: 说到了这个汽车旅行、徒步旅行和自行车旅行的优点和和这个
1: 不足之处
0: 、嗯、对，在这儿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这段吧。
1: 就是骑车开车太快，
0: 嗯，
1: 走路太慢，唯有骑车刚好合适。咱们骑车的时候可以360度的全方位的这个景域，
0: 嗯，
1: 然后还可以鸟语花香都能感受到，所以呢想停就停，想走就走，锻炼身体，广交朋友，还是用骑车这种新的出行方式去旅游，感觉很爽，很不错。
0: 嗯，这是孙健对于这一次的骑行的一个总结。接下来我们叫您黑妹还是黑姐呢？啊，
2: 黑妹姐
0: 最合适。黑妹姐说说您的这个感受。
3: 我也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去旅游。
0: 嗯。
3: 然后跟每次的那个感受不一样啊。尤其我们第一天，我们去那个蓝白小镇，然后。有当地的一些骑行爱好者啊，一直一路跟随我们，然后那个我们有那个陆地巡洋舰跟随我们也是啊，然后也开到车，哎呀，那真的感觉很美很美的，然后走在路上那个行人真的都是那个驻足就观看着我们，
1: 招手，
3: 感觉哎，招手啊，冲我们啊，
0: 嗯、
3: 然后我们又就觉得，我们那天晚上就跟孙健说，我们说那个太值了，就第一天就有这种感受、
0: 嗯、
3: 啊。然后、嗯，
1: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当地的自行车俱乐部来接待我们，跟我们一块儿骑。我们有的队员呢骑不动，就是爬他们那个，就是他们首都的。这个蓝白小镇它是在山上，非常漂亮，骑不上去。当地的就是突尼斯的自行车爱好者，人家也伸出胳膊来推着你，挺让人感动的，让人感觉到真是天下车友，真正的全球车友是一家那种感觉，非常的棒，非常感动。然后再加上他当地的人民真的是排成一排一排的跟你招手欢呼，然后喊着 Big China Big China， 哎呦，那种感觉特别棒，确实是非常的爽。
0: 嗯
1: 嗯，
0: 这个可以去想象，因为没去成，只剩下想象的空间了啊！因为这次总共去了多少人，多少车？
1: 这次我们是去了22个人，加上摄影团队，我们带着3个专业摄影师去的。我们本身就是受到了那个突尼斯国家旅游局的邀请，他们呢本来是让孙健和一票人马呢到那边呢，是为了拍摄的。结果呢，我就跟突尼斯国家旅游局说我能不能招点我们铁刷的会员一块儿去啊？因为本身价格也便宜，超便宜。然后还有就是异域他乡骑车的这种经历，还有媒体就是专业摄影师帮你来做这个人生最可保留，就是最可珍贵的视频留影。所以呢，当时黑妹姐他们就踊跃报名，我们去了22个人。
0: 嗯嗯
1: 嗯，
0: 22个人。那其实我还是比较担心这个体能的问题，刚才孙健呢也解开了这样的一个担忧啊，就真的骑不动了一样会有办法，因为刚才黑妹姐说了会有4辆
1: 陆地巡洋舰，
0: 对，这个作为后援车，
1: 对对对，
0: 我真骑不动了，我上车吧。
1: 我们其实是应该是咱们是6辆陆地巡洋舰，
3: 6辆，
1: 就是真是特别棒，因为这个当时是人家，因为我们毕竟是国家旅游局邀请的，最高规格，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给我们配置的随从人员。特别的多，特别奢华。我们当时要不然黑妹姐跟我们一路上，我们这帮朋友就每天早上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值，太值了，然后弄得连随从的那些阿拉伯大汉都学会了太值了，就用他们那蹩脚的那个就是那阿拉伯语太值了。
0: 嗯，这个话看来是很由衷。
1: 嗯，对，
0: 所以大家听了也因为说的太多了都学会了。
3: 对，
1: 没错没错。
3: 对，
0: 嗯，吴姐一直没说话呢啊、嗯，您是怎么感觉这回？
2: 我是这么回事
0: 了是吧？
2: 不是，我是这么回事，实话实说。
0: 嗯嗯。
2: 啊，实话实说，去年啊，他们组织的那个突尼斯啊，我是特别想去，但是我还在职，那个我跟你一样，工作非常忙，
0: 嗯，
2: 也是欣喜若狂没去成。今年是他们要组织的是摩洛哥，马上就走，
0: 哦、
2: 我是要跟这一波去。为什么呀？去年本身我就非常想去，我就对北非的那种风光就特别感兴趣。
1: 嗯。
2: 然后他们去完回来以后，你看刚才拍的那大片，你看了吧？
0: 嗯嗯。
2: 那也更吸引我了。这摩洛哥呢，也是属于北。

0: 风光都差不多，人情和人风都差不多，也属于伊斯兰的那个穆斯林的国家啊。所以呢，就今年无论如何花多少钱也去，但是今年还比去年还便宜。哎呀，那就更这样，我还招募了一些人啊，所以就是在这儿，咱们还可以再继续招募，让更多的就是借这个机会，更多的朋友参加到我们这个队伍里来，尤其是在我们这大太阳孙健啊，因为经常参加他的活动，就是跟他在一起是就是怎么说呢，一个是非常欢乐，然后他的组织能力和号召能力，是不是每回参加完活动，我们大家伙都感觉都特别好，所以你就跟着他给我拉到全世界各地，我都踏踏实实，非常放心。就是因为这个，我说今天他说来做节目，虽然主要说的是突尼斯，我说咱们得一会儿有功夫说说摩洛哥，因为咱们这一下一步就马上要去的是摩洛哥。我这回是跟着他要去摩洛哥，突尼斯他们俩主说。我是展望一下。
1: 您这个吴大姐啊，是身不能治，心神往之，在心里头抓耳挠腮了，就是挠心了一年。
0: 对，
1: 终于盼到了今年呢，我们又要组织我们铁刷骑友呢，又去远赴北非摩洛哥，去卡萨布兰卡，去非洲的北极点。当然了，咱们今天的故事会呢，肯定是先给大家聊聊我们去突尼斯的这些灵魂之旅吧，算是一个激荡人心的一个非常棒的一次旅行。然后再有时间咱们再去聊聊那个做的这个计划，我们的美丽的摩洛哥，对不对？
2: 咱们还是说回刚才说的突尼斯，
0: 对，
2: 骑了多长时间，整个的行程多少天？
1: 我们骑了应该有11天，就是纯骑是11天，然后总行程其实我们每天骑车呀就骑5-60公里。有的车友啊，他会说哎呀，那个我要骑不动怎么样，不能像你孙健似的一天，像我们明天要去延庆，我们预计的是一天骑310公里。那整个就凌晨5点出发，晚上8点回来，骑得浑身那个跟泥猴似的，不可能有人像我们似的一下骑那么老远。所以我们做的计划呢是这样，风俭由人，就是您骑得动，您就跟着我们呢，在这个突尼斯的大街小巷、地中海边儿，撒哈拉沙漠里头、沙漠绿洲里，什么杰里德大盐湖，什么就这些地方呢，咱们流连往返，很轻松、很惬意的去在那些市井里弄里的去玩，因为那些地方车进不去。但是如果您要说体力不好怎么办啊？没事啊，直接上到这个陆地巡洋舰上，然后用蛙跳的形式到那个景点等着我们。你们等于是到了景点腿着，我们是真正的在自行车上用这个车轱辘碾过啊突尼斯的大街小巷和土地，是这样玩。所以呢，我是骑全程了，大概骑了11天，骑了700公里不到。像黑妹姐呢，基本上就是骑的比较少，对吧？骑个200-300公里，这个11天，骑了200-300公里，但是人家也体会到了自行车旅游的这种快感、这种舒服、这种愉悦。OK，
2: 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什么门槛，
1: 没门槛，
2: 只要您想去，
0: 对，
2: 只要您会骑自行车，
0: 对，
2: 哪怕您不会骑，您就也能去，是这意思？
1: 没错，您哪怕就是拿着自行车，像我们有几个朋友，就骑了第一天就说骑不动了。到后来我们做片子的时候，人家推着自行车拍两张照片，也放到我们这视频里了，也非常嗨。
2: 这就是一个让所有人都能很快乐的一次行程，可以这么来总结啊，不是特别的累，也有一些办法能让您啊就充分的感受不同的旅行方式。
1: 对，毕竟自行咱们大家习惯于开车旅游，和习惯于两条腿去旅游，用自行车去旅游，而且在异国他乡，可以说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只有这个想法但却不能实现。所以呢，我们就是准备用着车轱辘去碾过全世界各个国家，这是我的一想法，也在慢慢的实现。
2: 我觉得大太阳您这想法啊，可以去拉风投了，真的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啊。
1: 这倒是一个好的，我回头去琢磨琢磨，
2: 是不是啊？
1: 对
2: 啊，但是别忘了带着我啊。
1: 那没问题，
2: 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去感受感受。
0: 对
2: 啊，您刚才说了11天啊，年假现在工作年限到了，10天年假还是有的。
1: 哎呦，那正合适了。那正合适，
2: 就也是心向往之。现在我们怎么说呢，工作压力也很大，对吧？然后呢，这生活的节奏呢也非常快，就缺少一种很唯美的一种放松的方式，
1: 对，
2: 或者说缺乏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组织。像铁刷他们的这个组织能力，我是见 我是真是见证过啊，非常的有秩序。
0: 对
2: 啊，穿着统一的制服，唱着一样的歌，说着一样的话，到了哪儿都能感觉着特靠谱。
0: 对，
2: 一个有纪律的团队。
0: 对，
2: 给人这样一种感觉。
1: 我们是9年老牌俱乐部，来自铁刷带着爱。咱们这里呢，车友们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然后我们呢，没有门槛，没有入门费用，就是你加入俱乐部没有入门费用。但是其实门槛也挺高的，高在哪儿呢？高在你有一颗豁达包容的心。就是我这个俱乐部就是完全秉从的是来自铁刷带着爱，就是你如果要是心里头没有包容之心，那么你很可能被我们俱乐部给边缘化了，实际是你自己边缘化。一定要豁达包容快乐，像我们黑妹姐，像我们吴大姐，就是那种很敞亮很爽朗的人。所以大家在一起之间彼此没隔阂，很开心在一起骑车的话，哎，非常的棒。这就是铁刷俱乐部，来就是带着爱的俱乐部。
2: 嗯，这铁刷俱乐部这个话题在我们的节目里说过有2回了。
1: 嗯
2: 啊，基本上都是找着周四啊，特别巧，周四正好赶上铁刷他们雷打不动的这个刷街的日子。
1: 对，
0: 嗯
2: 啊，那个时候大太阳就会，为什么叫它大太阳？它的这个网名叫 SUN Sun，
1: 对，
2: 就是太阳。
1: 对，因为我姓孙嘛，所以用的 Sun 嘛。我是希望我起名是大太阳，但是我有一个宏愿，是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当太阳，把自己的温暖传染给别人，然后让大家觉得在这个地方比较贴谱。啊，这就是我的一个宏愿，现在反正也很 OK 了，也身边全是这样的人，挺好。
2: 嗯，太阳太多了也热。今天我们的节目很遗憾没有视频，如果有视频能看到，
1: 哎呀，
2: 啊、是
1: 谁呀、啊？
2: 新东方的于明
1: 总，对对，
2: 我估计啊，等您到了那个岁数，你们俩站一块儿，真跟哥俩一样一样。
1: 嗯，我是老于的年轻版。
2: 哎，对，
1: 没错。在5月份那个青年全国青年创业创新大奖赛上，然后老于就是正好他参观我的这个，就是我这个是自己做的一个创业公司嘛，依靠着这个公益俱乐部，我在做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公司，然后也是挺好的，从一人骑到万人骑，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到自行车生活。老于走到我面前
2: 愣了半天、啊、
1: 老于就看着我就说，哎，这是我年轻版，我们俩聊半天也挺有意思的，不过这些都是笑谈了，还是希望能够永葆青春，多骑车就能永葆青春。
2: 我看那个孙健发的那个朋友圈了，确实很像，这可以说是一个笑谈，不过也能说什么呢，他应该是像俞敏洪一样有那股劲儿，能让大家都围在自个儿的身边。
0: 对对对，
2: 嗯、啊，这个是大家伙儿有目共睹的，所以跟着他出去玩啊，出去骑行啊，心里都特踏实。
0: 对，
1: 这还是朋友们的捧，朋友们都信任我。
0: 个人魅力非常高。
1: 啊，您就咱就不在节目里捧孙健的臭脚了，
2: 得先捧了，这捧完了以后再带我去就合适了。
0: 哎，对，说的太对了，说的太对了，
1: 就太得意了，不知道怎么讲这故事会了。
2: 其实不光是我们在节目里捧啊，据说你们这回到了突尼斯以后啊。突尼斯的警察啊、
1: 嗯，
2: 都会给你们一些相对的便利。
1: 嗯，还真
0: 是，
1: 是
0: 的，
1: 还真是。
0: 嗯、
1: 这个黑妹姐，您应该是有那个心得体会、
0: 嗯，
1: 因为咱们有几个城市，人家警察是开着警车也能开到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真是。然后还有给我们敬礼的。
0: 对。
1: 最牛的是，我们骑着车，人家把我们当国宾车队，人家给我们清路。
0: 对。
1: 就是我们是吧？咱们到了地儿，人家警察先把地儿先给清了。Big China 大中国骑行队来了。
2: 嗯、
1: 然后整个就这个就是我们去的那些小镇，那些居民是吧，就是在两边看着我们，然后警车在前头开道，然后边上还真是荷枪实弹的警察，
0: 对，
1: 在那个市中心什么红绿灯那儿，就是目视着咱们，微笑着招手让咱们走，是吧？
0: 对，
1: 这个确实，我估计黑妹姐现在可能正在怀念呢，所以只能说对对对了。嗯，
2: 我相信会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骑行队伍来到这里，如果没有这个交警过来给您指挥一下交通的话，他会很不好，对吧？
1: 对对对，
2: 一定。
1: 但是足以说明人家国家对我们的友好。其实我们是感觉到了，就是我们到了那个地方才知道中国的伟大。这个必须得当做一个故事跟大家聊聊，因为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得到了就是别人看你那眼神啊，那个眼神绝对是一种崇敬的眼神。每一个人见到了中国骑行队，包括我们当时第一天就国家电视台就来采访来了，然后他那个国家不像咱们中国有这么多频道，对吧？他就几个频道，然后反复的放，国家电视台反复的放，当新闻当什么，就是反复的放，结果这个国家的人全都知道我们是来自中国，然后那个来骑车了，他们一看到我们就向我们迎接欢呼什么的， Big China Big China， 哇

0: 哇天，那个时候就是那种民族自豪感啊，
1: 油
0: 然而
1: 生。
0: 对对对，油然而生，真的是那种你就觉得这个国家强盛，就是昌盛强大，然后每一个中国的公民在了国外，你能体会到那种自豪感，那是发自内心的。有那么一句话，出国离中国越远的人越爱国，确实有这道理啊。我们到了非洲大陆，我们看到了那么多人崇敬你的国家，然后他们眼中流露出的那种崇拜，那种羡慕，那绝对是因为我们的中国强大。OK，
2: 一路上我相信你们也遇到了很多的外国的朋友啊，说着 Big China 等等等等，那是不是说我们所有的骑行的朋友们，我们的英语口语都得够点意思才成？
0: 那黑妹姐，您英语好吗？您给说说。
1: 说说，我不会。
0: 不过特逗，
1: 那个
0: 黑妹姐不会可以，她可以跟人家打手势，然后连笔带画。
1: 肢体语言。
0: 对，我看到黑妹姐他们有几个
2: 能比划的特清楚是吗？
1: 对。
0: 啊，就是
1: 还可以吧。
0: 吃，就是吃。
1: 对。
0: 啊，我们黑妹姐呢是，当然听众朋友们，您看到我们现在黑妹姐只会说对对，其实离开话筒呢，我们黑妹姐特别健谈，跟我们吴大姐一样特别健谈。他们只不过刚来参加这个节目呢，比较紧张，正常现象，谁来都会紧张。
2: 对，
0: 不过没关系，待会儿气氛放松了之后，黑妹姐和吴大姐可以多聊聊，对吧？
1: 我是没去过，我要去过，我肯定侃侃而谈。
0: 那基本上把庄老师就扔下来，然后
1: 我就临时弄一主持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哎，挺有意思。那个我们当时确实是，就我会说英语啊，这肯定的。我跟一对法国夫妇喷了一下午。就反正就是互相喷，反正就是他猜我的，我猜他的吧。但是
1: 他那是穆斯林，
0: 啊，
1: 穆斯兰，
3: 我是
1: 他可以说那个吗？阿拉伯的。
0: 对，黑妹姐正好。
3: 因为那个也是穆斯林国家嘛，然后也是，反正感觉更亲切了。
1: 他自己
3: 对，然后就刚才孙健说到那个电台那个采访啊，然后。有一天晚上呢，因为我们白天我们要出去哈，一天很忙嘛，骑行啊，然后晚上我们去，有那天有点时间，我们去上一趟商场，说购物去，然后我们一起走到哪哈，然后那个他们那个本国人就看见孙健了，就跟孙健打招呼，就说。好像说就是，在电台已经播了，看到他了，哎呀，都成年人了啊！然后我们走到哪儿，人家就跟我们合影，
2: 说星光的分店都开到摩洛哥来了，是吧？到突尼斯来了，
0: 对对对，开到突尼斯去了，挺好，
2: 成了名人了。
3: 对，
0: 对，在那个国家，你那么多人把你当，还给人签字呢，给人签名呢，
2: 是吗？
0: 一大堆那个。就是，哎，这你必须得说，这个阿拉伯女子，这个伊斯兰女子，她是真漂亮，就跟我们就是黑妹姐，这大眼睛，皮肤白皙，小脸是吧？黑妹姐那个就非常漂亮，然后还找我签字，我颤抖的手不知道在人家哪儿签了。当然这是一笑谈啊，反正就是因为人家把我们当作名人了，在电视上见着了，挺高兴的。
2: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得跟大家伙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来自铁刷自行车骑行俱乐部的三位嘉宾，感谢孙健，感谢黑妹姐啊，感谢吴大姐，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能把自己的这种骑行的精神，这种出去玩旅游的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4: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 为您开启

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胡大海到丰县做县令的事儿，他命人把牢里的罪犯全都抓到大堂上，一个个审问。第一个怎么回事啊？啊，偷牛。晚上去偷牛，因为家中老母亲病了，没有吃的了，没办法，只好去偷。胡大海一听，行，你不错啊，你干得很好，给拿点银子，放了吧。哎，给这位放了，因为什么呀？胡大海心想，这人占一孝字，为他母亲，这说得过去。第二个又叫上来了，第二位这个贼眉鼠眼，长相就淫荡。你犯了什么事儿？
3: 我犯的是花案。
2: 什么是花案？
3: 哎呀，大人是这么回事儿，我有个磕头的大哥和我关系不错，但是呢，因为我嫂子长得俊，我就常到他家去，一来二去的，我就和我们那位嫂子串通上了，并且在饭里下了毒药，想把我那位大哥毒死，不料被他识破，把我们俩送到官府来。前任老爷判了我监押6年。
2: 胡大海把脸一沉呢，6年，这样的罪能判6年吗？嗯，你过来，我有话告诉你。
3: 这犯人把脖子往前一伸，心想刚才那位还给银子走了，一会儿是不是也给我带点啊？啊，让我跟我嫂子远走高飞呀！没成想，这胡大海顺手就抄起斧子，啊，噗的一下，一下就砍掉这小子的脑袋。师爷等人立刻一惊啊，大人，他杀人未成，不够死罪呀，你怎么能把他宰了呢？他家要有人上告怎么办呢？
2: 胡大海瞪眼睛，他家上告由我顶着，用不着你操心。这是什么狗东西？嗯，竟然干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把他拉出去。
3: 这师爷只好退下，差役们也没办法呀，只好把尸体拉出去。书说简短，胡大海仅用了1天的功夫，就把监狱里所有犯人都处理完了。有的不该杀的杀了，有的该判的让他放了，闹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啊。这一来，县衙的人谁也摸不着这位县太爷的脾气，他也不用师爷记供词，哎，也不按法律条文办，还不用掌刑的身手，自己全办了，说杀大斧子一摆就杀，说放不管罪多大也放。这事儿很快就在全县传开了。哎，咱们这儿来了一位不是青天大老爷，是黑天大老爷呀！哎呀，乱判呐，怪判，全是怪招啊！哎呀，可别去打官司啦，离远点吧。好家伙，这大堂上从此是冷冷清清，无案可办呐、啊！师爷都告假回家了，当差的全瞪着眼睛等着。书说简短，这1年光景就过去了。到了第2年年底，当差的可穷不起了。这大 哥呀，别挺了，咱哥俩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一点外财也没有啊，这光指着那点想怎么行的呀。哥几个一商量，没办法，找老爷去说说吧。老爷呀，咱们这儿连一个打官司的也没有，也没有别的事儿可干了，您要我们还有什么用呢？干脆把我们也放了得了。胡大海明白啊，他们是穷嘞。哎呀，你们不要为难，也别走，进看来这钱是进不来了，要不这样吧，把仓库打开，给我留点吃的，其余的你们都把它分了。差人们打开仓库，把这粮食分光了。过了几天，又有人要走，胡大海又问，这又没钱花了？那就再拆大堂，卖这砖瓦木料子，给我留下个住的地方就行。当差的说了，那哪行啊，县衙大堂是咱们的门面呢，拆了大堂，您这父母官还怎么当啊？胡大海摆了摆手，哎呀，那你们就想个办法吧。这张头对李头讲，老哥哥呀，不是打官司咱们就有钱花了吗？干脆咱们俩装打官司的，把人引来，那不就开张了吗？李头说，哎，那好啊，咱们找老爷去。二人见着胡大海如此这般一说，胡大海点点头，哎呀，那好啊，整成托了。从古到今，衙门还有干托的，咱也是头一份儿。那这样，你们几个站好了，跟往日升堂一样，你俩喊冤上堂，我在当中问案，咱们这么一来，就许能引来真打官司的，我也就能有点事儿干。哎，好，大伙儿一听啊，立刻就说，行啊，那您就升堂吧。胡大海当中一坐，两个当差的假扮成老百姓，互相扯着揪着，这嘴里还喊呢，冤枉啊，冤枉啊。这就进来打官司了，堂上一咋呼，嘿，像真有那么回事儿似的。这事儿在老百姓中间传开了，那位说了，哎，听说了吗？县太爷要审案了呀，咱们赶快去看看吧。旁边那说了，听说了，哎呀，这大半年都没事儿，没热闹看了，可把我憋死了，走，咱们瞧瞧去，这又有什么笑话。不一会儿，看热闹的人就围过来，堂口下面这拥挤不动，都瞪着眼睛要看胡大海问案。胡大海一拍桌子问，下面跪的是什么人？张头说，我叫胡脚汉。李头说，